0: 技能人才培养水平，水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经闪破，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不过那一僧一道，只能逃离瓦罐寺，准备啊到一个地方化点斋饭，充一充饥，有能量了再回来打。没想到啊，走到一片赤松林，碰到一人呢。鲁智深还以为这是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呢。得了，我要把你抢了吧，把你的衣服扒了，我当了钱去换酒肉吃啊。所以过来抡禅杖就砸呀。那个人还说呢，别先别打，先别打，我问问你姓字名谁呀，我怎么觉得你的声音那么熟悉，你管我呢，啊，扒你衣服再说吧。呜，鲁智深呢抡禅杖就砸呀。嘿，这大汉一看，这真是个莽和尚啊，你到我怕你啊，招刀。他呀是抡刀招架呀，啊，叮当叮当叮当，俩人在这打了十来个回合呀。哎呀，鲁智深一看今天碰到的都是硬茬子呀，这人武艺也不赖呀。哎，鲁智深一边打一边瞅，我说我怎么也瞅着你那么眼熟啊。那大汉说，你瞅着我眼熟啊，我也瞅着你眼熟，那先别打了，对，咱瞅准再说吧。啊，蹭蹭俩人呢各自跳出圈外。这大汉又问，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报个名都不敢呢？敢，怎么不敢呢？洒家俗名叫鲁达，出家后我叫鲁智深呢。哎呦，我的哥耶。啊，谁是你哥呀？哎呀，难怪我看你眼熟啊。哥哥，是我九纹龙史进呢。啊，鲁智深瞪大眼珠子仔细一瞅，嘿，好兄弟，真是你呀。哎呦，我饿得眼都迷糊了，这真是他乡遇故知，能不高兴吗？俩人先是拥抱拍后背，再是行礼还礼，最后啊到林子里坐着说话吧。怎么呢？鲁智深觉得都打晃了，都到那一问，史大郎你怎么在这里呀？史进说，别提了，从那天呢酒楼前跟哥哥分手，第二天我就听说了哥哥三拳打死了郑屠跑了，既不开始寻访跟哥哥有关的人，我一瞅别惹事了，我也赶紧的离开魏州城去延安府找我的师父王进。可没想到啊，到那里又扑空了，又没找到，说我师父啊跟着老冲经略相公去什么北京大名府那边了。于是呢我又到了北京府，在那里又没找到，又转到东平府，在那里啊住了几天。结果史进说到这里啊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呢？书中暗表他在东平府遇到一个妓女叫李瑞兰，那跟着妓女打得火热，难免的陷入温柔乡啊。结果呢就在这李瑞兰身上把自己盘缠呢给使劲了。没办法，哎呀，这使劲一看不能在这儿待了，再待了我估计没有盘缠回家了，好歹有点东西呀，赶紧我返回少华山吧，到那里啊再要点盘缠，派人再打听打听，看我老师在什么地方，打听准信儿了我再下山呢。所以呢使劲赶紧的离开东平府赶奔少华山，走到这个地方盘缠使劲了。史进一看没办法了，没法走了，没钱了，怎么办呢？一瞅这里有一座赤松林呐，干脆呀，我就躲在林中，我看看这路上有没有当官的做宦的，有这些人在这路上经过呀，我窜出去跟他借几两盘缠。嘿，没想到啊，在这里碰到哥哥了。哎，哥哥，您怎么做了和尚了呢？鲁智深呢又把经历给史进讲说一遍。别提了，丢人了，饿着肚子没劲打，我呀打了个败仗啊。哎呦，大哥您不早说呀，小弟这里带着干肉烧饼呢。是啊，快拿出来给我吃。史进赶紧掏出来干肉烧饼，鲁智深真饿坏了，拿过烧饼吭吃就咬着月牙，两口一个就下肚了。哎呦，史进说慢点吃，哥哥慢点吃，我这还有水呢。鲁智深吭哧吭哧三口两口六个烧饼进肚了，
然后把两斤干肉也吃了，一葫芦水也喝完了。哎呀，看得使劲的直心疼啊，哥哥，别着急，别着急，不就是包裹在寺中吗？吃完了，小弟跟您一起回去讨要，他们要是不给，咱俩一起结果了那一对凶僧恶道，也为本地除害。嘿，好兄弟，有你帮忙啊，那就妥了呀。我吃饱了，这下子力气有了，走，找他们算账去。走，这下子呀，鲁智深底气足了，与九纹龙史进各拿兵器，再返瓦罐寺。到寺前这么一瞅哟，就看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邱小乙这俩人呢，还在桥头坐着呢。这俩人感情也刚歇过来呀。鲁智深一看，嘿，太好了，省得找他们了。对，洒家又回来了啊！来来来，这回洒家要尔等的脑袋呀！哎呀，生铁佛一看，用手一指手下败将，还敢回来？兄弟，上！同着邱小乙各晃坡刀，是杀下桥去，直奔鲁智深呐。鲁智深现在大眼珠子瞪的，金光四射，怎么的？吃饱了喝足了？另外呢，得了帮手史进在身后，胆气也壮了，能怕他俩吗？一抡禅杖就拍过去了。史进一看呢，我也别闲着了，大喊一声：“哥哥，小弟助你一臂之力！”哎，抡坡刀，纵身过来，也加入战团呐。鲁智深抵住了崔道成，九纹龙大战邱小乙，四个人打成两对了。鲁智深没吃东西的时候，生铁佛就不知道对手，现在更不成了，一看自己没了帮手了，独自对付花和尚，他心中就胆怯了。鲁智深禅杖凶猛啊，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呜呜呜呜呜呜呜，打得生铁佛眼花缭乱呢，一个没注意，鲁智深唰啦一下子就绕到生铁佛崔道成身后，喊了一声：“你给我再这么呜呜！”这一禅杖打到了生铁佛后脑勺上了，天灵盖给掀开了。被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呀！哎，飞天夜叉邱小乙一看，吓得亡魂皆冒啊！哪敢再打，撤身就想跑啊！哪里走？九纹龙大喊一声：“噌！”纵身过去，对准后心，啪！一刀扎了个透心凉。这下子直接升天了啊啊啊啊啊啊！痛快，痛快呀！鲁智深高兴了，俩人把这一僧一道的尸体拽着往桥下河里一扔，然后呢再次进入瓦罐寺。到香积处一瞅啊，哎呦，太惨了。怎么呢？那几个老和尚一看鲁智深被那僧道打跑了，完喽，这下子崔道成、邱小乙焉能放过我们呢？回头肯定得找我们算账啊。别受折磨了，这几个和尚啊一时想不开，居然呢都上吊死了。哎呀，鲁智深呢把他们的尸体全从梁上搭下来，没办法，挖个坑全给埋了，然后把包裹拿了，再到方丈室后面找那个妇人，一瞅啊也投井而死了。俩人又在寺庙里找了半天，确定没有其他人了，不过呢找到了僧道留下来的一些金银，得了，归咱们喽。鲁智深呢全塞到自己包裹里了，一瞅僧道还留下的酒菜没吃呢，嘿嘿，正好便宜咱们哥俩。两人呢在这里饱餐一顿，然后放了一把大火，是火烧瓦罐寺。兄弟二人连夜赶路，一直走到天明啊。路上鲁智深就问了兄弟，你到哪去呀？史进说呀，我呀只得再回少华山了，暂且呀待在那里，然后啊再做打算吧。好，鲁智深打开包袱，取了一些金银给史进做盘缠。兄弟啊，你去少华山，我要去东京了，咱们兄弟就此别过吧。
哥哥一路保重，兄弟你也多保重。

到了山上别忘了托人给洒家捎个信儿，报个平安，一定一定。就这么着，两个人在三岔路口洒泪分别了。史进拜辞鲁智深奔少华山去了，咱按下史进以后再说。单说鲁智深呐，大踏步往前赶路，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大相国寺。这大相国寺那可是当时有名大寺院呐，和尚成千呐。见到大相国寺的老方丈智清长老，就智真他师弟，把介绍信一递。智清长老接出拆开一看，上面详详细细的写了鲁智深出家的缘由和如今从文殊院投相国寺的原因。那智真长老真是一点没隐瞒呐，一五一十都说了。最后说呀，万望师弟留智深做个指使人员，切不可推故，万望慈悲收留啊。智清长老看完信也没说什么，命令小和尚啊，带着远来的僧人先去僧堂暂歇，吃些斋饭。是，小和尚啊，过来把鲁智深给领走了。智清长老赶紧的把执事僧人，就是大相国寺中高层领导者都招来了，跟大家商议此事啊。各位啊，哎，怎么说呢？我这个师兄智真呐，糊涂啊。这个僧人原是经略府的军官呐，打死了人，落发为僧。那你就好好的吃斋念佛，诚心向善吧。哎不，他又搅闹僧堂，醉打山门，所以啊，文殊院留不住了，推到我这来了。你们说，我是留呢，还是不留啊？不留吧，师兄面上不好看，也得罪不起这和尚；留下吧，又怕搅乱了咱们的清规。大家看看怎么办吧。这些和尚啊，议论纷纷，有的说留，有的说不留，一时没有定论。最后呢，还是都寺和尚主意多呀。都寺啊，那就是全权负责寺庙里的一干事务的和尚，平常啊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就给出主意了。方丈啊，我看咱们给留下，这样不得罪他，智真禅师那里也好交代呀。但是呢，不能留在咱们寺里面。你这话我就听不懂了，不留在寺里头，让他去哪呢？方丈，您忘了，咱们酸枣门外还有一大片菜园子呢，那本来是咱们种菜的地方，这些年被一些地痞无赖给霸占了，原来看菜园子的老和尚也斗不过他们，咱们的菜园子就算废了，咱们的收入啊也减少了。干脆啊，您呐就把这位派过去管那菜园子，他管得住呢他就住那里，管不住被那些泼皮无赖打跑了，这算他没能耐，不算咱们不收留。您看怎么样啊？嗯，阿弥陀佛，好，就这么办。逝者何在？长老，等那僧人吃罢饭，把他叫到我这来。是，时间不大，逝者把这鲁智深带到方丈室。哦，见过长老。智深啊，你既是我师兄智真大师推荐来我这寺中挂单的，正好啊，敝寺有个大菜园子，在酸枣门外东岳天齐庙旁边，你呀就去那里住持管领吧，每天让种地人往庙里纳十担菜蔬，剩下的全都归你永渡啊。鲁智深一听不干了，长老，本师智真长老是让小僧过来讨个执事僧做做，您这不叫俺做个都寺监寺，怎么叫洒家去管菜园子呀？啊，这是何道理？好家伙，他质问起方丈来了。哎呦，眼珠子一瞪，吓得智清长老

一哆嗦呀，当时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就望着首座和尚，那意思平常你能说会道的赶紧解围呀。首座那了不得，等于寺里的二把手，平常带方丈住持统领全寺僧众啊。他赶紧出来解释了，哎呀智深师兄，您是不知道啊，您想想，您是个新来挂单的，一向与寺中并无功劳啊，哪能一下子就做个都寺呢？那得慢慢来。这管菜园子呀，也是个大执事人员啦。鲁智深一摆手，洒家不管菜园子，俺只要做都寺监寺。哎呦，智深，您听我说呀，啊，这个僧门中执事人员各有头相啊，比如小和尚，那只能做个知客，啊，接待迎送往来客官僧众，都是他的责任。像什么为哪侍者、书记、首座，这都是轻职，不容易做。都寺、监寺、提点、院主，这些个呢，都是掌管常住财物的，算上等执事。你想想，你刚来，让你管财不合适吧？还有那管葬的葬主、管殿的殿主、管阁的阁主、管化缘的化主、管玉堂的玉主，这些个都是主事人员，算中等执事。还有那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厕所的镜头、管菜园的菜头，这些个都是头事人员，算末等执事。别看末等啊，那也得一点一点由打下面干起来才能得到啊。比如啊，师兄你管了一年菜园子，有功劳了，好啊，那就升你做个塔头。又管了一年，好，升你做个芋头，再满一年，哎，这才有可能做个监寺啊。哦，鲁智深一听，呵，感情这和尚庙也是阶层森严呐。好吧，既然如此，洒家也有个出头的希望了，那洒家明天就去看菜园子。就这样，鲁智深领了法帖，在大相国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吃过早斋，辞别了智青长老，背了包裹，挎了戒刀，提了禅杖，让两个和尚带着，就来到了菜园子。他就算呢在这里住下了，而且在菜园子门口贴上一张布告，上面写着大相国寺杨伟管菜园僧人鲁智深前来住持，自明日为始掌管，不许闲杂人等入园搅扰。贴完之后啊，这俩和尚就走了。他俩刚走，来了二三十个人呢。谁呀？就是菜园子附近那些塞刺儿、外貌淘气儿、嘎咕虫、琉璃棍、气死爹、憋死劲儿，就这么一帮的地痞流氓、泼皮无赖。按现在来说，社会闲杂人等啊，这些人呐，没职业，没手艺。你说他们坏吧，也不是那么坏，大错不犯，什么欺男霸女啊、拦路抢劫呀，人家不干，也就是小偷小摸维持。

0: 呀？啊，
1: 嘿嘿，大相国寺最近半年派了好几个人来呀。头一个法明和尚过来被我们半夜扔砖头给吓跑了，第二个法空和尚被我们往夜壶里扔了只蝎子给蛰走了，第三个法净和尚被我们装神弄鬼吓得尿炕呢，据说现在精神分裂了，大白天老嚷嚷说见鬼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敢过来看着菜园子了。哎，没想到今天又来了个鲁智深，还贴出告示不让我们进啊。哎，这不是斗气儿吗？张三说了，兄弟们看看怎么办，咱们得教训教训这个秃驴呀。对，李四说了，得给他个厉害看看，这回咱们怎么办吧。最好啊，这一会儿咱给他来个新鲜的。对了，咱们每一次创意还都不能一样，那怎么玩他呀？其中有个坏小子说话了，我有个主意。什么主意？这样，这菜园子里不是有个大粪坑吗？咱们呢假装给这个和尚送礼道贺，把他引到大粪坑边上，然后咱们一拥而上把他抬起来扔到大粪坑里去，大家看看如何呀。哎，好主意。好，这些坏小子就把这个计策商定好了，他们还真下本到街上买来礼品，好几个大包啊，礼盒挺好看的，其实啊里头什么都没有，这就叫做包装啊。然后这些泼皮拿着这些礼物就进了菜园子了，来到粪坑边不往前走了，一个满脸堆笑，师傅师傅，我们呢都是街坊邻居，听说师傅新来住着菜园子，我们呢略备薄礼特来相庆。哦，鲁智深一看这些人笑呵呵的拎着礼物，他不知道是计呀，迈步就来到了粪坑边。张三李四一看，心说来了，各位准备把这鲁智深给我扔进粪坑。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老子，
2: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过街老鼠张三，青草蛇李四，带了二三十个地痞无赖，那些地痞流氓，来到了大相国寺的这座菜园子，掂了好几大包礼物啊！表面上看挺好的，其实里面都没有，这就叫包装啊！然后拿着这些礼物来到菜园子，就走到粪坑边儿，这群小子呀，不往前走，一个满脸堆笑啊！哎呦，师傅，师傅，我们呢都是街坊邻居，听说师傅新来住持菜园子，我们略备薄礼，特来相庆。哦，鲁智深呢，正在这屋外头乘凉呢，一看这伙人笑呵呵的，拎着礼物啊，又说是什么邻居，那他不知是计呀，迈大步就迎到粪坑边上了。大家既然是街坊邻居，快快都到屋里坐吧。张三李四一看鲁智深走过来了，互相一使眼色，那意思呀，预备要行动啊。张三李四赶紧的走到鲁智深近前，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哎呀，我们给大师傅磕头了。哎呦，鲁智深一看这是干嘛呀，头次见面行此大礼，万万不可呀。大家快起来，快起来，没一个起来的。鲁智深一看赶紧的扶人家起来吧，走到近前伸手要扶。张三李四两个人往左右那么一使眼色，这就是给信号了啊！唰，就这伙泼皮无赖呀，一拥而上，这边几个扳着鲁智深的左腿，那边几个抱着鲁智深的右腿，哎，一使劲儿，就想把这鲁智深抬起来，然后扔到粪坑里去，哪知道一使劲儿，再看鲁智深纹丝儿没动，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呢，鲁智深刚才就留了意了，一瞅这伙子不三不四，让他们过来他们又不过来，无缘无故的给我跪下磕头，可疑。所以呢，鲁智深加了小心了。果然这几个小子呀没安好心，一拥而上把鲁智深腿搂住了。鲁智深一看啊，这是要把自己扔到粪坑里头啊！嘿，小兔崽子们，他一叫气功，来了个平地生根。这小子一使劲儿，根本没搬动啊！怎么回事？鲁智深说：“小兔崽子，跟洒家玩这个呀？去你的不！”鲁智深一抬右腿啊，噼里啪啦噗噗噗噗噗，张三和几个小子就被甩到粪坑里去了。又一抬左腿，哎呀，噼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李四带着几个小子也被踢下粪坑啊！哎呦我的妈呀，把剩下的那二三十个泼皮给吓坏了。这和尚厉害呀，快跑！转身要走，呆，都给我站住！鲁智深大吼一声啊，我看你们哪个敢走，一个走一个下去，两个走两个下去，谁要走谁就给我下去吧。哎呀，吓得这些人呐都不敢动了。就这个时候，张三李四还有那几个泼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由打粪坑里爬起来了。怎么呢？这粪坑有多深呢？一起身就站起来了，好嘛，一身蛆虫，臭气熏天，大粪淋漓呀。鲁智深抱着肩膀站在岸上看着他们几个，怎么样啊，味道好极了吧。这下子呀，这些泼皮可知道鲁智深的厉害了，也不敢上岸了，站在粪坑里一个劲的直作揖啊，师傅师傅，弟子有眼不识泰山的，万望师傅饶恕，师傅饶恕。哼，瞅你们那个熊样。哎，你们，他用手一指岸上那些泼皮，给我扶上来，
1: 哎，快快快快快！
0: 这几个人呢，赶紧找来棍子、竹竿，伸进去，让那几个人拉着给拽出了粪坑啊！鲁智深一捂鼻子，快去菜园子、池子里洗洗去！
1: 哎，是。
0: 这些，这些泼皮再也不敢说什么了，赶紧到水池子里用清水洗了，这衣服算不能要了，扔到一边。在场那么多泼皮呢，赶紧脱下些衣服给张三、李四等人穿上了，然后出来，一个个俯首贴耳来到鲁智深面前，齐刷刷跪倒在地，参见大师傅。鲁智深呐，往中间一坐，我说：“你们是什么人呢？竟敢戏弄洒家？”
2: 小人们呢，祖居就在这里，平常靠赌博讨钱为生。这片菜园呢，是俺们衣食饭碗。俺们平常啊，就指着这菜园子偷点菜活着呢。大相国寺几次使钱呢，找人呢，也奈何我们不得。我们看见大师傅您来管着菜园子了，我们就想给您的一个下马威，让您以后不能管着我们偷菜了。可没想到啊，这下马威呀、给我们自己用上了。哎呀，大师傅您太厉害了，我们不知道大相国寺还有您这样的一个长老呢。今天我们服了，我们服了，都服了，都服了，都服了。
0: 哦，这算什么呀？告诉你们，洒家曾是关西延安府老冲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只因为平生战场杀人太多，因此在五台山出家，现在来到大相国寺啊。
2: 哦，哎呦，难怪呀，难怪难怪呀，我们说大相国寺也没有这么神威的大师傅啊。师傅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啊？
0: 洒家俗姓鲁，法名智深呢。
2: 哦，智深师傅，哎呦，您真是神功神力呀，我们都不是对手。
0: 嘿嘿，休说尔等这二三十个人，就是千军万马队中，洒家也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
2: 是，您厉害，大师傅神威呀！
0: 你们走吧。
2: 哎，好，谢师傅，谢师傅。
0: 这些泼皮呀、连连拜谢走了。
2: 哎，到了第二天，这些泼皮呀、又来了。
0: 呵，这一次买了几坛子酒，牵了一头猪，怎么呢？杀猪煮肉，请鲁智深喝酒啊！这些地痞无赖呀，挺讲义气。

0: 觉得昨天鲁智深放了自己，对鲁智深是非常感激呀。鲁智深一看，嘿，哎呀，这怎么话说的，还让你们这些人为我坏抄啊，破费了。哎呦，师父您别这么说呀，我们有福啊，今天师父能在这里与我等做主，未来呀、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呢，所以呢我们也算巴结师父，请师父喝酒。好，难得你们一片诚心呐，来来来，喝喝喝，哎喝、喝呀，哈哈哈哈。就在房前这片空地上，柳荫之下，鲁智深呢和这些泼皮是开怀畅饮，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这些泼皮平常在街面上鬼混，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啊，就给鲁智深讲他们所见的奇闻异事。大家是又说又笑，又喊又叫，又打又闹，酒到半酣，这些泼皮呀、有的就唱歌了，有的就跳舞了，喝热闹。鲁智深端着酒碗看着大家伙，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唱得好，跳得好，喝喝喝哇、咕咚，一碗酒又下肚了。张三赶紧的抱着酒坛子过来，给师傅满上。哎，好好，满上满上，咚咚咚。张三呢抬酒坛子正倒酒呢，啪，张三就觉得脑门上凉乎乎的，沾了个东西，什么玩意儿，赶紧放下酒坛子，用手这么一抹，耶，鸟屎。鲁智深哈哈大笑啊，用手一指，你呀你呀，都坏了肠子了，连鸟都往你脑袋上拉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啪！哎，怎么鲁智深低头一看，自己这酒碗里又掉进一块鸟粪来？怎么回事？众人抬头一看呢，就见这棵垂杨柳上有一个鸟巢啊！就听见里面呢，啊啊啊！哎，老鸹叫。是个老鸹窝，嘿，咵！鲁智深一生气，把这酒碗摔了个粉碎。倒霉的老鸹呀，坏了洒家的酒兴。张三一看，是，实在可恨。哎，我说你们俩啊，怎么着？去搬梯子，拿杆子，爬到树上，把这老鸹窝给捅了。好嘞。那俩人呢，起身刚要走，哎，不用！鲁智深给拦住了。张三李四过来了，师傅，那您什么意思？
1: 用不着，看我的。
0: 鲁智深一起身呐，来到这棵垂杨柳身边，先看了看，然后用大巴掌，啪，啪，啪，拍了拍这棵垂杨柳，就见这棵垂杨柳有碗口粗细，枝繁叶茂啊。再瞅鲁智深，唰，把外衣脱了，光着膀子啊，啪啪把腰带紧了三紧，走到垂杨柳近前，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气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就见鲁智深这胳膊当时就粗了三圈啊，这叫浑元气功啊。然后再看鲁智深一哈腰，右手向下砰就抓住树干了，左手再上扒，也把树干抓住了，双臂一较劲，啊！好嘛，鲁智深呢，把这棵垂杨柳树是连根拔起呀！啊啊啊！啪啦啦啦啦啦啦！老怪也飞走了。鲁智深把抱着柳树梅日光扔到一边去了，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啪啪一拍手，来接着喝酒。鲁智深呢喊了这么一嗓子，无人答应。一看好嘛，就这二三十个人呢，一个个如同木雕泥塑一般呢，张着嘴瞪着眼，全吓呆了。哎，愣着干嘛呀？
1: 喝酒啊。

0: 好家伙，这些人呢光学老个叫了，这才回过神来呀、啊扑通扑通扑通，全给鲁智深跪下了。哎呀，师傅师傅，您不是人呐。哎，这怎么说话的？不是我们的意思呀，您不是凡人，您是真罗汉，您是真金刚啊，这要没有千斤之力，如何能够倒拔垂杨柳呢？我们服了呀。是啊是啊，哎呀，这正是和尚鲁达鲁智深，英雄威名震乾坤，神力倒拔垂杨柳，雄威远扬传古今。嘿，鲁智深一听，这还有做赞美诗的呀。哈哈哈哈，这有什么呀，明天我请客，你们还来，洒家练兵刃，让你们看看，开开眼。哎，好好，明天我们一定来一定来。这泼皮啊当天各自散去了。转过天来，鲁智深请客，买了两三担酒，又杀了一口猪啊，还杀了一头羊，继续在这里吃喝。大家仍然像昨天那样开怀畅饮，大口喝酒吃肉啊，喝的都有三分醉意了。张三说了，师傅，您不是说今天要给我们开开眼，看看您练兵器吗？是啊，怎么，你们现在想看啊，给我们开开眼呗。好，给你们看看。鲁智深说着站起身来，走到屋里头，就拿出了那把铁禅杖啊。大家一看，五尺长，鸭子儿粗，哎呦，这得多重啊，多重啊，62斤的，62斤，俩胳膊没个水牛大的力气，怎么能够使得动啊。鲁智深哈哈一笑，来到院中，把这禅杖这么一抡，走行门迈阔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就这根禅杖啊，在鲁智深手中是舞动如飞呀。练的这趟风魔禅杖，开始大家呀还能看出一招一式，到了后来就听见禅杖挂定，风声呼呼作响，光看银光闪闪，人影被裹在当中。再找鲁智深呢，你看不清楚了，把大家都看傻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大气儿都不敢出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墙外头有人喊了一声，好好仗法。这声音呢中气十足啊。啪，鲁智深赶忙收住招式。什么人？他甩目观看，原来这个菜园子由于这些泼皮们经常捣乱，那些看园子的和尚啊都待不长，日久失修了，光这土墙啊塌了好几处，那年代都是土墙啊，这边缺一块那边少一边，就见有一个缺墙边外面站着一个人，军官打扮的，头上戴着一顶青纱抓脚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并环，身穿着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的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月白色中衣，足蹬的一对磕爪头朝样造靴，手中拿着一把折叠纸西川折扇呐、啊，往脸上看，抱头环眼，燕汉胡须，肩宽背厚，八尺身材呀、啊，也就是34、5正当年一团足壮的精气神呐、啊，正在那里不住的点头喝彩，好，师傅真是非凡，使得好仗法呀。哎呦，这泼皮一看呢，这位教师喝彩必然是好的呀。嗯，鲁智深就问，为什么这么讲啊？师傅啊，这位官人呢，那可不是普通人呐，他乃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林教头，人送绰号叫豹子头啊。说为什么叫豹子头，俩原因，一个呢是林冲长相豹头环眼，跟张飞似的，所以叫做豹子头，意思勇猛啊。二一个 他是80万禁军教头啊，禁军呢如同虎豹军呢、啊、所以他是教头，他叫豹子头。哦，鲁智深过去也是军官呢、啊、军人见军人当然非常亲了、啊、原来是林教头，失敬失敬，何不进来详谈。好好好，林冲啊那也是个性情中人呐、啊，赶紧翻身跳进墙内。鲁智深过来拉住林冲的手，可以说呀是英雄爱好汉呐、啊。两个人同席而坐，倒上酒一交谈，嘿，相见恨晚呐、啊。鲁智深呢、啊、就把自己的底儿给林冲说了，林冲大喜，觉得鲁智深这个人呢十分豪爽。两个人意气相投，就在这里结拜成了生死兄弟了。鲁智深为大哥，林冲那是二弟。哎呦，这一下子两个人呢更加亲近了。鲁智深吩咐，哎，赶紧端酒，今天呢要好好的喝一喝。张三李四赶紧过来给满酒。两个人端酒在手，鲁智深就问了，贤弟啊，你今天怎么那么巧来到我这来了？大哥，小弟今天是与卓京一同来这旁边的东岳天齐庙还乡的，我听见这边呼呼风响，这才让丫鬟锦儿和卓京前去庙里烧香，我呢就来此观看，这才结识大哥呀。哈哈哈哈，好啊，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啊！哎哎哎，张三呢在旁边直捅鲁智深。咋啦师傅，用词不当。啊、哦、对对对对，应该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呀，这句也不对，哎呀反正这个意思吧。哎，贤弟来喝酒喝酒，来来来来。俩人呢干杯喝了一碗，又倒上了连干三碗呢、啊。啊啊啊啊，痛快痛快呀。哎呀，洒家初到这里正没有相识呢，刚结识了这帮捣蛋鬼呀、啊。如今又得教头不弃，结为弟兄，痛快痛快呀、啊！喝喝，正要再喝，忽然间就听见外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急促的脚步声音呢。慌慌张张跑了一个丫鬟，跑到破墙处往里这么一看，哎呦，官人呐，别在这里了，不好了！啊，这一嗓子呀，把林冲吓了一跳。甩脸一看，闹了半天呢是家中的丫鬟锦儿。就见锦儿满脸通红在外头呢，林冲赶紧过去，锦儿怎么了？官人呢？不好了，有人在庙外调戏娘子，你赶快去看看吧。啊，林冲闻听此言是冲冲大怒啊，调戏娘子，按现在新词来说这叫性骚扰，那这个无论对哪个男的来说都是不可容忍的呀。林冲回头冲着鲁智深一抱拳，我先走一步，说着噌跳出墙外，在何处你随我来。锦儿带着林冲急忙忙一路小跑来到东岳庙啊，鲁智深在后头一个我说怎么回事，哎呀，张三李四说了 好像有人调戏林教头的娘子啊。鲁智深一听，好家伙，大相国寺外头东京汴梁街头大邦之地天子脚下有人敢在这里胡闹，取我的禅杖，带洒家过去以禅杖把他脑袋拍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0: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0: 那好吧。
1: 来一个。
0: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0: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 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膏？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膏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膏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膏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膏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膏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没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 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膏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

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

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啊、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世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捎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

0: 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膏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膏，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
0: 啊、
2: 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哎，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0: 啊、
2: 而且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
0: 啊、
2: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2: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0: 哦。
2: 哎，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了，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胡家老膏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膏，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这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0: 嗯，
2: 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2: 不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了。
0: 这是大事儿啊！啊，
2: 是是是，
0: 视力的感觉，
2: 我
0: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2: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一个十七，一个十九，
0: 那太好了，
2: 我说挺好
0: 啊，已经正常了啊
2: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
2: 了，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2: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0: 哎
2: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撞窗户那儿撞门的，你就找胡家老膏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2: 是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膏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 使得咱们孩子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
2: 对，
0: 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
2: 嗯嗯嗯，
0: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2: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0: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
0: 哦、
2: 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2: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2: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0: 好，再会。
2: 好好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0: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3: 哎，我的收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0: 哦。
3: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0: 嗯。
3: 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
0: 很大。
3: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啊，
3: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3: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个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 颈椎往后突出、
0: 哦、嗯，突出了啊，
3: 突出了，
0: 嗯嗯，
3: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0: 对对对对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三天水，挂了三天饮水回来呢、啊，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0: 嗯嗯嗯，
3: 就是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0: 哈哈，这是最大的、
3: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
0: 啊、
3: 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
0: 嗯、
3: 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啊、不好，血液也好
0: 嗯、
3: 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0: 嗯嗯嗯。
3: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0: 嗯嗯嗯，
3: 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
0: 嗯、
3: 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0: 嗯、
3: 啊，哎呀吃了哎3天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0: 这你看看
3: 哎呦神了神了
0: 吧，
3: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0: 嗯、
3: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0: 嗯嗯嗯，
3: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
0: 嗯、
3: 这供血不足了、
0: 嗯、
3: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0: 嗯，
3: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0: 嗯、
3: 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
0: 嗯、
3: 基本上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3: 就
0: 是
3: 呢，疼都没有了。
0: 嗯、啊，
3: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嗯、
0: 你看看多快、啊、
3: 上下举、啊、夏天洗澡、
0: 嗯、
3: 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0: 你看看活动特如、啊、
3: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100多岁怎么这么好、
0: 哎、这是
3: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0: 嗯、
3: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嗯、能治100不治99，
0: 对，
3: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0: 啊
3: 白内障没了，
0: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快、
3: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来、哎呦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0: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这个疾病
3: 多好
0: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3: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自己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0: 啊、也用了胡家老高了、啊、
3: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0: 嗯你看看哎
3: 买了50盒、
0: 这个、是
3: 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0: 啊这是
3: 哎，你的结果这么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0: 对，
3: 年轻的多了，
0: 回归本源啊！
3: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0: 没错啊，
3: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0: 嗯，
3: 神气的很了，现在。
0: 好，太好了、老朋友，哇，
3: 啊，
0: 那么您
3: 胡家老高一百多年了，
0: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 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3: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0: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3: 是是、
0: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3: 嗯、
0: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3: 哎、
0: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3: 啊、对，
0: 太好了，
3: 作用
0: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
3: 哎、
0: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3: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坚持吧老朋友，
3: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啊、
0: 哎、
3: 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3: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3: 嗯、
0: 啊、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
3: 嗯、
0: 啊，
3: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啊，
3: 我谢谢你的老高，
0: 哈哈，
3: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哎哎哎，
0: 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3: 哎、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
0: 哎、
3: 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好,
3: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3: 哎、
0: 老朋友啊，
3: 好的，再见啊，
0: 你们时间
3: 多保重啊。
0: 哎，好，
3: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3: 好，
0: 哎，
3: 天天快乐。
0: 好，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啊，
0: 啊，再见啊，
3: 啊，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县的人。
0: 好的，嗯。
4: 啊，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爸不是有病吗？
0: 啊。
4: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
0: 嗯嗯嗯。
4: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0: 嗯，
4: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年的，
0: 哦，
4: 就现在就动手术了，
0: 嗯，
4: 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
0: 嗯，
4: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
0: 嗯嗯嗯。
4: 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0: 嗯。
4: 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全动手术了，说这个 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
0: 哎，
4: 那我还可以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的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一味，
0: 对。
4: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0: 嗯。
4: 结果呢，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儿？他当时说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这不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0: 啊。
4: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0: 嗯。
4: 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
0: 嗯嗯。
4: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是120、130、140了。
0: 啊啊啊啊
4: 啊！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0: 啊。
4: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我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腾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0: 我多好啊，是吧？
4: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等着？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0: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4: 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0: 你看看啊，太好了、
4: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0: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4: 啊，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啊、那叫动脉硬化。
0: 哦，
4: 眼底动脉硬化，
0: 啊，
4: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0: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4: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啊、有心情。
0: 嗯，好极了。
4: 嗯，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4: 太谢谢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啊，
4: 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得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嗯、
4: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0: 啊、
4: 现在这个、
0: 啊、
4: 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嗯，您说对不对啊？
4: 嗯。
0: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4: 谢谢
0: 啊，
4: 哎，
0: 咱先说到这儿。
4: 好，
0: 啊、
4: 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4: 好再见
0: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7: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常吃细粮。唐朝初期，长安城的富豪圈里呀，突发怪病，富豪们集体脚肿如馒头，浑身酸麻，甚至有的瘫在床上哀嚎，御医们束手无策。其中太守的夫人呢，也得上了这种怪病，吃得多喝得多，身体却快速消瘦，而且呢浑身无力，双腿浮肿，一按一个坑啊，走路双腿像灌了铅，脚底板还痒得厉害，一挠就破皮出血。御医开了不少汤药，病情都没见好转，反倒添了新毛病。没办法，最后呢找到孙思邈，干脆就住进了太守府。进府之后啊，孙思邈呢没急着把脉，而是先观察起了他们的日常起居。眼瞅着那丫鬟端来的饭菜，那碗里啊是粒粒雪白的精米，桌上摆着大鱼大肉，那么孙思邈心下就有数了。再去厨房暗访，哎，厨师就透露了，说府里吃的米得磨3遍以上才上桌啊，说那米的壳啊皮啊全都磨掉，就留最白最细的那个米芯儿。孙思邈又走访了城里其他几位类似症状的高官家庭，嘿，结果全是一个习惯，顿顿精米白面。那这些富人觉得啊，那糙粮是穷人才吃的东西，那么孙思邈心里就更有谱了，这就是食物精加工过度吃出的毛病啊。他给太守夫人号脉，夫人叹气道，大夫别给我开药了，我这身子啊早就成药罐子了，我现在见了药就恶心。孙思邈笑着摆摆手，不用吃药，改一改吃饭的方法就行了。于是孙思邈就告诉老爷，夫人以后尤其是不能吃精米了。太守就问说，为什么不能吃精米呢？孙思邈说，粮食剥太光，身子要遭殃，世间万物皆有阴阳，大米也是啊，稻米外皮和胚芽属阳，而内属阴，把外面的阳磨掉，光吃阴的部分，那么长期人就会阴盛而阳衰，那么身体里就会生湿气，湿气困住脾胃，导致脾胃失和，元气不生，元气亏虚生百病。那么太守就问说，这该怎么办呢？哎，孙思邈说了，很简单，今后府上的稻米只磨1遍，把白米换成糙米，哎，同时把稻米那壳洗干净，煮水喝。从此以后的几天之内，太守家的饭桌上精米不见了， 换上了糙米。另外只要是夫人口渴，哎，就给他喝用稻壳煮的水。来，就这样坚持大概半个月，太守

0: 有夫人发现，哎，不总是口渴了，饭量也减少了，脚下的破溃也不痒了，而且整个人呢也有精神头了，浮肿也退散了。其他的富豪按照孙思邈的医嘱，也都恢复了健康。那这些病案就成为世界医学史上三分治七分痒，用药食同源的方法治病的实践记录。当然，太守夫人得的是什么病啊？糖尿病，啊，过去又叫富贵病。中国人历来是以谷物为主食，那么古代的谷物应该是全谷物，而不是精米白面，啊，就是没经过精加工的，不像现在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哎，咱们现在的大米、小米都是经过打磨加工，把果皮和胚芽都磨掉的。你敢相信吗？历史上的白米饭呐，曾经要了数百万人的命。说饮食的威力有多大呀？公元前700年，罗马军团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脚气病，30%的士兵因此而丧命。什么叫脚气病啊？有人说脚气病还能让人丧命吗？大家注意，医学上讲的脚气病啊，它指的是一种缺乏维生素 B 族的病。当缺乏维生素 B1 的时候，人这个心脏的功能就出问题了，甚至出现心力衰竭。那么心力衰竭会导致人腿脚肿，啊，那么腿脚肿时间长了，他的血液回流不好，脚上的皮肤的颜色就会变得发深发紫，哎，看起来就很脏的样子。所以说，古代人管这种病叫啥？叫脚气病。脚气病症状首先表现在脚上。实际上，它的病根在哪儿呢？在心脏。那么病因在哪儿？病因是缺乏 B 族维生素啊。那说哪类食物当中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比较丰富啊？就是五谷类的果皮和胚芽。而现代人常吃的精米白面，把胚芽磨掉了，哎，就导致长期的缺乏 B 族维生素。你看。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哈，那个时候，也是啊，只有穷人才吃全谷物糙米，而富人们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糙米去壳、打磨、冲洗。那些富人们甚至除了精白米以外呀，什么都不吃。那么久而久之啊，这些富人就开始感到疲倦，下肢软弱，全身无力。啊，不管如何调养都无济于事啊！哎，之后他们的脚就开始肿得溃烂，再后来则口齿不清、肌肉瘫痪，严重的就直接卧床不起，甚至死亡。当时人们把这种病叫江户病，哎，江户就是现在的日本东京哈。据记载，日本第115代天皇英挺天皇，包括江户幕府的德川家茂，都是被这种病折磨而死的。直到一个荷兰的科学家用母鸡做实验，偶然地发现了说吃精米才是这种病发病的根源，因为精米当中缺乏维生素 B1，那么这个维生素 B1 呢，也叫硫胺素哈，哎，它和人体的糖代谢和糖分的吸收利用，包括神经和消化功能正常运转都紧密相连。自从1993年我国粮食放开以后，人们就开始常年吃精米白面，可以说米越吃越精，面越吃越白。经过10年、20年、30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开始大爆发。病人越治越多，医疗机构可以说不堪重负啊。为此，我们开办了这档“古养正道”栏目，响应国家号召，大力传播全谷物知识。
1: 茶水肉汤。

0: 吃粗粮，午睡过之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2: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那么基于慢性病高发的现状，国家卫生部门呢一直在努力，密集地出台了各项政策文件。2022年3月2号，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就发布了一个文件啊，名字叫做《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这份文件呢，是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宣传部、国家网信办、包括科技部、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包括中国科学家协会8个部门联合下发的，要普及健康教育啊，而且提出了啊，健康教育需要专业，而且这个工作要以扫盲的态势落实推行。2022年4月26日，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比2016版增加了很重要的一条内容啊，要求每人每天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关于全谷物和杂豆的饮食建议啊，实际上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在推行。你像美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美国居民这个全谷物和杂豆的摄入量要占主食的一半。澳大利亚卫生部门要求国民每天摄入全谷物加杂豆90到180克。那我们国家要求啊，我们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实际上大家对照一下，我们现在全谷物的摄入量严重不足啊，导致营养严重失衡。2025年3月10号，国家喊你来减肥啊，要实施体重管理3年行动，要普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慢性病的防治。那么从以上官方文件咱们看得出来，国家卫生部门的工作的重点目的就是想办法让人民少生病或不生病。请注意，重点来了哈，还有一个文件，第四个官方文件，那就是2024年12月9号，由国家粮食总局联合国家卫健委等7大部门下发了一份文件。那么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一个国家级的行动，而且维持时间要长达11年，请大家一定要铭记这一天啊。哪一天呢？2024年的12月9号。非常巧合的是啊，就在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文件公开的前2天，就是12月7号，我本人呢也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呢同样也是由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还有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发起的，关于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活动。会议上第一位发言的是张伯礼院士，我呢是第5个发言的。会上我讲了15分钟啊。那么我发言的主题大家你想象不到，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本人学的是中西医临床医学啊， 那么我在中医药文化推广大会上发言的主题竟然是从一粒米里看中医。一粒米它和中医有多大关系啊？我告诉大家，从一粒米里啊，我可以看透中医。而且呢，一粒米它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今天我敢说这样的话啊，一粒米它真的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吗？是的。当然我们说这粒米不是普通的大米，而是全谷物。什么是全谷物啊？哎呀，很多观众马上想到说五谷杂粮啊，是不是？谷指的是五谷，那全就是多的意思呗，是全谷物，那就是五谷杂粮啊。非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全谷物它是一个特殊的概念，指的是一粒完整的保留胚芽的一整粒谷物，能发芽的。咱有些同学见过水稻哈，说一粒水稻啊，你去掉外壳以后，里面的米不是我们现在吃的大米，而是棕褐色的带有胚芽和果皮的糙米。那么这种米呢，你用普通电饭煲来煮不容易煮烂，所以口感不好。那由于含有胚芽，所以你把它埋在土里，给它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它会发芽的，是有生命力的，能发芽的。而且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哈，检测结果呢，这一粒米当中70%-80%的微量关键营养都在胚芽和果皮里面呢。什么叫关键营养？说到营养大家知道吧，七大营养，还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各种微量矿物元素啊，包括钙、铁、锌、硒等等啊，还有多种维生素，什么维生素 B 族就包括 B1、B2、B6、B12 是吧？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等，还有膳食纤维和水啊，这是七大营养素啊。大家注意啊，在本栏目当中我提出一个新概念啊，叫八大营养素。那有人说，李院长你是不是要向大家推销什么保健品呢？还弄出个八大营养素。大家注意，第八大营养素就是咱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得的氧气。后文书我要讲到吃动两平衡的时候，我要教大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内练一口气包括平衡运动啊，我要提出叫补氧运动。大家熟悉有氧运动是吧？哎，那么补氧运动它比有氧运动还要重要，而且呢全称叫补氧平衡运动。这是后文书啊。那么说到七大营养，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啊都在胚芽和米皮里呢。所以说全谷物它是一整粒米，它含有孕育生命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所以它叫全谷物，有生命力啊。一粒糙米，比如说包括黑米、红米也是糙米啊，也都属于全谷物。说到这儿啊，大家注意啊，你看你家里那个大米为啥它不是全谷物了？你看你家里那大米都缺一个角，是吧？那个角就是那个胚芽所在的位置都被磨掉了。还有现在很多小米，大部分小米在加工的时候把胚芽也都磨掉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内蒙古啊，就看见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语，说不是所有的小米都叫胚芽小米。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小米大多数都已经没有胚芽了，和过去的小米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哪些属于全谷物呢？最有代表的就是燕麦，就是那完整的燕麦粒儿啊。 哎，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也能发芽。包括完整的小麦的例子，你比如说黑麦、大麦。当然如果把它们磨成面的话，我们应该吃什么面呢？应该吃全麦面才好，而不是现在的精白面呐，是吧？但是大家注意，你现在到超市去，你买全麦面一般你都很难买到。以后咱们栏目会找机会帮大家团购全麦面哈。据我所知，内蒙古兴安盟，兴安盟有个阿尔山哈，那里生态非常好，那里就有专门生产全麦面的企业，而且是用那黑麦加工的全麦面。说全谷物它对人有多么重要呢？国家为什么下达文件要开展国家行动计划，要推广全谷物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包括北京市卫健委等各省卫健部门公布的公开资料显示啊，说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可以显著降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二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甚至降低某些患病风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益于肠道健康，降低肠道疾病的患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体重，延缓体重增长。这是公开发文啊。哎，特别是燕麦哈、啊。哎，燕麦被称作三降食品。当然更多的全谷物加在一起，那么好处就更多了哈。简单的一句话叫主食换一换，疾病会少一半。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啊，亲友会送给这个孩子一件长命锁。也就是我们培养一个孩子，目标是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寿星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据记载呢，黄帝活到118岁，炎帝活到了155岁，姜子牙活到140多岁，药王孙思邈141岁。说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那肯定是有原因的，那肯定是他的生活方式有意无意地符合了养生之道。可是现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这健康信息鱼龙混杂，一些商家由于利益的驱使，往往可能是以推销药品、推销保健品为目的，会光讲好处而不讲坏处啊。所以说很多健康知识是片面的，是不全的。所以在2015年，我编辑出版了《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前言啊。前言：人类需要更实用的养生知识。我给大家读一遍啊。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中药西药包括各种祖传秘方神奇的药物和保健品用了很多，药物不能解决慢性病的根本问题，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比较神奇的仪器、神奇的疗法，甚至有很多直销公司多以调病为名来发展他们的业务。我命在我不在天，求医不如求己，所以人们开始重视养生。那么如何养生呢？古人已经众说纷纭，从《黄帝内经》《易经》到各种养生宝典，今人又各抒己见，什么张氏自然疗法、王家去病术等等啊，李氏五行八卦疗法等等等等。而且很多人呢也纷纷著书立说啊，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酒的，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茶的，可谓百家争鸣，门派众多。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哈，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于是就给配了下一句话：“养生

0: 过度的追求所谓的仙丹妙药，所谓的神奇的保健品，那些玄虚的片面的神奇的方法多是误人之道啊，而且养生的名誉就被败坏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古养正道栏目为什么有正道两个字啊，2015年我出版的书名字叫什么？正道修行系列之养生正道。那今天我们的栏目又叫古养正道啊。说真正的养生是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吃动两平衡具体方法，那么这套吃动两平衡我已经推广了20年了。下面给大家听一听养友们的感言。
1: 我是一体多病，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这个血糖高，现在是4点多了，喝这汤喝的不错，社区组织体检，血脂和那个血粘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2: 熬汤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每喝一碗大约多少300毫升左右。我是腔隙性脑梗塞呀，头啊都抬不起来，因为我76岁了，现在那是轻多了。这年呢，那过去整夜也睡不着，有的时候夜夜睡不着，那是苦到极点了。现在今天好了，精神比较不错，反正愉快的。没这个养元汤啊，大概我达不到这种情况。
3: 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
4: 我母亲今年80多了，这个脑血栓，行动不便，吃那个粥，经过8年的，就是使用了，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5: 可是我没到一个核酸一杠，好了，我这个30多年了，我是最大的一个高兴。
6: 地汤真好啊，这真神奇啊！我老伴儿吧，这肾小人肾炎呐，下肢浮肿，天天喝呀、啊，到现在吧也没复发。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喝的粥也不错，真是个宝。
7: 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我就是一体高汤。通过这些吃吧，我脑袋都爱硬化，脑袋经常迷幻，我现在吧好多了。
8: 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5: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治心脏药，现在有俩月都不吃。
0: 好，大家放心哈，本栏目不推销任何药品和保健品，只教给大家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啊，你像氨基酸营养液、多肽哈、包括胶原蛋白等等。那么这些呀，我们都可以自己动手做的，我们就不需要花高价，不需要花冤枉钱去买了。叫田地里如果没有了庄稼，就会杂草丛生。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自己不动手去做养生粥、养生汤，你不坚持吃动两平衡的话，光指望那些仙丹妙药、高科技保健品，那么就给了那些大忽悠们生存的机会，给了杂草生存的机会，骗子们就会泛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些糊涂虫和傻瓜就不够用了。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听古养正道，咱们做明白人呐、啊！
9: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10: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9: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纵观

0: 金钟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根据江宁府志记载，说在古代的江宁府，也就是现在南京市江宁区一带啊，有一位患者卧床多年，身体消瘦，极度疲乏，而且呢不欲饮食，整天昏沉嗜睡，神情呆滞，并且遍求方药治疗无效。那么这个时候偶然遇见一位姓杨的医生，这位杨医生就对病人说了啊，说啊，你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呢，你每天早晨五更时起床，到牛肉店当中，等煮牛肉起锅，当锅盖一打开，哎，你就凑过去，张开口鼻做深呼吸，以吸取牛肉的香气，然后向店老板讨要牛肉的汤汁一碗，立即饮完。若能坚持数日，你的疾病渴望痊愈。病人一听，这是不用花钱的办法啊，哎，他就依从医生所言，每天早早的起身，到牛肉店当中进行吸气喝汤的特殊治疗。没超过十天，病人食欲大增，而且皮肤越来越丰满，气色越来越好，体力悄然恢复，陈年宿疾果然痊愈。根据《中华本草》记载啊，牛肉也是一味药，而且说牛肉补气，共同黄芪。说牛肉补气的效果啊，和中药的黄芪差不多。熟而为液，无形之物，就是把牛肉给它煮熟了，熬成汤，化成液体。哎，这液体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哈，可由肠胃而透肌肤。啊，你喝进胃肠了，但是它能穿透你整个身体，滋润全身。啊，甚至能滋润皮肤。
3: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4: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5: 再也不能这样活。
0: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二十因之饭馆炒菜有玄机，中毒就在佐料里》。话说，炒菜放进各种佐料，是我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很多人认为饭馆厨师的手艺真高，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很多厨师经常乱用药物。143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兵部尚书许阔死了，享年只有56岁。许阔之死和他贪嘴有关，因为他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饭馆吃饭。许阔是个四川人，所以他特别爱吃川菜水煮鱼。从许阔当兵部主事开始，20多年来啊，他就是这样吃啊吃啊，吃得头昏目眩，哎，一直吃到夜里猝死为止。在南京的太医听说许阔吃水煮鱼吃死了，感到很奇怪，哎，于是呢就派锦衣卫的一个番子去打探水煮鱼到底是怎么做的。据说这个番子化妆成一个白案厨师，到北京的川菜馆求职，暗中学会了做水煮鱼的方法。哎，所谓的白案厨师就是专门做面食的厨师。过了几个月，这个番子向太医书面报告了水煮鱼的做法，说这道菜用的鱼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使用一般的鲤鱼或者是草鱼、鲫鱼就行了。但是煮鱼所用的汤、所用的佐料很特别，大约需要使用70种中药。太医看了番子的报告就笑了，心想许阔一贯说自己不愿意吃药，但是许阔每天吃这水煮鱼就等于每天在吃药，而且是每天都吃错药，不死才是怪事儿。后来太医在书里面写道，市井厨夫一同庸医，意思就是市面上那些厨师啊，厨夫嘛，厨师和庸医一样，难道说都是杀人不见血吗？那么我们以这个水煮鱼为例，来看一看这些秘而不宣的70种佐料。核桃仁、山茱萸、肉苁蓉、枸杞、覆盆子、韭菜籽、冬虫夏草属于壮阳类的中药，甘草属于止咳类中药。请注意，甘草啊是饭馆炒菜必用的中药，因为它就和活性炭一样啊，具有吸附作用，从而让药性能够缓慢的发作，那这就是甘草能够调和百药的道理。很多医生因为害怕自己开的处方出问题，于是就在大堆的中药里面加入甘草。我估计厨师啊，原来很可能也是个医生，因此呢他也要使用甘草来调和佐料。辣椒、大茴香、黑胡椒、草果、肉桂、白胡椒、大葱、大蒜、生姜、丁香、小茴香属于温里类的中药。请注意，辣椒辛辣大热，温中散寒，阴虚火旺者禁用啊，令人眩晕、牙齿疼痛、咽喉肿痛。而且辣椒是中国人最爱使用的佐料之一了啊，据说吃辣椒能够让人胃口大开啊，能够让嗓音洪亮，能够发汗避寒。然而常吃辣椒能够发生胃炎，能够发生血热妄行，这是很多癌症病人不能改变吃辣椒的坏毛病而死亡的原因啊。高粱姜又叫鬼子姜，味辛性温，温中散寒，同样阴虚火旺及心虚作痛者忌用。而且老年人尽量不要吃高粱姜，因为能引起老年病，就是冠心病。俗话说老头别吃鬼子姜，谁吃谁去见阎王。党参、黄芪、大枣属于补气类的中药，黄芪除了有补气作用之外还有壮阳作用，所以吃了黄芪之后能使得炎症加重，也使得癌块生长加速。芦根、青果属于清热类的中药，白豆蔻、荔枝核、玫瑰花、佛手、陈皮、香橼、砂仁属于行气类的中药。请注意啊，砂仁是白酒的起香剂。酸枣仁、花椒、肉豆蔻、龙眼属于安神类的中药。这个花椒啊有麻醉作用，它的局麻作用啊比那个普鲁卡因还要大呢啊。花椒是中国人最爱使用的佐料之一了，据说能够去掉肉类和鱼类的腥气味。然而这是一种麻醉剂，能够使人的大脑反应迟钝。 由于麻醉的作用，就使很多人，尤其是小孩子，智力逐渐下降。很多中国人吃完肉类，尤其是鱼类之后，感到十分困倦，感到注意力不集中，不愿意看书学习，不爱写作业，不爱运动，就是这个原因。麻花椒是花椒的一个品种啊，外观是红色的，比普通花椒更麻。请注意，肉豆蔻里面含有有毒的物质肉豆蔻醚、懒香脂素等，那么这些呀、是能够导致幻想症的啊，能够使人吃了上瘾，类似于鸦片一样。这就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商业秘密。麦门冬、玉竹、百合属于滋阴类的中药，乌梅、米壳属于止泻类的中药。请注意哈，米壳有的人叫罂粟壳啊，又叫大秧壳子，能够导致幻觉，能让人吃了上瘾，这也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秘密啊。槐花属于止血类的中药，当归属于补血类中药，茶叶属于利尿类中药，香藿、佩兰、淡豆豉、葛根、白芷属于解表类的中药，黄芥子、白芥子属于化痰类的中药，红花、姜黄属于活血类的中药，山楂属于消食类的中药，槟榔属于杀虫类的中药，酱油、大酱属于调色剂，红糖、蜂蜜、牛油、豆油、料酒属于高热量食品，米醋、海草粉、咸盐属于调味剂。你看，在一个水煮鱼里放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中药，你是治病啊，你还是吃鱼啊？你是补充营养啊，你还是没病找病啊？当然，刚才说的是古代的水煮鱼，那么现在也有报道，有人因为猛吃水煮鱼造成软组织脓肿。虽然医生说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因为吃水煮鱼以后脸上长痘、上火、胃不舒服的反应，却是很多人经常遇见的事儿。可以说，市井百吃都在用中药。据说中国呀，大约有上百种名菜都在用中药啊，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尽管有些人气急败坏地反对吃中药，啊，说吃草药不科学，说吃草药有毒，啊，说吃草药是野蛮人的行为，但是他们每天都吃含有草药的炒菜，而且吃的还不少啊，因此十分可笑。世界各国都生产草药，咱们中国人管草药叫中药。据说世界草药消耗量47%，接近一半啊都是用于餐饮行业，而不是用于医疗行业。可以说，世界各地的厨师，包括学校的厨师、家庭的厨师、医院里的厨师，他们不仅证明了草药是有药理作用的，而且也充当了制造疾病的杀手。你看，小孩子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为什么越长大越不好啊？因为他经常吃母亲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佐料。白领和蓝领为什么感到工作吃力？因为他们吃了厨师的炒菜和各种外卖，而那些外卖菜里面放了很多佐料。老板为什么越来越懒？因为他们吃了保姆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佐料。肺炎的病人吃了止咳药应该不咳了，但是他们仍然咳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吃土豆丝，而厨师在土豆丝里放了很多辣椒。肝炎的病人吃了清热药应该改善肝功能，但是他们血液检查的数据仍然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东坡肘子，而厨师在猪肘子里放了很多生姜。慢性胃炎的病人吃了助消化药应该改善消化功能，但是他们仍然胃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吃凉拌豆角，而厨师在豆角里放了很多大蒜末。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吃了牛肝应该改善贫血的状况，但是他们仍然贫血，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爱吃牛排，而厨师在牛排里放了很多咖喱粉。尿毒症的病人喝了鲤鱼汤应该增加尿量，但是他们仍然水肿， 这是为什么？因为厨师在鲤鱼塘

0: 汤里放了很多黄芪，所以很多病人的家属经常问我，说在熬肉汤的时候能否放一些葱姜蒜。我能说什么呢？我们吃的是营养而不是佐料。你看那老虎爱吃大蒜吗？鲨鱼爱吃花椒吗？猴子爱吃辣椒吗？但是人类偏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人类的疾病比动物要多。为了避免贵族们中毒，明清两朝的太医院不允许光禄寺采购佐料，那么御膳房啊只能使用老汤、芝麻酱、大枣、山楂、萝卜、西红柿和食盐去调味。比如热水鸡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鸡，白水鸭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煮整只鸭，水煮鱼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和萝卜去煮整条鱼。大家注意，老汤的特色就是饭馆的特色。在古代，如果一个饭馆发生了火灾，那么这个饭馆的老板连那钱罐子都不要，但是一定要把老汤罐子抢救出来。什么叫老汤啊？就是把鸡或者是鱼啊，或者是骨头，用小火长时间熬煮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几个小时，甚至于连续熬煮几天几夜。那么这个老汤的用法也很方便啊，可以用它来炖菜，也可以用它来煮面。所以我呼吁咱们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常备老汤。上文书我们讲到本档栏目创办的背景，国家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就是因为群众需要健康教育啊，健康知识的传播更需要专业，需要去伪存真来引领正道。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2022年的4月份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另一个是2024年12月9号由国家七大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我们这档栏目就是响应号召进行健康教育和促进。那恰好呢，我本人呢在推广全谷物这方面呢已经有了近20年的经验了。当年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排前3名，所以临床实习的时候呢被分配到最好的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记得有一次跟导师出诊，在下班的时候啊，导师抬头看了我们几个跟诊的实习生，然后就微笑着说一句话，哎呀，看看你们几个，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挎个听诊器，神气十足啊。哎呀，不知道将来你们能治好几个病人呢。当时我对老师这话感觉很奇怪啊，应该是成千上万呢，怎么能治好几个病人呢？后来从医过程中验证了老师的话。在医疗内部流行一句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破铜烂铁是大内科，又脏又累的是妇产科，叽叽喳喳的是小儿科，没人敢去的是传染科。我选的大内科。大内科为啥被称作破铜烂铁呀？因为内科所遇到的病人都是慢性病人啊，面临都是反复发作的，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风湿、慢性胃肠病、支气管炎，就是内科遇到的问题往往都是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这些患者都处于什么状态呀？我用一句话形容哈，叫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都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呢、后来我又考取了执业中药师，又考取了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对中医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才发现事实上对于多数慢性病啊，中医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呀、 你看高血压，中医叫眩晕症，哪一个中医说我有办法啊，你吃我几副药，或者是哪怕你吃半年的药，我能把高血压给你除根，让你永不复发了？没有。糖尿病中医叫消渴症，说到目前为止哪个中医说啊，用我的中药啊，吃完以后你糖尿病我给你除根？哎，如果有这种说法，那就是骗你的。包括风湿骨病，中医叫痹症，同样那也被，哎，所以我们发现对付很多慢性病，中医也不过如此。但是有一些貌似中医而非中医的人，他们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鼓吹得无所不能。正像著名的老中医岳美中所感叹呐、啊，他说：“现在呀、啊，很多貌似中医而不是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旗号，完全以卖药为目的，把中医当作是骗取老百姓钱财的一个金字招牌了。”这些人实际上是毁坏中医名声的人。所以说我们开办这档栏目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要带领大家共同学习中医，我们要看透中医。因为我本人是从西医出身，是吧，我可以用西医的知识来解释中医的一些理论。国家中医药工作的方针口号是什么呢？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那什么是中医的精华呀？三分治，七分养。七分养，首先强调人要有胃气。什么叫胃气呀？哎，就是你有饿的感觉，你想吃饭。啊，一个人能吃能喝能睡，他身体就健康。那怎么培养胃气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饭吃七分饱。那么这个道理都懂啊，吃饭吃七分饱，怎么才能做到七分饱啊？哎，我给大家的方法是汤和粥，是吧？一把米就熬出一大锅粥。你即使是吃得很饱，但实际上你没吃多少粮食，是吧？你很快就会饿，你就很容易保持七分饱的状态。而且汤和粥最节省我们脾胃消化的负担，最有利于培养脾胃的功能。2024年12月7号，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哈，是由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一个会议。那下面呢，大家听一听我在大会上做的报告的一部分内容。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对中医的认识和感悟。在国家大力提倡健康中国2030行动的伟大壮举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驻万家进社区的计划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弘扬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医学经验。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我们，有病治病不如未病先防，光治不防，越治越忙。而要想预防呢，就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改变生活方式呢，首先从饮食入手。俗话说，病从口入。所以中医药文化的推进发展，首先离不开老百姓的餐桌。而对群众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主食。那下面呢，我就从一粒米谈一谈对中医的看法，谈谈三分治七分养。
0: 好，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在2024年12月7号北京会议中心做的一场报告哈，名字叫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大道至简吧，是吧？中医没那么玄乎，没那么复杂吧？哎，注意，古代呀、可没有现在的精加工，所以他们所用的米都是带有米皮和胚芽的那种活米，就是糙米，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全谷物。啊，古代人吃的米都是全谷物，都是能发芽的活米。那么熬出的粥那就是全谷物粥啊。当然我推广的七分养呢，除了粥以外还有养元汤啊，还有用肉皮或者是骨头熬制成的养元胶。哎，他们加在一起我叫养元三宝。养元三宝是平衡膳食的基础。而又给大家讲了平衡运动，叫吃动两平衡嘛啊。哎，我已经推广20年了，可以说受益者数以万计。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想到啊，通过吃动两平衡得到解决。以下真实案例供大家参考。
2: 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自从买了那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三顿饭吧都喝粥。以前呢，我这个胃呀、不太好，吃完饭之后吧，肚子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松骨鸡呀、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鸡之后吧，哈，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而且呢，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疼的都要命啊。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鸡之后哈，不疼了，干脆就。
3: 那个鸳鸯锅呢，我也买了2个，通过熬这个汤啊。松骨摇摆鸡吧，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我双腿就是膝盖关节炎吧，常年四季得一片线裤，就三伏天得穿线裤。今年夏天我线裤不用穿了。第二个体会就是我的肌脚痛，肌脚痛10年吧，一直在这10年一直是困扰着我。那我做这个松骨摇摆吧，始终就是一直不错，挺好，不疼了，也基本消失了。
4: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5: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6: 再也不能这样活。
7: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最后还是那句话啊，生活方式不改变，多少课你都白听，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钱你都白花。改变就从全谷物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 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 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他治养结合，无毒无害，他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高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高，大伙都知道胡家老高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 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高一模一样。胡家老高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高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 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

那老爷子啊，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八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

0: 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世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

0: 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1: 是我。
2: 你好啊，
1: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1: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1: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1: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1: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1: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怎么对付着，没去，
1: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1: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这个摸着啊，它硬。
1: 啊，
2: 对，这不是。
1: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1: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
2: 上，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1: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1: 啊、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
1: 啊、
2: 没有点热气儿。
1: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三五节突出。
1: 哦。
2: 哎，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1: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2: 哎，就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啊，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胡家老高就行。我像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哥，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不
1: 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点好事？
0: 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2: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2: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啊，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2: 啊，
0: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2: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这个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那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2: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2: 视力的感觉，
0: 我
2: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2: 哦、
0: 到了17，19。
2: 那太好了，
0: 我说挺好
2: 啊，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2: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2: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2: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2: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2: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2: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2: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着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2: 好，没问题。 咱们蝴蝶老膏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2: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2: 好，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2: 您好，您好。
4: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2: 啊，
4: 我也是受益者。
2: 哦，
4: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2: 哦，
4: 哎，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2: 哦。
4: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2: 嗯。
4: 哎呀，手表面都疼。
2: 你看看。
4: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2: 嗯，
4: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2: 啊，
4: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
2: 嗯，
4: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个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2: 突出了啊，
4: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2: 对，
4: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2: 这是最大的。
4: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 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5: 嗯
4: 啊，哎呀，吃了。

0: 代表十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这你看看，
0: 哎呦，
1: 神
0: 了，
1: 神
0: 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1: 嗯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1: 嗯，
0: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1: 嗯、
0: 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六个月，
1: 嗯、
0: 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就
1: 是
0: 呢，疼都没有了。
1: 嗯、
0: 啊，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啊、夏天洗澡、
1: 嗯、
0: 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你看看活动不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一百多也怎么这么好、啊、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哎、能治一百不治九十九
1: 对
0: 哎呀真好、嗯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
0: 哎我跟医生讲、哎、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
1: 哎、
0: 他今年我正在查查看来哎呦比以前明亮、哎、黑白分明、
1: 嗯嗯、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啊、
1: 哎、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快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
1: 嗯、
0: 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
1: 这个、是
0: 我呢这次优惠呢、啊、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吃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啊。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
1: 嗯、
0: 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呐、啊，现在。
1: 哈哈哈哈。好太好了、
0: 啊、
1: 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在
0: 老高一百多年了、
1: 哎、
0: 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
0: 嗯、
1: 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
0: 哎
1: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啊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嗯、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啊、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
0: 哎、
1: 啊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啊，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
1: 哈哈，
0: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0: 哎哎哎哎，
1: 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的，再见啊！
1: 因为时间
0: 多保重啊！
1: 哎，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啊！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镇的人。
1: 好的，
3: 我这个听了3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10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0年的，就签了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啥，说咱花这些钱。全动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的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啊，优惠。
1: 对，
3: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结果那我这吃了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当时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这前有一次瞧着，这回 是17.2，17.2，到现在我的血压呀，这个吃打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是120-130-14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我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3: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我那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着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3: 是啊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3: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3: 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3: 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有心情。
1: 好极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太谢谢您那个胡家老高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这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好极了，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
1: 啊，咱先说到这儿。
3: 好，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河北生活广播。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

0: 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彩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3: 患者爱晨曦而吃。
12: 什么病？重不重？
1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4: 佳节，粽叶飘香，艾草青青，化安康。
15: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健脾祛湿，养心安神，轻松度过仲夏时光。
14: 厨房里的中草药，让寻常食材化身健康帮手，为端午餐桌增添养生味道。
15: 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探寻传统中医智慧，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香囊飘香传古韵，艾草菖蒲护安康。
14: 老中医会生活端午特别节目，
15: 端午安康会养生，
6: 品端午文化，享健康生活，
14: 欢迎收听。

厨房里的中草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槟榔。槟榔的入药部位为棕榈科植物槟榔的干燥成熟种子，切面有大理石花。

纹，多为生用、炒黄或炒焦用。槟榔有杀虫、消积、行气、利水、解疟的功效。解疟是什么意思呢？在针灸学里，解疟穴是人体的胸腹部的经外奇穴，具有解疟杀虫、理气止痛的作用。在中药学里，解疟是指具有治疗疟疾、杀灭疟原虫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认为，槟榔对挠虫、蛔虫、钩虫、肝吸虫、血吸虫均有麻痹或驱杀作用，还有降血压、促进唾液分泌、增加肠蠕动等作用。大家呀，可能对槟榔并不陌生，很多人都有嚼槟榔的习惯。我们的先辈很早就开始使用槟榔，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槟榔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及台湾等热带地区，有千年南药之称。苏东坡在《食槟榔》中记录了吃槟榔的奇妙感受。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常嚼槟榔会引发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等。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因此吃槟榔需谨慎。槟榔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有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吃槟榔要谨慎又推荐食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食用槟榔和药用槟榔在原料部位、加工炮制、食用方式、安全保障等方面都不一样，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辨证论治，合理使用药用槟榔是没有问题的。相传啊，有这样一个和槟榔有关的故事，刘牧之是东晋名臣，而且是名门之后。然而他年轻时并不如意，由于家贫，他常跑到妻子的哥哥家里蹭饭吃。有一天，妻子的哥哥置办了很多饭菜和水果，请宾客来家里吃饭。刘牧之像往常一样，又跑到妻子的哥哥家里蹭饭。妻子的哥哥看到刘牧之不请自来，心里十分不高兴。刘牧之跟宾客一道在妻子的哥哥家又吃又喝，临走时还拿了一些槟榔。妻子的哥哥看在眼里，问他：“你拿槟榔干什么？”刘牧之说：“我觉得槟榔口味不错，所以拿一些回去吃。”妻子的哥哥说：“槟榔是消食用的，你平日连饭都吃不饱，哪还用吃什么槟榔？”当时嚼槟榔风靡一时，妻子的哥哥特意在饭后端上槟榔给宾客享用，不仅可以当零食，而且可以起到消食的作用。刘牧之听妻子的哥哥这样说，也不气恼，只是笑了笑。刘牧之的妻子听说后气愤难平，刘牧之也感觉受到了轻视，再也不去妻子的哥哥家里蹭饭了。后来刘裕起兵，刘牧之担任主簿，刘裕成了南朝刘宋开国君主，刘牧之深受重用，官至尚书左仆射。多年后，刘牧之荣归故里，邀请亲戚来家中聚聚，其中包括了妻子的哥哥。刘牧之准备了很多饭菜和瓜果，亲戚们一到，按时赴约。多年未见，大家边吃边聊，十分愉快。吃完饭后，刘牧之让人送来了槟榔，看到槟榔，妻子的哥哥想到当年的情形，暗想刘牧之现在也要羞辱自己一番吗？刘牧之看在眼里，说：“哥哥请随意，槟榔不仅可以消食，而且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妻子的哥哥以为他要说槟榔做药用的其他功能，因为槟榔除了消食，更是一种杀虫的良药。刘牧之笑着解释说：“槟榔的槟因同宾客的宾，是待客之果呀。”妻子的哥哥明白了他的意思，虽然没有羞辱自己，但是心里仍是五味杂陈，不久便告辞而去。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为什么端午节里艾草会变成主角？用艾叶煮的水又有着怎样的神奇功效呢？
3: 过端午节的时候呢，我国有这种挂鲜艾草的这么一个习俗，原因在于呢，过了端午节以后呢，天气会变得很炎热，这时候呢，蚊蝇开始滋生，另外呢，还有五种有毒的动物呢，也会逐渐的出现，所以呢，古人把阴历五月称为恶月或者是百毒月，所以呢，过端午节这么讲究呢，其实是一个讲究卫生、防病保健的这么一个节日。另外呢，用艾草做艾灸也是我们预防疾病，特别是瘟疫的一个有效手段。艾草的应用呢，在我们中国了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最早呢，我们是用它仙草的芳香的气味闻来治病。另外呢，讲究呢，我们要采艾草，一定要在它枝叶茂盛、没有开花的时候采。所以呢，五月端午是采艾草的最佳时机。所以在这一天采了艾草以后呢，我们把它悬挂起来晾干，以备后来用。另外呢，我们还在端午节当天把采来的艾草用石杵把它捣碎，这时候呢挑去把它剪出去它的粗枝大叶和梗，留下来的就是那种细软的艾绒，这种艾绒就是我们制造我们针灸中的用那个艾卷艾条的主要的材料。在我们国家呢，各地都有艾草的生长，但是呢最地道的艾草呢，其中之一就是出自湖北蕲州产的这种艾叶，当地人家有这种说法，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而李时珍的老家呢，就在湖北蕲州，他在《本草纲目》中说，艾叶以蕲州者为盛，用充方物，天下种之，谓之蕲艾。在这个蕲艾呢，在五月端午节采了以后呢，它点着以后那种穿透力、渗透力特别强，所以呢，蕲艾是以地道药材来闻名。另外呢，在广州的越秀山下生产了一种艾叫红角艾，用它制成艾绒呢，它做灸的疗效也非常好。在古代有一名非常著名的女医生，她叫鲍姑，她就用越秀山这种采的独特的红角艾，用制成艾卷为广大百姓呢灸身上的这种赘疣。所谓赘疣呢，就是人身上长出的这种猴子痣，还有人脚上长的那种鸡眼。用这种红角艾灸这种疾病呢，效果特别好，尤其是在五月端午节这天灸的时候呢，很容易把这些赘疣呢就灸的全部脱落掉。所以呢，鲍姑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喜爱。现在你到广东越秀山山阳宫里面，还有他的祠和殿，还有塑像来纪念他的仁心和医术。艾叶更普遍的应用呢，就是我们用它来煎汤煮水，一是用来外洗，比如说人受了风寒，出现了这种感冒咳嗽发烧的症状呢，一般老百姓就用艾叶煎汤，加点这种姜或者葱一起煎汤温服，出了汗呢就能治好这个病。另外呢，我们再把艾绒加上棉花一起缝起来，做成这种肚兜、药枕或者是药垫子，给大家这个作为一种外部保暖的用。特别针对这种老年人丹田气比较弱，或者是妇女小肚子冰凉老出现痛经腹痛啊，甚至拉肚子这种呢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另外呢，我们用这种熟制的艾叶配合其他的药物内服，也有很好的温通气血、驱逐寒湿的效果，有的呢还能起到安胎的效果。在《伤寒杂病论》中常用的一个方子就叫做焦艾四物汤，焦是指阿胶，艾就是指艾草，它用来妇女产后出血不止。还有一个成药呢叫艾妇暖宫丸啊，是治疗妇女虚寒痛经的一个成药，里面的艾呢就是艾叶，妇是指相妇，对于那种身体虚寒、小肚子冰凉甚至不能怀孕的妇女呢，常服这个艾妇暖宫丸呢就有不错的效果。好了，有关端午节挂艾草的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说说挂的另外一个药叫菖蒲。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调理脾胃的药草茶。宋代的吴自牧曾经写有一本描写南宋的都城临安的市井风情的书，书名叫《孟良录》。研究宋史的人经常要用到这本书。在《孟良录》等讲述南宋临安民众生活的笔记当中啊，记录了一种叫缩皮饮的饮料。缩呢，就是缩小的那个缩，脾是脾胃的脾，饮就是饮料的饮。宋朝的人们很会养生，在宋代啊，有各式各样的饮子。所谓的饮子，其实啊就是药草茶，用一些药食同源之物熬制而成，不仅口感很好，还能对身体起到调理的作用。在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就有缩皮饮的记载。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啊，是北宋的一部普及版的简明医典，经朝廷授命，由官设的医药局的专家编辑而成，目的呢，就是为天下确定制药的标准，保证医药的品质。编成了以后啊，几次添加新的药方，其中啊，在南宋的宝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125到1127年间新增的一些药方当中啊，就包括了缩皮饮。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记载的缩皮饮是这样：草果烤干之后去皮，还有烤过的甘草，也就是炙甘草，另外还有干的葛根剁碎，白扁豆去皮儿炒过，这四样啊，全部细切成碎末，与乌梅肉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在一起，储存起来。在饮用之前，把这些混合的配料放入水中，煮到水分挥发去两成的程度，然后呢，再装入容器之内，把它浸在冷水之中，或者吊在深井里面，让其变得冰凉。喝光之后再煮新的一轮，如此是随熬随喝。这个缩皮饮啊，所用的材料极其平常，它是利用乌梅发展出来的一款饮品，相比一般的乌梅汤添加了四味中药，因此在滋味上是更丰富一些，更关键的是拥有了药疗的性能。据《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记载缩皮饮的功效，解伏热，除烦渴，消暑热，止吐痢。痢呢，就是痢疾的那个痢，止吐痢。因为啊，用的都是最普通的材料，所以它的成本很低，制作又不难，几乎是家家都能自己动手制作。同样的优势也让它顺利的被商业化。在南宋的首都临安，缩皮饮啊，是夏季最常见的一款低档的饮料，随处都有出售。不仅可以在路边的冷饮摊上啊买上一碗站着喝，还能坐在茶楼里边从容的啜饮，歇脚乘凉。缩皮饮，缩皮饮，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是针对性调脾胃的一个方子。调脾的方子太多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方子呢？一是它的口感比较好，药食同源；二是呢，它比较符合我们当下的时令特点。缩皮饮很适合夏天服用，既能清暑生津，又能益气健脾。脾被湿邪所困，就会运转不开。缩脾的意思啊，就是把脾胃里的湿气给化掉，减轻脾胃的负担，恢复脾胃的功能。同时啊，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就是能够让那些虚胖的人瘦下来。这个缩皮饮的组成是这样：砂仁12克，
4: 乌梅十二克，草果十二克，炙甘草十二克，葛根六克，白扁豆六克。我们首先来说这砂仁儿，很多人啊在煮肉的时候会加上一点砂仁儿，可以去腥解腻。所以这砂仁儿不仅是中药，它还是一味香料，有芳香之气。最好的砂仁儿出自广东的阳春，因此啊也叫春砂仁儿。我们日常调养也好，治病也好，如果能用上春砂仁儿，效果会更好。砂仁是缩皮饮里非常重要的一味药，砂仁味辛性温，能化胃里的寒气，让胃暖暖的。同时啊，这砂仁还能行气，还能化湿。如果是湿阻气滞、胸闷腹胀，经常会用到砂仁。再来是草果，草果也是一味香料，芳香化湿，行气除胀，功效和砂仁类似，擅长治疗脾虚湿盛而引起的胸闷腹胀、呕吐泄泻等，经常和砂仁一起使用，草果加上砂仁，力量会更加强大。再来是白扁豆，白扁豆专于健脾祛湿，李时珍曾经称白扁豆为脾之骨，白扁豆能够帮助脾胃运化湿气。乌梅味酸，生津止渴，润燥开胃，是夏天里的常用之物。比如酸梅汤的主要成分就是乌梅，乌梅加上甘草，酸甘化阴，能更好地把津液化生出来，补充身体流失的津液。再加上葛根，葛根也是生津止渴的，同时啊，它还能生清气，生清气的作用就是帮助津液输布。生津的意义还在于平衡，中医非常懂得平衡之道，因为芳香之物大多是温燥的，像砂仁、草果都具有温燥之性，所以在这个方子里面，既有温中化湿的，又有养阴生津的，配在了一起，使整体的性质平和而不燥。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缩皮饮都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呢？比如有的朋友啊，胃口一般，吃的不多，却还是瘦不下来，小肚子很大，其实啊，就是他的脾胃出了问题，湿气囤积在腹部。而缩皮饮呢，它的着眼点在一个缩字，缩有减少的意思，这个意思啊，就是把湿气化掉，令脾胃功能得以恢复，这样那些虚胖的人就能瘦下来。另外还有的人啊，是喝上一点水肚子就胀，吃点瓜果肚子就痛，是上吐下泻，这些常见的脾胃问题缩皮饮就能调理。水煮之后每天代茶饮用，如果是症状不明显的，每周可以喝上两三天，坚持一段时间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在宋朝人们的习惯里面，缩皮饮啊一定要凉着喝，凉透了喝起来才痛快。据说啊，当时最讲究的是一款血泡缩皮饮。血泡缩皮饮这个名字呀，还真的很像我们现代的很多路边的那些冷饮店当中那些时髦的冷饮的名字。在宋朝的血泡缩皮饮啊，是把适量的冬雪浸在饮料当中进行降温，当这个雪水化掉以后，直接融在饮料里，形成冰芽的解暑之物。这个血泡缩皮饮反映了在宋朝那个时代一种特殊的风气，就是喜欢以干净的雪代替天然的冰块。藏雪的风气啊，始于唐朝，在寒冬时分，有苦力到深山中去采集新鲜洁净的白雪，然后用牛车拉到皇家雪窖啊、官署雪窖以及民间的商业性的私人雪窖，深藏于窖内，到了夏季取出使用。到了宋朝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活跃，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的藏雪量都很大，于是呢就形成了

些症状的就不适合服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药草茶缩脾饮。所以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清暑生津化湿益气健脾减轻脾胃负担的药草茶缩脾饮，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艾草青青化安康。
3: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健脾祛湿，养心安神，轻松度过仲夏时光。
2: 厨房里的中草药，让寻常食材化身健康帮手，为端午餐桌增添养生味道。
3: 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探寻传统中医智慧，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香囊飘香传古韵，艾草菖蒲护安康。
2: 老中医会生活端午特别节目，
3: 端午安康会养生，
4: 品端午文化，享健康生活，欢迎收听。

厨房里的中草药。今天啊，我们来说说在厨房当中经常能够见到的大蒜。大家对大蒜肯定不陌生，这大蒜长得白白胖胖的，是厨房当中常用的调味品。大蒜呢，可以生吃，也可以用于炒菜，深受人们的喜欢。不过啊，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啊，可能不喜欢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嘴里有蒜味儿。大蒜啊，有很好的抗菌、消毒和驱走肠寄生虫的作用。它呀，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构筑一道健康的防护屏障，有效地保护人体免受病毒、细菌、污染物质以及疾病的攻击。而且啊，这大蒜还能清除人体代谢的产物，帮助修补受伤的组织，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因此，这大蒜有保健圣品的美誉。如今啊，家家户户几乎都会用到大蒜，大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关于这大蒜是怎么走进我们生活的，这呀，还得从张骞出使西域说起。话说公元前一

138年，张骞受汉武帝的指派，带领着100多人浩浩荡荡地出使西域，想联合西域古国大月支共同抗击匈奴。张骞一行人是风餐露宿，倒霉的是刚到了匈奴地界就被匈奴给俘虏了。匈奴单于将张骞一行人软禁了起来。张骞一行人啊，由于水土不服得了重病，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腹泻等病症，在这里呢吃饭都成问题，就别说治病了。没多久，他们当中啊就有20多人不幸身亡，死掉了。张骞自己也身染重病，想到自己使命还未完成，张骞只好强忍着悲伤对大家说，我们不能死在这儿啊，一定要想法子活下去。于是大家一边找食物充饥，一边找能治病的药物。有一天，有个人跑过来说他找到了一种野菜，不仅能吃还能治病。张骞很高兴，跑过去一看，这种野菜的根有点像百合的鳞茎。张骞忙问这野菜叫什么名字啊，那个人说匈奴人管它叫胡草，胡呢就是葫芦的那个胡。张骞尝了尝，这胡草虽然气味辛辣，但味道还不错，于是啊就叫大家都来吃。说也奇怪，吃了这胡草之后，生病的人发现自己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再也不用怕水土不服了。张骞非常高兴，在这之后的10几年里一直把这胡草带在了身边。时光飞逝啊，张骞被匈奴人关了差不多10年了。公元前129年，张骞趁匈奴人对他们的监视稍有松懈，侥幸地逃出了匈奴人的控制区。张骞访问了西域各国和中亚的大渊、大月支等国，历尽艰险，最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张骞自从吃了胡草，尽管是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也很少再出现腹泻、浮肿的症状。张骞感叹这胡草不仅能治病强身，而且防病的能力也很强。归汉之后，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了西域之行的所见所闻，顺便把胡草

兴趣，张骞啊便将其种在了自家菜地里。过去的十几年，张骞吃胡草成了习惯，菜里要是不放点胡草就没有胃口。不光是张骞如此，与张骞同行的那些人也都有这个嗜好。如果这胡草啊只是小范围的栽种，就只能满足小部分人了，也就不可能天下闻名了。那时候张骞还为此事犯愁呢，直到后来事情出现了转机。说西汉的汉宣帝继位之后啊，大力发展农业，以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有一天，汉宣帝的妻子许皇后得到了一件贡品，是他的老家人送来的。许皇后随口尝了一下，有一种很刺鼻的气味和纯正的辣味。许皇后问这是什么呀，身边的侍女记不清了，说是胡。许皇后听了不禁笑了出来，她说这哪像葫芦啊，应该叫……她说这话的时候，身边的侍女正在计算这胡草有几瓣呢，听到皇后问，随口就答蒜。许皇后听侍女说蒜，这倒是有点意思，于是问道叫蒜。这侍女一听不好纠正啊，干脆啊顺着她的意思说吧，叫蒜也不错。许皇后嗯了一声，就去找汉宣帝去说这个蒜。汉宣帝听了之后说这蒜不仅好吃，还能治病防病，于是决定在全国推广，并赐名为大蒜。这个蒜啊就不是那个计算的蒜了，而是上边一个草字头，鸡毛蒜皮的那个蒜。后来啊，中国家家户户都吃上了大蒜，大蒜也成为百姓厨房必备的调味品。

0: 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我们今天讲的是夏季的养生。那么在《黄帝内经·四气调身大论》里边，夏天它主要所讲的就是养长，养生长之机。那么夏三月指的是哪几个节气呢？指的是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大暑、小暑，是这么六个节气。那么夏三月也是指的生长，也是一点一点的起来的，而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生长壮大的。夏三月，此谓繁秀。繁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物都已经茂盛，繁就是茂盛的意思。秀是什么呢？秀是指谷物抽穗儿。谷物抽穗儿就是一个长的这么一个象，谷物抽穗儿啊，就是万物生长的这么一个象。然后抽完穗儿以后才可以，那叫接麦芒，对不对？麦芒以后，然后才可以就是长谷粒。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天地气交。天地气交，这指的就是夏至。夏至啊，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夏至是一个什么天地。我们原先说过，就代指阴阳，天为阳，地为阴。天地气交呢，就指的是夏至一阴生。夏至一阴生啊，那么从道理上来讲呢，就是夏至之前万物都处在一个生发是开花的一个阶段，然后夏至过后，由于这个阴气出现了，才出现结果的这么一个状态。结果都是由阴气而造就的，记住啊，结果都是由阴气造就的。所以天地气交指的是夏季的时候阴和阳产生了交合以后才可能结果。

0: 万物才可能结果。所以呢，后面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万物华实。万物华实，华就通花字，就是万物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开花，一个是什么？结果。实是结果，就是万物在夏天呢是万物开花和结果。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从睡眠上讲，就要夜卧早起。一般说睡眠应该是亥寝，就是亥时入寝，亥时入寝就是9:00的时候你要上床。那么呢，一定要保障11:00之前睡着，因为到11:00到1:00的时候是子时，属于胆气生发。如果亥时还没有睡着的话，那么到了子时的时候你就容易醒过来，就反而阳气生发起来了。子时一阳生，阳气生发，你反而睡不着觉了。我们日常生活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啊，就是9:00困得滴了当啷的，然后一到11:00呼醒了。还有的人呢，肝胆要旺一点的呢，开始想吃东西了，11:00就到处找吃的了啊，就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实际上都是身体气机的表现。早起是什么时间呢？叫卯时。卯时就是5:00到7:00，卯时就是早上起来的5:00到7:00。这个时候呢，就叫天门开，地户也开。所以卯时呢，在中医里它所对应的经脉呢是大肠经。就说这个时候呢，一般的话我们早上起来都有一个习惯，要么有人是小便，还有的人呢是怎么样，早晨起来一定要大便。那么这都是人体气机到这个时间段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情志上应该怎么样呢？叫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厌于日，就是说你不要表面上的意思就是不要讨厌热和阳光。就是夏天的气机是什么呢？夏天的气机就是输布，就是生长。所以呢，人呢，记住啊，人如果身体是健康的，就不会怕热。你怕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气机出现一些的问题。那么你们，我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特别好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你也可以谈恋爱。过去我们小时候，如果你在初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太阳底下你怎么跑怎么追怎么跑都觉得没关系啊，因为你心是很愉悦的，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的在情志上一定要有一个情志是什么呢？叫使志无怒，就是让自己怒是指憋着，无怒就是不要憋着，在情志上你不要憋着。说句实在话，归根到底一句话是什么呢？夏天的时候该出汗就得出汗，夏天一定是该出汗就得出汗啊。如果我原先讲过，就是我们人体的皮肤，整个的皮肤是一个大的呼吸系统，我们不要把呼吸就局限在这儿，口鼻呼吸，这只是肺气的一个部门，一个主管部门而已，就是肺气司呼吸。司是什么意思？司，我们经常说的某个部底下有某个司，那司只是它的某一个部门而已，它主管的一个方向而已。所以肺气是司呼吸的，但是我们人体有一个很大的呼吸系统，就是我们这个皮肤啊。那么如果你夏天，讲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如果你夏天你的皮肤没有充分的开泄，你该出的汗你没让它出透的话，就是其实出汗也是往外带垃圾，也是一个气机通畅的一个表现。现在有些临床上有一些人很可怜啊，不会出汗了，这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一个病啊。像这种人就会很难受，吃一点热的浑身都扎得很，就是扎得特别难受啊，就是他的那个气机啊就是不通畅的一个表现。如果你夏天让自己的汗没有出透的话，那么在这个种情况下，就是到秋天的时候你想收敛，你想收回一些东西，你往哪收？ 你这儿都没通畅，都不开泄，你拿什么东西去收？收没地方放。记住啊，这就是夏天你如果没养好，秋天就会得病的原因。因为你冬天到了收敛的期间的时候，想收东西收不进来，你这个陈芝麻烂谷子还都在这仓里待着呢，没有充分的宣泄出去，那么等到新谷子下来没地方放，就是这意思。如果夏天没让它充分生长，到秋天的时候它就收的都是瘪壳。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2: 今天啊，和大家说一说艾灸。我们平时啊看过一些古装的影视剧，里面的大夫抢救病人的时候，大多是用针扎的，用针在蜡烛上烤一下，杀灭细菌，再刺到穴位上。我们平时不是很讲究，管这叫针灸。但实际上，用针的治病方法应该叫针刺法。那针灸是什么呢？针灸其实是针与灸两种中医疗法的结合，是针法与灸法的合称，即用特制的金属针或燃烧的艾绒刺激经脉穴道以治疗疾病，而不是单指针刺的疗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造字法了解灸字的含义。灸这个字，上面一个很久的久，下面一个火，读作灸而不是灸。说文解字中记载，灸灼也，烧灼的灼。从字形上来看，下面是火，上面是灸，意思就是说用火长时间的熏烤，特指中医的一种医疗方法，用艾叶等制成艾柱或艾卷，烧灼或熏烤人身的穴位。艾灸所用的艾草是生活中极其常见的一种药用植物，艾又称艾蒿、白蒿、衣草、酒草等，生长地带分布很广，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艾草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艾的应用在我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自古以来，民间就有用艾草、雄黄、菖蒲作为辟邪之物的习俗。有民间谚语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最直观的就是每年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从菜市场买来新鲜的艾蒿，然后把它单独或者和菖蒲一起插于门楣之上，或悬于堂中，以防蚊虫，辟邪驱鬼。有的地方还会用菖蒲、艾叶、硫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者虎形，称为艾人或艾虎。制成的花环配饰美丽芬芳，女士们争相佩戴，用以驱瘴。挂在门上的新鲜艾蒿干枯之后，可以用来煮水熏蒸洗澡，有止痒驱病的作用。艾蒿具有特殊的辛香味儿，可以做成枕头或者香囊，能起到镇静、驱蚊蝇、预防疾病的作用。同时，艾蒿也能做成美食，比如艾叶茶、艾叶汤、艾叶粥、艾蒿馍、艾蒿糍粑糕、艾蒿肉丸等。食用后可增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民间还有“家有3年艾，医生不用来”的歌谣传唱。说到艾灸，灸法治疗疾病的历史可是很久远了，可以追溯到人类掌握的火的用法之后，也就是旧石器时代。那我们的灸法治疗为什么要选择用艾草呢？这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实践之后留下来的精华。我国古代十分重视灸法的防病保健作用，在《黄帝内经》中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唐代的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提到，以灸疗预防瘴疠瘟疟毒气， 扁鹊心法中记载，人于无病时长久官员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本草纲目中记载，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生温熟热，纯阳也，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久之则透诸经，而致百种病邪，其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亦大矣。到了现代，艾灸的强身益寿功效不仅被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说了这么多，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艾灸到底能用来治疗哪些病症呢？具体能起到什么样的功效？首先，艾灸能温经散寒，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有赖于气血的作用，凡是一切气血凝滞没有热象的疾病都可用温气的方法来治疗。艾灸疗法是通过热灸对经络穴位的温热性刺激来温经散寒，加强机体气血运行，达到治疗的目的。其次，艾灸可补助元阳。中医认为，人得天地之权，药得天地之偏，治病就要以药物的偏性来补人的偏性。由于艾叶有纯阳的性质，再加上火本属阳，两阳相得，所以艾灸能很好地补充元阳。艾灸的热量能够行气通络，经络分布于人体各部，内连脏腑，外部体表肌肉骨骼等组织，正常的机体气血在经络中川流不息，循序运行。如果人体或者局部气血凝滞，经络受阻，即可出现肿胀、疼痛等症状和一系列功能障碍。此时灸治一定的穴位，可以起到协调气血、疏通经络、平衡功能的作用。另外，艾灸还可以驱邪扶正。正气是人体与病邪斗争的能力，人会生病是因为正气不足，艾灸能有效地驱除病邪，扶助正气，提高人体的防病抗病能力。甚至在艾灸时产生的艾烟也是一种药气，闻着艾烟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调理作用。总之，艾为纯阳之性，用艾叶施灸具有稳定性好、透穴效果好和副作用少等优势。好的，关于艾灸的由来和艾灸都能治疗哪些病症，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 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神。 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膏？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膏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膏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膏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膏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膏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煤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 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

小半现代，无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膏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
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糕，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糕，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
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啊？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

0: 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捎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三年五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

0: 快10个月了。
1: 哦，
0: 我感觉到他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1: 嗯，
0: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1: 哎，好的啊。
0: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1: 啊，
0: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1: 那么对付。
0: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1: 了，越来越厉害。
0: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这个摸着啊，它硬
1: 啊。
0: 对，这不是。
1: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0: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
1: 哎、
0: 眼压
1: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0: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1: 啊。
0: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这背呀、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而且呀、一到阴天呢、这个腿呀、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没有点热气儿。
1: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是不是？
0: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又说三五节突出。
1: 哦。
0: 哎。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1: 啊
0: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0: 哎，就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0: 啊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说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1000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1: 啊，
0: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1: 嗯，
0: 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1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1: 嗯，
0: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1个月20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这个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

0: 没，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那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0: 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19，
1: 那太好了。
0: 哎，我说挺好 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啊，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哦。
3: 哎，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要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1: 哦。
3: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糕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1: 嗯。
3: 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1: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你看。
3: 拿水瓶也拿不动。
1: 嗯。
3: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上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个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1: 这是最大的。
3: 哎呀，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糕。哎呀，吃了3天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可你看看，
3: 哎呦，神了，疼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3: 呀，是吧？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3: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你看看活动特如啊。
3: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哎， 这是
3: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一百不治九十九，
1: 对，
3: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3: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了。
3: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呢，哎呦，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3: 哎，
1: 这些个疾病都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3: 哎呀，真好。正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3: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3: 买了50盒，
1: 这个、是
3: 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3: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对，
3: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3: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3: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神气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哇，那么您
3: 胡家老高一百多年了，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

0: 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
1: 哦，
0: 都跟这有关系。
1: 哦，
0: 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1: 哦，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1: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0: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1: 是是，
0: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膏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太好了，老朋友，
1: 对，
0: 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1: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你们胡家的老膏的功劳啊，100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嗯，
0: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1: 我谢谢你的老膏，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膏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1: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的，再见啊！
0: 你们时间
1: 多保重啊！
0: 哎，好，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
0: 哎，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0: 好的，
3: 我这个听了3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他有病，他1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10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0年的，我们就签了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全动手术了，说这个膏药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

0: 也听着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了吧，您俩都吃都治好，一人治好一人就不好，俩人治好了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意味，
1: 对，
0: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1: 嗯，
0: 结果呢我这吃了吃了，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导致说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0: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
1: 嗯嗯，
0: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干啊。
1: 啊，
0: 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0: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
1: 嗯，
0: 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我到现在，
1: 啊、
0: 我一扶着这床沿，腾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0: 嗯、啊，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
1: 啊、
0: 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
1: 嗯、
0: 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这个胡家老伴了、
1: 啊，
0: 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嗯，
1: 得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嗯、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
1: 啊、
0: 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哎、
0: 好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上回书说到，任盈盈夜上华山，要行刺岳不群。岳不群坐在他的书房里边，泡着茶水，桌上放着一本书，可是他身子靠在椅子上睡着了。任盈盈一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亮剑行刺。可他没有想到，这老谋深算的岳不群是早有准备，就怕别人暗算他。在他这个桌子前边，那个地板是个翻板，下边一丈多深有个脚抡刀，那人要不踩上翻板还就罢了，一踩上翻板落下去，下边那脚抡刀就自动开转，那是有卡簧的，那只要这一转，人往上一落就得搅个肉泥烂酱。任盈盈哪知道这个凶险呢，他亮宝剑往前一窜，眼瞧这剑尖就要落到岳不群顶梁了，可是他脚下咵嚓一声，翻板往前那么一滑，另一头向上一翘，正好砸在他肩膀上，就听着嘁了咔嚓，咵，下边那脚抡刀，哇，岳不群机灵灵打了个冷战，醒了，四下里是寂静无声。岳不群心想，这是什么人要行刺我，掉到下边去了？现在五岳剑派的人都来到了我的西岳华山，那么很多人是明面恭维我这总掌门，可是暗地里跟我耍计谋，他们都可能行刺我。再说白天的时候，魔教的四长老和任盈盈被我打得大败而逃，说不定他们也会卷土重来。反正总的说来，我岳不群仇家太多，一时也难以断定。他一回身，伸手拽。

0: 拽了一下墙旁边的一个走线铃，嘎楞一响，他在这儿一拽，下边那当啷啷啷啷就响上了。今天晚上在下边看着绞轮刀的是岳不群的弟子梁发。你看岳不群安排的多周密，这绞轮刀晚上还有人看着呢。梁发原来是岳不群的三弟子，可是现在岳不群的大徒弟令狐冲被他给开除了，二徒弟劳德诺本来就是奸细，现在又已经跑回到索冷禅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说这个梁发现在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顶门大弟子了。一拽走线铃，梁发就知道这儿的师傅叫他，赶紧顺着地道顺斜坡上来，然后一拐奔书房，撩帘的进来与师傅施礼：“老人家，您出事了吗？”“
1: 嗯，没有什么事情，我只是想问问你，刚才掉下去一个人，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他死了没有？”“
0: 灰师傅，刚才我困极了，没想到啊，上面能掉下来人，我打了个盹儿。”就这个时候我就听着嘎楞一响，上边落下来那个人就掉到绞轮刀里边去了，绞轮刀这来回一转，我再看那个人已经变成了一滩肉泥，我用个破盆子把绞轮刀上的肉泥都刮下来了，现在端到外边去了。师傅，那个人是什么人呢？”“
1: 哦。”岳不群轻轻摇摇头：“好吧，你领我到外边看看。”
0: 是，梁发在前面走着，岳不群随后跟到外边。他们转了个弯儿，到那地道口处一瞧，星斗月光晃悠之下，一个瓦盆子，哎呀，里边烂得乎的，那是惨不忍睹，一股血腥味直打鼻子。岳不群皱眉，赶紧把头扭到旁边去了：“
1: 好了，挖个坑把它埋了吧。”“
0: 哎，是师傅。”岳不群回到书房，一直坐到天亮。天亮以后，他来到了正气堂落座，把那几个门派的剑侠首领们又都约来了，什么托塔手、丁勉、仙鹤手、陆柏，那玉姬子、玉庆子、玉心子，还有潇湘夜雨、莫大先生。可是岳不群一瞧，原来嵩山派的、泰山派的和南岳衡山派的都有人来了，唯独北岳衡山派的那些尼姑们却一个也没有。他一问手下弟子，弟子说了到他们住的屋子里边去看，那屋子里边都是空的，可能已经下了华山走了。书中交代这些尼姑来到华山只是想亲眼看一看令狐冲到底是死还是没死，到这一瞧，令狐冲脑袋掉下来了，装在一个木笼子里边，凭他们的力量想把令狐冲的脑袋抢走或者给令狐冲报仇，那都是不可能的。最后他们一合计，暂时离开华山，回到山西衡山找机会，以后再给令狐冲报仇。所以说他们现在都已经离开此地了。岳不群一想，这些尼姑也无足轻重，以后收拾他们也不迟。他清了清嗓子，看看大家：“诸位，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昨夜间有一个人到了我的书房要行刺我，他已经被我乱刃分尸。”岳不群很刁滑，他没说他有绞轮刀，这还得留着去提防别人呢。诸位，既然有人敢暗算我这五岳派的掌门，那么也就敢暗算各位，大家一定要多加谨慎才是。
1: 哦，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里边都猜测着是谁敢去杀岳不群呢。反正我们这面的是没去人，大家是怎么猜呀，也没猜到是任盈盈。
0: 岳不群站起身来，把这容颜呢缓和了一下，他微微一笑：“诸位师兄师弟能够奉我的号令来到此地，这确实是瞧得起我。我给大家的信中曾经提到， 我有幸曾经得到过一些五岳剑派，原来什么嵩山呐、衡山呐、泰山派的各个门派的剑术秘籍，我不敢独吞呐，因此请大家来，我们一起要切磋切磋。那么现如今我就领大家前去观看秘籍。说着话，他把手往身后一背，迈着四方步就出了正气堂。这些人一看，哎，来这儿好几天了，就等这时候的，看来这岳不群果然有我们各个门派的绝技，看看都是什么绝功。这些人是鱼贯而出，随着岳不群往前走，他们直接就够奔西峰的绝顶思过崖。有人知道思过崖，有人还真不知道，只是看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陡峭。莫大先生往上走的时候，心里边啊就掂量着，怎么秘籍还在这个地方？这个思过崖是华山派的门徒犯了门规，在这儿罚的面壁的地方，所以说起个名叫思过崖呀。这岳不群他能不能心怀鬼胎，做出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呢？他们这些人是一边想着，随着岳不群来到了崖顶，往前一看，前面一个山洞。岳不群回过头来又是一笑，诸位准备一些火把或者是蜡捻子，石洞里边是很黑呀，那么如果黑灯下火到里边可看不清楚啊。是是是，宗掌门您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有人在外边弄了一些松树枝子点着了，还有人呢从怀里边拿出了千里火，也就是白蜡捻子，也都点着了。岳不群跨步来到石洞之内，然后他进了这个地道里边。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令狐冲被罚在这个地方面壁，偶然间他发现了这个秘密所在。原来这是魔教十长老恶斗华山派前辈高手的地点。后来呢，华山派那些前辈把这些魔教的长老就给困在这石洞里边了。困石洞了以后，这些长老就想把这石洞打开，用利斧削着这石壁，最后是力竭而亡。但是他们临死前把华山派的一些剑招、嵩山派的一些剑招，就是五岳派的剑招吧，全都磕在这石壁上了。然后他们把自己破解华山派的招也都磕上边。那么令狐冲曾经看的这些是受益不浅呢。本来风清扬前辈想把这些东西都划掉，但是又一琢磨，既然我们五岳剑派曾经被魔教的人给破过招数，咱们也就没有必要划去，也应该让天下人、让后人知道五岳剑派是不如魔教的功夫。所以说现在这里边的秘籍还保留到至今。那么这些人随着岳不群往里这一进，同时啊的一声，一看这墙上刻的那图形都是用利刃在石壁上划的，不过划的是特别的逼真，那个人啊，那个形状一招一式非常清晰。这时候玉姬子、玉庆子他们一瞧，哎呀，这是我们泰山派的这个剑招啊，过来过来，赶快瞧瞧。嵩山派的丁勉和陆柏抬脸一看，他们面前就是嵩山派的剑术，他们赶紧就蹲在前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莫大先生往里一走，用手举着白蜡捻子，他抬头看着石壁，两眼发呆，神情萧瑟，因为他看得明白，在这石壁上刻画着他南岳衡山的绝招，不过哪一招哪一式都被另一个图形的人给破解了，最后几百招也使完了，就是用南岳衡山派剑招的这位就给人家那个人跪下服输了。
1: 那不单说莫大先生瞧的这面那个图形是五岳剑派最后认输，那么别的门派那个图形最后也是被人家魔教给破了招数，跪在人前边求饶。这些人开始是吃惊，接着是兴奋，最后是沮丧，再听这石洞之内是鸦雀无声。莫大先生看着这个图形，有很多剑招他都没有学过，那就是说他的师父都不曾会，都失传了，可是在这地方磕着，可是在这地方磕着还被人家别的门派，也就是魔教的那些剑侠给破解了，说明衡山派的剑招有很多的破绽。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我莫大老了老了竟能剑词秘籍，看来我五岳剑派的功夫多有不如人之处啊！想到此处，心里边是极为沮丧。忽然间，就听着托塔手丁年喊了一嗓子：“喂，玉吉子，你本来是泰山派的人，为什么跑到我嵩山派前边这石壁观看？你马上给我滚开！”原来这玉吉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这面石壁来观看嵩山派的招数来。玉吉子冷冷一笑：“丁师兄，现如今五岳派合在一起，已经不分什么泰山派和嵩山派了。那么岳先生把咱们大家请到这儿来，不吝赐教，让咱们观看各个门派的秘籍，何分彼此啊？请您不要怪我。”“什么？”丁勉把眼一瞪：“我说杂毛老道，我看你不单是瞧我嵩山派的剑法，你还专门看破我们嵩山派剑法的那个招数，看来你是别有用心呐！你马上给我滚开，然还罢了，不然可别说我丁勉对你不客气。”玉姬子一听：“你不客气还能把我怎么样呢？”丁勉伸手把宝剑就拽出来了，苍啷啷啷啷，玉姬子也不含糊，嘎巴刷啦，也是宝剑出匣。玉心子、玉庆子一看掌门的师兄把剑亮出来了，他们也各自亮兵刃，他们还有一些门徒呢，哗全涌过来了。可是在这石洞里边，嵩山派的剑侠也不少，不露摆，手横宝剑立在的师兄丁勉的身旁，他们众弟子都横眉竖目给丁勉露摆站脚助威，这是一处技法呀。可是莫大先生在里边还是纹丝不动，两眼盯着石壁。他们这些人是要动手，可是他们却没有觉察到岳不群是悄悄地退出了石洞。那说岳不群退出去干什么去了？原来岳不群自从当了五岳派的总掌门，他就考虑到虽说五岳剑派合成一个门派了，但是原来的那些掌门人对自己都不服气，尤其是那左冷禅嵩山派的一些剑侠，我岳不群真要是发出去号令，他们未必听啊。嘿嘿，那我就想个办法将他们一网打尽，我把他约到我华山来，要光约他们，他们不一定来得及。可是我跟他们透露过消息，我说我有各个门派的秘籍，他们肯定会来的。你看这莫大先生这个人按说是清心寡欲，就连他都来了。那么这些人都来了，他们都在石洞里边，那么有一块大巨石我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思过崖的上边，在那个石洞顶上，我用大铁链子拴着，只要我把铁链子咔嚓一削断了，这石头往下一落堵住石洞口，嘿嘿，你们这百十来号人就得像几十年前的魔教长老一样被困死在里边，那五岳剑派其他的人等就得对我服服帖帖，然后我就可以平定魔教回头，让那武当少林都得拱手称降，我是一统江湖。这岳不群也跟魔教里边那东方不败和任我行没什么两样，是野心勃勃呀。现在他一看一切都准备好了，
0: 这些人都在里边啊，连吵再嚷根本就不顾及他。他是来到外边一撩衣襟，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斜坡就到了石洞的顶上了。这块大巨石你就是三五个人都搂抱不过来，也得有好几万斤重。那大铁锁的骨都跟手指头那么粗，盘在一起兜着这块大石头。岳不群一伸手在肋下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唰啦，宝剑一拽他就要砍这铁链子。忽然间岳不群那个心忽悠一下子，两眼就一发直，好，是他怎么还活着？那时候岳不群看着谁了？他怎么能够大吃一惊呢？原来就在斜坡底下离石洞口不太远处出现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也就在20多岁，上中等身材，头上戴蓝缎软绒帽疙瘩搭到一旁，迎顶门高挑三尖刺骨叶，半爪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在左鬓边还佩戴着一朵素绒球，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宝蓝色要的薄底快靴，配着宝蓝色英雄场，肋下带着一把宝剑，是俊美朗，高鼻梁，四字口，齿薄唇红，大耳朝怀。岳不群一看，这不是别人呐，正是他开除的弟子，已经死了的令狐冲。哎呀，岳不群这手就一哆嗦。令狐冲被魔教的孙天明、孙天亮哥两个给宰了，把人头都送到我这儿来了。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那人头在那木笼子里边，怎么这小子又活了？怎么他竟有起死回生之术？岳不群是怎么也没想明白，令狐冲大难不死。原来令狐冲在黑木崖上下来准备过河的时候，船一翻他呛了一口水，这时候他就感觉到旁边有人拿刀砍他，他水性一般呢，使劲往河里边一扎，他为了借着这个力，他用手往旁边一滑了，就抓着旁边的一个人大腿了。他往下去他就向上一拖，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摆渡他过河的那个魔教的年轻教众，叫小子都吕雉。这吕雉倒霉了，咔嚓一下子让孙天明把他脑袋给削掉了。要说这吕雉活着的时候，虽说他那脸盘是四方脸，跟令狐冲差不多，不过他那眼睛比较小，那跟令狐冲这大眼睛啊那就差多了。可是他死以后那眼皮往下一耷了，哎，孙天明、孙天亮哥俩呀，还真以为他是令狐冲的，把人头送到华山岳不群这儿来了。岳不群也以为他是令狐冲，就连五岳剑派，什么丁勉呐、莫大先生啊，也都以为是令狐冲死了。可是令狐冲当时是憋着一口气，顺流出去了十来里地，他上了岸。他也没回到黑木崖去追究是谁暗算自己，就回到了山西横山。到山上他就听说了，那些女尼们都应岳不群之邀上华山了，而且说是自己死了，什么人头还送到岳不群那儿去了。他就知道这里边的事儿是非同小可，这才赶紧来到华山西峰。现在恰巧就见师傅亮出剑来，要砍这铁锁坠巨石，他大叫一声：“住手！”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走，通宵去，
8: 明天还得上课呢。
7: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8: 嗯，有道理。
7: 抽一根。
8: 我不会。
7: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8: 那好吧。
7: 来一个。
8: 这可不是好东西。
7: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8: 那我试试。
5: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为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 是错。

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言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地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

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他治养结合，无毒无害，他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粮，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粮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5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
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糕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

0: 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膏，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10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20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世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三年五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 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了。
0: 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哎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呀、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啊。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2: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三五节突出。
0: 哦。
2: 对。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啊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家说哎，你要是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胡家老膏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膏，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0: 啊、
2: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到，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2: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2: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0: 哦、
2: 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0: 这是大事儿啊！啊，
2: 是，
0: 视力的感觉，
2: 我
0: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2: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0: 哦、
2: 到了17，19。
0: 那太好了，
2: 我说挺好啊，
0: 已经正常了啊
2: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
2: 了，是，
0: 对不对？哎，
2: 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2: 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2: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对，这亲身体会
0: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2: 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2: 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2: 好，谢谢傅老师。
0: 好，再会。
2: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000。

0: 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1: 啊，
2: 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哦。
2: 哎，我的收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糕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2: 拐弯口也疼，
1: 很大。
2: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洗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你看，
2: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2: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
2: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1: 这是最大的。
2: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可你看看，
2: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2: 就
1: 是
2: 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2: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你看看， 活动特如啊。
2: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椒老高这一百多也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2: 胡椒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一百不治九十九。
1: 对，
2: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
2: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2: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
2: 了。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准备查查看来。哎呦，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椒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2: 哎，
1: 这个疾病
2: 多好啊，
1: 得到治疗了，是吧？
2: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了胡椒老高了、啊、
2: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嗯、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2: 买了50盒、
1: 这个、是
2: 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啊，这是
2: 哎，你的
1: 结果
2: 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啊，
1: 对，
2: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2: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2: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2: 神气的很呐、啊，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2: 啊，
1: 哇
2: 啊，
1: 那么您
2: 胡椒老高一百多年、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
2: 嗯、
1: 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

0: 进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1: 哦，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1: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0: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1: 是是，
0: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膏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太好了，
1: 作用
0: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您，
1: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啊、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
1: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1: 哎哎哎，
0: 祝贺您、老朋友啊！
1: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的，再见啊！
0: 你们时间
1: 保重啊！
0: 哎，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
0: 哎，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县的人。
0: 好的啊，
3: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10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人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0年的，就现在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应该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去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

0: 那小学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了吧？你俩都吃都治好，一人治好也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啊，又问。
1: 对，
0: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1: 嗯。
0: 结果呢，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导师说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0: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干啊，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
0: 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我到现在、
1: 啊、
0: 我一扶着这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0: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那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

0: 关系啊。
1: 哎，
0: 咱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卫。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6: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5: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6: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卫，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5: 嗯。
6: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卫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卫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5: 嗯。
6: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5: 对。
6: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5: 嗯。
6: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卫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卫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5: 嗯。
6: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卫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5: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卫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6: 对。
5: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针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6: 没错，
5: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6: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

0: 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 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
1: 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嗯，
2: 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 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 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儿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上到玉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
0: 在瓶身上标注了50%到60%，这算不算非常高了？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到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6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
1: 亚麻籽油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6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6。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到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呈啊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
0: 低温冷压萃取，
1: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 Omega 3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遍，
0: 是来自于，
1: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内蒙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 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0: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再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1: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到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儿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0: 是
1: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0: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1: 8瓶啊。
0: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1: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我说了，
0: 主动加了啊。
1: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0: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1: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1斤500毫升，行不行？
0: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吧？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预味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1: 同意了，
0: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1: 行，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前50，好不好？
1: 行，50左，答应你，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概够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0: 没30
1: 啊，对吧？所以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咱们是善道玉味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就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到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到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0: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1: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0: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1: 是的，
0: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1: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啡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玉味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定十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0: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玉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 十全十美的十大瓶十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说。

0: 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
1: 好，
0: 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1: 是
0: 远超于国家标准，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1: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要吃桃酥里脊。
2: 哎哎，浩浩，不能用你的筷子去夹菜，知道吗？得用公筷夹到你的盘子里，再用你自己的筷子吃。
3: 哎，老头子，你怎么也不起个好的示范作用啊？
4: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吧？
3: 没听电视上说吗？使用公筷并不是防范他人的表现，而是保护他人的表现。
1: 公筷是什么呀？那我的筷子是母的吗？
2: 公筷的公是公众的公，也是公德的公。
5: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用餐，也是一种美德。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农民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会团结场外1000位京津冀知名医学专家，为大家的健康进行保驾护航。大家记好，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今天呢是端午佳节，燕赵名医堂推出特别节目《端午养生正当时》，邀请中医专家做客燕赵名医堂，讲解端午节气养生的吃住行、锻炼身体等注意什么，弘扬中医传统养生文化，按照节气来调整我们的起居作息，为平安度过夏天做好准备。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首席专家毛宇香，为大家讲述健脾养胃有良方的话题。那接下来我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毛教授。毛宇香，河北省名中医，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河北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年，擅长诊治慢性萎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各型肝病以及肝硬化腹水、胆石症、顽固性失眠等等内科疑难杂症，对于食管癌、肺癌、贲门癌、胃癌、肠癌等等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有着深入的研究，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和社会声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想了解如何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疗脾胃疾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及时和我们互动和联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请出马教授。马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祝您端午节快乐啊。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在端午节前后，其实很多朋友们他们都在谈论端午节的养生。那说到养生，尤其是调节脾胃，它肯定就是首当其冲了。而且还有一个在中医的角度啊，有人说这个端午节它是一个极阳的这么一个日子，甚至在中医的角度啊，他们还说五月初五是毒月当中的毒日。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啊，为什么在古人的眼里这个端午节是个毒日，这么容易生病呢？
2: 这也是千百年来吧，也是总结出来的，是我们的先人吧，是吧，先哲们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呢总结出来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首先说今天呢，正好我们是端午节是吧。就做这个节目呢，大家实际上都很关心啊。端午节呢，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现在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了，
0: 对，传统节日。
2: 清明节、中秋节，这个呢并称为我们国家四大传统节日。而且端午节呢，在世界上影响也非常广泛，尤其是汉语圈里边周围的嘛，像一些国家呢，也都有这个庆贺端午节的这些活动。2006年呢，国务院把它列入首批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呢，就是开始定为法定节假日。2009年呢，世界教科文组织呢就批准呢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也是我们国家这么多节日实际上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目这个节日，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当然端午节呢，我们说起端午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为什么叫这个极阳之日是吧？毒月，
0: 毒日，对，毒月毒日。
2: 因为端午节呢又称端阳节，当然也有叫龙舟节的重五节是吧，这些呢都是这么叫啊，这个呢也都有一定的道理。当然端午节呢还是起源于这个自然界的天象崇拜是吧，从古代时候呢我们国家呢汉民族呢是崇尚祭龙是吧，祭龙演变来的。
0: 嗯，
2: 那端午这个时候呢是五月初五，我们知道五月初五已经进入夏季了，再过十天呢就是夏至了，就最热的时候了。
0: 嗯，
2: 像五月端午呢已经开始非常热了，
0: 对
2: 全国来说啊，全国来说是这样，
0: 这两天都到40度了我看。
2: 所以今天我们这几天我们真正感觉到了啊，这个天气真正的非常炎热了啊。端午呢是仲夏嘛是吧，苍龙呢就是中国这个要讲这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星宿啊，星宿文化呢就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央，就这个是出于一年当中呢在天文学来讲是正中的

0: 位置，就中正这个位置。
1: 嗯，
0: 啊，这个在这个易经那个易经那个乾卦当中有第五爻里边呢，说是叫飞龙在天，实际上就是今天。
1: 嗯，
0: 所以端午呢就是飞龙在天啊，飞龙在天，这么阳气最旺盛的这么一个日子，也是个吉祥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崇拜龙啊，画龙舟啊，文化呀，实际上呢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就说呢中夏呢端午这五月初五呢，一个是阳气非常盛，再一个呢我们中国呢这个天文学来讲，就这个苍龙七宿啊，七宿吧，也叫七宿星，是吧？
1: 嗯，
0: 二十八宿的七宿呢，就飞龙在那个天空当中的正中央，是最终的位置，这是一个。另外，我们今年吧还特别巧，我们知道今年是甲辰年，
1: 对，
0: 今年是龙年，对吧？大家知道今年是龙年，所以龙年呢又是今天，啊，今天这不是五月初五端午节嘛？那今年正好赶上龙年。
1: 嗯，
0: 完了呢，又赶上全年最这个飞龙在天的日子，所以这两个日子加在一块儿，所以呢，我们说六十年我们才能遇到今天，
1: 对，二龙腾飞的感觉，
0: 对，二龙腾飞，
1: 嗯，
0: 所以呢，今年呢就是极阳的日子，所以独月当中的独日，是这么讲，就实际上就是热，过去我们讲热就容易生病嘛，是吧？热呢特别热的话，人呢，就可以导致疾病，所以呢，从这个上讲呢。热极了就容易中毒了，就受了毒热了，所以我们是中医啊，或者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一般就这么讲，所以呢就演变成一系列的我们这些这个传统的这些饮食啊，这些祭祀啊，或者这些这个传统的文化现象，像吃粽子啊，赛龙舟啊，挂那个艾草啊等等，熏香香啊，喝雄黄酒等等，都是，因为我们这个独月独日，是吧？我们这个端午这个阳热以后呢，容易生病，尤其是南方呢，就是毒虫都这个时候活跃了，开始在这个野外啊四处活动了。那当然，我们现在城市都发展的什么了，见不到这些毒虫了，像蛇呀、蝎子呀等等吧，就是五毒嘛。
1: 对，确实咱们现在是因为我们的医疗条件很好了，古人可能一到夏天这个疫病就开始流行了，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个毒日。
0: 对，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到郊外就已经很少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南方可能还有，是吧？南方乡下，是吧？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到外边可能还会受到这五毒的侵扰，是吧？我们在北方，在城市里一般现在就没有了。当然了，端午开始呢，天气炎热以后呢，潮湿了以后也容易生病。再一个呢，这个毒蚊呢，蚊子也开始这个肆虐了。
1: 对，
0: 所以也容易得一些，你像过去讲的，我们这叫脑炎，是吧？乙脑，是吧？还有一些疾病，通过那个蚊子的叮咬，是吧？也可以也容易得病传播嘛。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大家呢，这个独月的独日，大家呢要注意养生。
1: 对，确实，其实我们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生了病咱们就去治病。那没病的时候，咱们一般人就会谈到养生的这么一个话题，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了。我看各大这个媒体都在宣传，夏天该怎么吃，夏天该怎么穿，都怎么运动，其实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宣传。那今天其实也为这个夏季养生咱们正个名。因为我想问问您啊，就是咱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这个角度，咱们可以去分析分析。您比方说夏天到了，我们这个饮食方面，咱们应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0: 对，您说这个很重要，民以食为天嘛，是吧？咱们大家都离不开饮食。
1: 对，
0: 饮食呢，那现在呢，我们说呢，端午节呢，那我们就是今天了，今天过了呢，就是端午节后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养生来讲，那不是说这一天养生，是吧？那我们
1: 是个阶段性的。
0: 对，我们这那都得要养生。当然现在呢，这个阶段呢，大家关心的是端午节后，是吧？端午节或端午节后这一段时间的养生，
1: 对
0: 啊，养生怎么养生防病，是吧？怎么养生防病？那当然了，就是我们再说一下端午节。端午节实际上这个日子吧，并不是说特别，因为是个传统文化节日嘛，这个并不是说要那个这个鼓励大家到外边郊游啊，到去到野地啊什么的，这跟春天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独月独日，这时候呢容易天气炎热，是吧？完了，而且呢有时候容易下雨，突然的下雨， 是吧？暴雨啊，下雨，我们南方还在下雨，我们北方最近前些天也在下，突然有时候会突然下雨。
1: 嗯，
0: 啊，也不提倡大家去野外郊游，或者说去下河、下湖。
1: 嗯，
0: 小溪戏水，这个都是比较危险的。当然了，南方呢也有毒虫，是吧？比较危险。这个呢，都是我们端午节这一天或者这几天节假日呢应该注意的。啊，当然在这个之后也是一样，就这一段时间我们叫下三月嘛，下三月都是应该这样的，要小心啊，要小心。
1: 嗯，
0: 啊，这是说我们郊游这个是吧，再一个呢就是端午节嘛，要鼓励大家干什么呢，一是祭祀祖先是吧，一在家团聚是吧，祭祀祖先，寄托慎终追远嘛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划龙舟是吧，划龙舟这个南方呢可能更多一些，水系多的，我们北方实际上也有，但是相对规模也好，也
1: 小一点哈。嗯，
0: 但是赛龙舟呢，这个一个是它有文化在里边，因为也是端午节嘛，是祭龙嘛，是吧？飞龙在天，所以划龙舟呢，就是也是一种想象吧，一种比喻，就是我们要中国人的图腾嘛，是吧？龙呢崇拜龙，就要把这个舟的弄成龙的样子，划龙舟。啊，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习俗，这个习俗是很有意义的，就说呢它可以使人团结是吧，另外呢也可以呢这个使人就是锻炼身体，因为划龙舟需要这个会水性，你要会游泳是吧，这个呢你要有体力，要运动，全身在运动，而且团结一致，所以呢这个呢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啊，实际上是大家在锻炼身体。当然刚才您讲的那个要怎么吃怎么注意，我们再谈到吃，现在端午节呢，那大家呢都知道吃粽子是吧？
1: 吃粽子。
0: 对，端午节呢，有时候我们一说端午节就是粽子节，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端午节就是端午节，什么时候开始吃粽子了呢？因为是纪念屈原嘛，是吧？过去这个楚国的大夫啊，爱国诗人屈原投了汨罗江以后呢，大家就是为了怕鱼是吧吃它是吧？又为了保护它。把那个粽子呢都投到江里边了是吧，
1: 对，
0: 实际上这个呢就说呢吃呢就吃粽子，这是一方面啊，吃粽子呢刚才你讲了，我们这粽子呢就说呢有它也是一种节日的一种象征是吧，大家吃粽子呢这个有粽叶是吧，这个都是专门这个就也有这个包粽子一般都是芦苇的是吧，嫩的芦苇叶，厚的芦苇叶，当然呢有些地区用竹子叶包的，这个芦苇叶和竹子叶呢都有清凉的作用，清暑的作用，利尿的作用，所以竹叶呢我们知道我们都吃了粽子了是吧，
1: 嗯，对，
0: 它都感觉很清香是吧，实际上它清香它可以防暑啊是吧，它可以醒脾醒胃啊，实际上它也对脾胃有好处，
1: 嗯，
0: 啊，
1: 但是吃了这个粽子有的人会消化不良，也会有一些副作用。
0: 对您说的就这样，就是主要是跟那馅儿有关系是吧，馅儿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做粽子呢一般呢都是用糯米嘛是吧，用糯米包的，
1: 对，
0: 糯米包的，当然北方用江米包的，实际上类似吧，不管是糯米江米的它都是碳水化合物嘛，热量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呢就是一般呢还有放豆的是吧，红小豆的，也叫叫也有放红枣的是吧，枣也有豆粽，也有肉粽啊，南方这我也吃过，
1: 对，吃不太惯这北方人。
0: 有那个肉做的粽子是吧？里边有稍微点米，但也有肉做的粽子。
1: 对，
0: 还有那个用那个鸭蛋黄做的啊粽子，各种的粽子都丰富多彩了，是吧？丰富多彩，但是呢，这个呢就热量就比较高了，所以呢，这个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吃的可以品尝品尝是吧，可以吃一些，这个是可以的，但不能像刚才您讲的一个这不能多吃，
1: 对，得适量才行，
0: 对，适量，对，尤其是有高血压呀、血脂高的、糖尿病的是吧，像这一类的或者便秘的人，因为吃粽子粘米嘛，这个对大便的便秘的人要小心，
1: 嗯，
0: 这个呢要少吃吧是吧，尤其是我说的蛋黄粽啊、肉粽啊，就这一类的是吧，
1: 对
0: 啊，这一类的那个有三高的人，说高血压、心脏病的尝一尝就行了，不能多吃。当然脾胃弱的也有别的是吧，脾胃弱的、胃肠疾病的，这个呢也适当吃点就可以了，尝一尝是吧，这个也不能多吃，这样的话呢容易加重脾胃，
1: 对，
0: 对，容易出现的。我们在临床当中也见到有的那个过完节以后呢，这个甚至说当中呢，就出现了胃疼、胃胀啊、便秘啊，是吧？这个肠梗阻啊，什么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 嗯。对，如果比方说啊，说到这儿呢，我就问，比方说我真是吃多了，这个而且引发了这个肠梗阻了或者肠胃炎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咱如果通过这个喝中药啊，不是中医啊，能调理回来吗？
0: 这是能调理的，能调理看那个是什么情况啊？刚才您讲这个这几种情况，我看都包括了是吧？一个呢，就说呢，稍微多了点消化不良是吧？吃了以后呢。腹胀是吧？胃胀是吧？大便不通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腹胀难受啊，大便不通畅，甚至出现打嗝、恶心什么的。像这类的，相对比较轻的，一个是，大家呢就是不要再吃了，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也是要减少吧，第二顿不要吃了，少吃一点。另外呢也可以用点家里边吧，是吧？可以用点山楂水呀、陈皮水呀。另外我们家里边都有白萝卜是吧，吃点白萝卜熬点白萝卜汤啊，炖点白萝卜吃。另外家里边有那纤维消食片啊是吧，有些助消化的这个一般用一用也都可以。
1: 嗯
0: 啊，那一般的家里不太重的就可以这么处理了。当然您刚才讲的要肠梗阻了是不是，或者是胃炎加重了，疼吐啊胀啊都加重了是吧，或者是过去有溃疡病的这个。

0: 完了也有下胃管的，是吧？然后胃肠减压的，啊。那当然了，有
1: 说啊，这个粽子虽好，咱也不能多吃。这如果这确实是出现问题了，就像毛教授刚才说到的，如果问题严重，咱得去医院去解决；如果不严重，咱自己调理调理就可以。那咱还是说回到刚才我们说到一个养生的这个角度啊，刚才说到饮食的这个角度，提到了吃粽子，这个其实它有点这个清凉的这种感觉，它可以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压一压这个阳气。那还有别的这个端午节可以吃到的这些好的吃食吗？
0: 有啊，这个还是中国的养生文化，或者说中国的饮食文化，那
1: 博大精深啊，
0: 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1: 对，
0: 而且现在呢，我也感觉现在呢，最近这些年吧，又比较回归传统文化了，是吧？大家也都在重视，因为中医药呢也成为国家战略了，是吧？这些年也比较重视，甚至说我们一些中医药的文化呢，要进入中小学的课本了。是吧？
1: 对，
0: 不像对吧？吃凉快餐是吧？或者说，用这个喝冷的是吧？喝凉的，喝一些这个这一类的东西，实际上损伤脾胃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说现在呢，那就说从饮食上来讲呢，那就说我们吃的一方面呢，要清淡一些，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就是端午节了，或者说端午节后，因为过十天呢就要夏至了，
1: 嗯。
0: 啊，像这个呢，就是天气比较炎热了。比较炎热的话呢，那怎么讲呢？那就是说这个，脾胃呢，就是说它夏季炎热了以后呢，它容易这个夏天就多湿气大了，就暑气，就是要到暑天了。
1: 嗯，
0: 暑多加湿嘛，中医讲理论讲暑多加湿，这样湿邪呢是最容易伤脾，所以到夏天呢。就人呢，就是不愿意吃饭，是吧？脾胃弱，
1: 嗯
0: 啊，当然这跟夏天多湿，是吧？潮气大有关系，这是一方面。当然了，还有夏天比较炎热，人的活动量呢，要稍大一点以后呢，就出汗多，出汗多呢也伤人体的这个气血津，就是叫伤气，伤津，是吧？就是你这个出汗多了，人就没劲儿了，有伤津液了。是吧？这个的话呢，就是容易出现疲劳啊，出现脾胃虚弱。这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就是饮食这块要注意。一个就是叫饮食呢，脾胃这块呢，不管是脾胃原来不好的人，还是原来正常人，但到夏天呢，应该注意。就吃饭呢，第一呢，就说吃的不要太凉了，啊，要吃温性的，就是这种凉菜啊，或者这种油腻的、油炸的这种东西。要小心，就多吃一些温性的东西，容易消化的东西，比如那个像我们这经常熬点小米粥啊，是吧？薏米粥啊，吃点南瓜呀、啊、红薯啊、山药这些呢都比较平和的。当然了，现在到夏天以后呢，就是绿豆也很好，对，大米绿豆粥啊、小米绿豆粥啊，这些呢清暑气，还补充营养，还是很不错的，啊，不错的。
1: 对，确实一到夏天，我看很多饭店都会为大家已经准备上这个绿豆汤了，
0: 对，
1: 那是确实是很适合这个夏天来饮用哈。
0: 对，很适合这个。
1: 嗯，
0: 再一个，刚才我讲了，就不能吃太凉的东西。你看现在，我感觉我们周围这个现在烧烤又开始了。实际上确实不是现在呀、啊，就前半个月，我看已经就一进
1: 入都是，
0: 又开始了。
1: 嗯，
0: 吃烧烤。吃烧烤的，当然了，年轻人是吧？大家吃点烧烤可以，因为夏天比较热嘛，是吧？这一晚上就夏天了。你看今天你刚才讲到的，我们39度、40度了，这个已经就很热了。到晚上呢就要贪凉饮冷了，是吧？就说要往外边要凉快啊，要喝点凉爽的，这样的话呢就容易伤脾胃了。那外边，这个烧烤多了，像这种。吃烧烤呢就要小心了吧，是吧？一个是烧烤都羊肉为主了，但还有一些鱼啊，有些龙虾啊这一类的，麻辣龙虾等等吧，就这一类的吧，是吧？这个呢适量，是吧？不能贸然吃太多。
1: 嗯。
0: 再一个呢，要像弄这个的话，有的吃这个烧烤就喝酒。
1: 对。
0: 但是白酒还相对好点的，但喝酒总的不应该多，是吧？是适量。当然有些人喝啤酒，是吧？我想主持人你这可能也喜欢。
1: 而且喜欢喝这个冰的、凉的啤酒。
0: 对，这凉的啤酒爽口啊，是吧？
1: 嗯。
0: 研究不说嘛，最爽口的啤酒是零上4度。啊。零上4度呢，但是那个这个零上4度。

0: 啤酒呢，我们喝一杯两杯还行，但是我们的朋友们在一块儿呢，晚上那不是一杯两杯了，那恐怕就得一成瓶的了，对吧？
1: 对，
0: 一两三瓶五瓶都可能。这样的话呢，04度的或者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个都是比较凉的，要是喝的比较多的话呢，一瓶两瓶下去以后呢，这样的话呢，它会带走你脾胃内的热量，是吧？这样的话脾胃就容易受寒了，是吧？这样的话就容易拉肚子、恶心、吐了。刚才你也介绍了，我是脾胃病科嘛，是吧？消化、脾胃、肝胆，看病呢，一到这个时候呢，就说呢，急诊呢也有。另外呢，就是平时来看病的也有。哎，昨天吃了烧烤了，哎呀，突然出现了胆囊炎了，甚至说急性胰腺炎的，酒精肝的，是吧？急性胃炎的，这个呢，夏天呢都是很多的。所以这个呢，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呢说一说，就是食疗。就是这些东西呢，你适量的配点儿这个，蔬菜是吧？配点蔬菜啊，你像凉拌黄瓜之类的，花生米啊，是吧？或者是再配点什么蔬菜的，这样的话别光吃肉，是吧？这样的话呢，素搭配一些可能会缓解，因为吃肉多的话不容易消化，就容易诱发胆囊炎、胰腺炎，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危险了，比较危险了，所以这个就是。它跟这个吃油腻的多呀，吃这个烧烤多，喝凉的多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中医呢就讲的有谚语嘛，是吧？这也是老百姓的千百年来传下来的，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就夏天呢要注意保护脾胃，保护脾胃的阳气，适当的吃点姜，是吧？夏吃姜，这样的话呢可以呢使得脾胃的阳气呢不损伤脾胃的阳气，这样使这个消化。正常，消化能力正常，这
1: 对，
0: 个是很重要的。
1: 其实说1000到10000，我觉得咱们不管是吃什么还是喝什么，咱们都是要适量才可以。你看咱，我就感觉咱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民族，我们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是应该留下三分力。这个我感觉跟这个跟中医当中讲究的很多的这个道理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哈。
0: 是，你说的很道理。
1: 对。所有东西都不能过量，这个好吃的好喝的太多了，这家伙要是吃多了喝多了，这肯定会对自己的生活日常的这个健康有影响。
0: 叫饮食之备嘛，肠胃乃伤啊，是吧？
1: 对。
0: 脾胃强了，身体就弱了嘛；脾胃强，身体强，是吧？脾胃弱，身体就弱了。气血，因为讲中医讲的气血呢，脾胃为后天之本，是吧？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受损伤了以后呢，它就容易化生气血就少了，这样的话人体就容易虚弱了。或者说现在讲叫免疫力低了，这样的话呢容易得病。过去身体好的长期这样的话就容易得病了，身体就弱了。过去身体弱的或者是有病的，那就加重了，就容易复发了一些疾病加重了。这个还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看病当中的，是见的挺多的见的挺多的。
1: 不过现在的人们就是越来越养生了。其实以前嘛，可能他们一说是晚上少吃少喝，他们还不听。现在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身体素质可能稍微有点下降了，我们还是应该晚上多注意，或者说平时的饮食当中要多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当然，我觉得人嘛，如果把这个。

0: 说的，这个您说的非常好，这个呢就是要肾气虚了，是吧？这个呢，从中医这个理论角度来讲，叫下三月，是吧？夜卧早起，是吧？夜卧早起，无眼一日。什么叫夜卧早起呢？就是晚上呢该睡觉得睡觉，白天呢，早晨呢要早起，真要早起。那就说呢，这个呢对什么有好处？对身体有好处，对身体保护自己阳气有好处。因为人你不见到日光是吧？不见到太阳，你这个阳气还不容易养。但是呢，你早晨能起的话呢，那要保证你晚上能睡。你刚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起居这块儿，实际上呢就是睡眠这块儿。那就说现在影响我们人民健康的，这仅次于。甚至说跟饮食呢都是相当的吧，也我们刚才实际上呢就粗略的提到了一些饮食是吧？现在呢您提到的这个起居这个就是睡眠这个，那实际上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睡眠是这样，我们就说那什么叫吃什么补啊？人生第一大补是睡觉对吧？你睡不好觉的话呢，那你就身体就弱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讲我们中医这个理论讲的"夜卧早起，无眼一日"，是吧？就是说呢，端午之时间呢，就是我们叫端午节了，是吧？端午节就要正式的进入夏天了，就是白昼时间长了，是吧？夜短了，尤其到夏至，那是那那一天，那就是白天最长，晚上最短的时候，
1: 对，
0: 好吧，最短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是，还是应该早起。现在就是一般来讲吧，提倡是什么呢？就晚上几点钟睡呢？一般最好呢，就是10点半以前能睡。我觉得最晚也别超过11点，10点半以前能上床休息，这是最好的。这个这样的话呢，容易进入就是尽快的能够睡，是吧？这样对身体呢，养生啊，对身体啊是很有好处的，很有好。这样的话能减轻压力啊，提高记忆力是吧？能够提高免疫力是吧？能够及时排毒嘛？
1: 对，
0: 我们讲叫11点的时候都是就是肝脏行令嘛，就解毒的时候是吧？这个呢，我们大家呢很多呢都不容易做到这个，这个呢就是跟我们现在生活丰富多彩有关系啊。另外呢，现在
1: 夜生活太多了。
0: 说多是吧？另外，现在手机的影响也比较大。这样的话呢，就是晚上睡太晚。我在临床看病过程中见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12点1点钟睡，就这个呢，他们的身体不行。那么年轻的人20-30岁就来个到门诊看病来了，所以这个呢，长期的话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低，会得很多的疾病。这样的话，身体这个体力就差，免疫力会差。再一个呢，就早晨呢，一般提倡6点钟吧左右最好起床，这一天之计在于晨嘛，是吧？一天之计在于春。那就说呢，早晨要太晚了，因为现在他有1-2点钟睡觉的，那早晨他起不来啊。有时候醒了以后赶紧上班了，早饭也不吃了，他没时间吃了，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身体影响是很大的，长期的话就不行。这样的话呢，他就容易导致疾病了。因为早上起来以后呢，他情绪啊，就是积极性啊，是更强一些，就是这种朝气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呢，更容易这个集中注意力吧，效率实际上更高。是吧？这样的话体力很好，那就说最好能做到这块儿，是吧？这个呢是我们中医或者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要去讲究这个的。讲这个呢，就早起呢，你运动运动。当然呢，有些搞学习的学生早起看看书，当然也很好，记忆力这个比较好。这块呢，因为你这那孩子还得看晚上什么时候睡。
1: 对，其实很多人说早晨这个6点不一定能起来，那是因为晚上睡得太晚。像您刚才提到的，像10点半我们就睡觉的话，早晨6点可能自然而然就醒了。
0: 对，你像成人的话，11点睡也可以，11点钟以前能睡到6点，7个小时够了。
1: 对，足够了。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个大半夜，像您说到的1-2点睡觉，早晨不可能能起得来。
0: 对，我见到一些病人或者一些失眠的或者一些其他疾病的，我问他们几点睡，1-2点睡。我为什么1-2点睡呢？当然有些人是他晚上确实他有工作，就是上夜班的有。另外呢，他主要是就是网络可能是直播东西，卖一些东西。其他的大部分都不是这样，都不是这样。
1: 大部分人其实是在娱乐的过程当中，或者哪怕躺在床上也在刷手机，刷着刷着就到凌晨1-2点了。
0: 对， 我也跟有时候跟别人说，我说你。

0: 下手去睡觉，我你早上写的是吧？这样也不上了。同样能看，这样的身体还好。
1: 对，
0: 当然了，还有一个睡觉就中午，所以子午觉非常重要，是吧？中国自古就讲呢，要睡子午觉。这个子午觉呢，你看子时嘛，是吧？子时呢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那是子时。子时是阴阳交换的时候，对吧？阴阳气交换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这叫子时，这个时候是最好能睡觉的。午时呢，那就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啊，这就叫午时。所以子午觉睡好了的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十一点往往都工作的不能睡哈、啊，但是我们呢，可以在一点钟是吧，十二点半、一点半是吧，或者是这个时候呢，最好能睡半个小时。这是最好的了，这时候这个也是阳气，就是阳气最旺的时候，该阴阳交替的时候，该阴气渐生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午时的话，能睡半个小时呢，给身体充电是吧？这样的话对身体啊调节阴阳平衡啊，非常有好处。这样的话可以使下午呢神清气爽啊，精力充沛。
1: 确实，你看刚才毛教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个夏天养生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可能之前我们跟很多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听众交流的时候都在说夏季养生挺麻烦的事儿挺多的，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这个分析啊，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方方面面遇到的而且非常容易解决的一些事情，无非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在起居的过程当中能够准点睡觉准点起床，其实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规律调整好以后，在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就可以解决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的问题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聊到的是中医如何养生以及如何调养脾胃这么一个关键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98083，或者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及时和我们互动和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那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毛教授一起聊一聊我们夏季如何调养脾胃这么一个话题。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8683。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农民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如果说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68683。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首席专家毛宇湘，为大家讲述的是健脾养胃有良方的这么一个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毛教授。毛教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好，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在端午节时间啊左右，我们说到这个夏季养生的这么一个话题，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啊在线上已经等待了，我们来看一看他有什么相关的问题，请毛教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9: 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提问
9: 啊。我的就是孩子就是上高中了，17、18了，就是孩子他老是那个，也不是非吃凉的，老是有的时候吃了肚胀，消化，有的时候吃那个胃就是肚脐那地方不舒服，你拍那个肚子就是胀，
0: 就是肚胀是吧？
9: 他也不是说吃凉的，嗯，
0: 啊，他正上学，高中啊。
9: 啊，然后就这几天不是热嘛，都连着那个也住宿舍，他说那个老是睡不着，十一二点也睡不着。
0: 啊啊，那这个是，这个就是热呗，就是那个。
9: 啊，他那个舌苔是有点那个厚，啊，昨天吃了两个小那个杏黄片啊，看舌苔好点儿。
0: 这个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我在临床看病当中吧，经常有这些学生们，小学的中学都有，中学的好多住校的，这些孩子们呢来的时候呢，就像你说的这个有腹胀的，当然好多是胃疼的或者不想吃饭的，当然也有拉肚子的，也有拉肚子的，这个呢现在成了普遍现象了。为什么成普遍现象了？这个呢就是学校这块吧，这个怎么样呢？这个饮食，这个质量啊，这个，我看学生们说吧，我感觉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我因为我没到那儿亲自去看啊，就说呢，他这个里边呢，就说都偏凉，一个是偏凉，再一个呢偏硬，啊，因为我问学生了，我说你有粥没有？他没粥，有汤没有？
9: 没有。
0: 完了呢就好多呢，因为孩子们嘛，他有时候他没病的时候他吃饭的就他就选他好爱吃的，有些饼啊，有些硬的东西，炸的东西啊，他就买这个，当然呢也有些学校呢就没有，是吧，他就这个你也没个挑，是吧，完了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给时间比较短，说这吃饭就十分钟，哇，你连续再回来或者到那儿，反正这种情况呢我看大部分学校都是存在，说这方面呢，我要真有时间的话，有机会跟他们叫一口的说一说，这个呢影响孩子太大了啊，因为我那个每天门诊，尤其我礼拜天还有个门诊，哎呀，竟是有孩子们每天都有五个八个的孩子们来看病的，啊，所以这个呢跟饮食是有关系的，当然呢也跟我们这个饮食文化呀、饮食这个常识啊、讲啊、跟父母啊、跟这个家里边他讲有关系。就是你打饭的时候吧，你尽量打一些软的东西，别打那个就是油炸的呀、过凉的这些东西，能吃一些软的，或者能吃一些馒头包子这类的软一些的东西。完了呢另外吃饭不能太快啊，是能不能学校都给点时间，是吧，别这么急，完了给个这么时间，最后呢都消耗不了，别说孩子，你大人吃两顿也一样，也得出现胃胀的一些症状。
9: 啊，您说，医生，您说他那个肚胀了，他就是，消化慢了。
0: 肚子胀，他长期呀，他形成了以后消化不良了，他可能他不太这么吃啊，是吧？这个食量他不好，啊，所以这个呢，学校这块或者吃饭这块咱先放着，就说出现症状怎么办，对吧？家里边刚才讲了，就说要是一般的情况，你吃点吃点这个白萝卜做汤喝，消消胀、理理气，所以呢，三啊，把陈皮啊，或者做菜啊，你荤素搭配一些，是吧？这些呢，可能就减轻，就缓解了，是吧？别吃那些凉东西，吃饭别太快，再不行就到医院来看了吧，这没什么办法
9: 啊。
0: 这个，
9: 而且他是那个什么，那个老长痘。
0: 老长痘呢，这个呢，就说那个，要孩子们十几岁啊，不管男孩女孩，这个我们也常见，长那个痤疮，也叫青春痘。这个呢，跟那个饮食也有关系。当然了，这个年龄段呢，它这个激素分泌旺盛，是吧？分泌旺盛呢，它容易长，但是有人厉害，有人差，有人轻一点，是吧？有人可能长得不明显。再一个跟那个我刚才说了啊，就是吃饭呢。吃的太油腻的、油炸的、麻辣烫什么的，这类少吃。再一个呢，就是奶呢，牛奶少喝，这个奶喝多了也不好。尤其是刚才你说的，你的孩子的舌苔厚，是吧？舌苔厚的话，说明他脾虚啊，他湿气大，这个奶呢偏凉，是吧？这个呢不是太好，你不如给他喝点小米粥，是吧？大米粥什么的，或八宝粥，啊，这样的话对他脾胃可能会有好处。好吧，
9: 行，
1: 好，这帮，
9: 那谢谢。
1: 哎，好嘞，好嘞，
9: 谢谢了啊，好嘞，
1: 好嘞，挂线了啊， 好，刚才呢为大家接诊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其实在这样一个学生的这么一个阶段，可以通过像您说到像食疗的这种方式，其实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哈。
0: 是，
1: 嗯，对，确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关于夏天我们养生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提到了像饮食啊、起居等等方面。那如果说到您的科室的这个专业啊，就是我们来调整这个脾胃这个养生的话，我们到了端午之后阳气肯定逐渐上升，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脾胃调养如何辩证呢？
0: 当然这个夏天这个叫这样的，当然从今天开始它比较热嘛。
1: 嗯，
0: 在这个我们治疗来讲呢，就是说呢，那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要辨证论治吧，是吧？辨证论治，看他是脾虚啊，还是有没有湿气啊，是吧？脾虚呢，我们就要健脾了，是吧？健脾胃了。有湿气的话呢，我们就健脾化湿了，啊，完了呢，他要消化不良呢，我们还要助消化，嗯，人家还有一些情况，是吧？还有一些情况。这样呢，就是等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我们没有讲完。
1: 嗯，
0: 就是饮食这块呢，是民以食为天嘛，饮食是一方面。我们讲叫衣食住行，就是呢，衣食呢，食我们提到了一些了。这个呢，跟我们家里边就应该都要注意这饮食荤素搭配，是吧？要不能要温凉，是吧？要注意，是吧？要注意。嗯，再一个呢，就说呢，我们看病的话，您讲到临床看，有些看病呢是受寒啊，受凉，就是我们夏天这受凉，这夏天怎么受凉啊？这夏天受凉还是很多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呢，所有的房间是吧，包括我们医院也是这样，当然可能各种办公室啊，这空调开得太大，开空调呢就太凉，空调呢现在我们都26度、25度嘛，但是呢，太凉的话，外边很热，里边搞了个凉的环境。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穿的太少就不行了。穿的太少的话呢，就容易着凉。
1: 对，
0: 像我们高铁当中呢，可能是22度、23度吧。你要穿个半袖去，身体稍微热一点的，你在高铁里你都受不了。
1: 嗯，
0: 就容易感冒，容易肚子疼、肚子胀，啊，容易出现拉肚子。我们现在办公室呢，这个就是这样。现在很多公司的办公室，包括商场啊等等吧，都是空气呢，都是冷气这么开，冷气这么开，造成了一个寒冷的环境。这样的话呢，要衣服穿的少的话呢，就容易感冒了，是吧？容易受寒了。我刚才讲，再一个呢，就不出汗。我们到上班了以后就不出汗。夏天呢，实际上是应该出点汗的，是吧？为什么要运动啊？运动呢，我们让它出一点汗。出点汗呢，要新陈代谢嘛，是吧？夏天呢是个代谢旺的时候，
1: 对，
0: 把体内那个汗液呢，它能把体内的一些垃圾啊、一些脏东西，它能带出来，
1: 对，循环起来。
0: 你看我们的这就是代谢嘛，一个从大小便是吧，一个从大便，一个从尿，再个呢就从这个汗液呢带出去，
1: 对，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些呢穿衣服呢，夏天穿的炎热嘛，穿的太少。
1: 嗯，
0: 这个呢，主要还是一些美女们，就是女孩们吧，是吧？露
1: 爱美之心
0: 啊，这个穿的太少，这个也不行。这个肚脐这个地方呢，那是那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吧？非常重要。这个经脉都从这儿来，是吧？要是白天可能还好点，稍微有个刮风下雨，有个早晚的话，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
1: 伤
0: 了寒气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夏天穿的超短裙啊，或者是袜子不穿，是吧？现在穿个船袜，就是把那个脚踝全露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脚底下这个脚踝部位呢，实际上两个脚踝包括腿，中医讲呢，这个主要的穴位很多穴位在这儿。这样的话呢，尤其是寒气从这儿来，是吧？寒气从地上升的，一般寒气走下边。这样的话，尤其是刮风下雨，是吧？天冷的时候，这样你穿的过少的话，寒气从下肢这些穴位就可以进入经脉，侵犯人体。这样的话可以导致很多疾病啊，这个一些消化道的病，尤其是妇科的一些病，女孩们，还痛经啊，是吧？还有一些妇科的病，这些呢都是应该注意的。包括我们穿衣服，你看过去讲我们这个不能。就讲着你露脐，过去别说露脐了，你就那个肩膀都不能露。
1: 对，
0: 你穿的衣服呢，你这过膝过肘的，对，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实际上凉快。你要穿过少，实际上并不凉快。
1: 物极必反了。
0: 啊，对，你看我们到这西北啊，尤其你看中东那个，那很热，他都穿的很长的那种、个，他穿长的他凉快，穿短的反而不凉快。
1: 对，所以我们平时日常
0: 这个跟我们审美有关系，跟我们现在的一些。 文化呀，这些就是这种
1: 文化礼仪，对这些都是有一些关系
0: 啊。啊，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伙还是应该多去注意一些日常当中这些细节啊。
0: 对 对,
1: 对,
0: 对，这些细节呢，有时候就说关节疼了，是吧？腰疼了，
1: 嗯，
0: 痛经了，就不知道哪来的，实际上就跟这些不注意。

0: 对这些小事儿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嗯，非常非常那个接地气儿的一些指导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热线，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大夫，我想问问，我就是这个吃农不愿吃，像这小馒头一个，我这吃一天吃不了，也不想吃饭。再一个不，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嘴特别苦，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嗯。
1: 嗯，他那个你再说一下，我没听太清。你说是早晨起来苦，不想吃饭是吧？
2: 啊，对。
1: 还有什么症状吗？有便秘吗？大小便情况怎么样？
2: 便秘也不便，大便也行了。我有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的。
1: 哦，有高尿病、糖血压啊。再有这些基础病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呢，有的呢是就讲的偏有热了。是吧？或者是阴虚，把阴虚有热，或者是本身吃饭的这块呢，可能有一些吃的一些东西啊，是吧？不好消化的，就可能。
2: 啊。
1: 再一个，你食欲减退的话呢，说明他你的脾胃功能还不是太好。
2: 就是啊，我大夫，
1: 那、
2: 这个、我想吃点中药，我吃点什么现成的？
1: 你便秘吗？
2: 不便秘，大便行了。
1: 这个吧，按说的话，最好是到医院看一看。到医院看一看，这样更准确一些。啊，这个口苦的话，你这个，你看夏天我们吃饭吧，夏天呢吃饭一般吃菜呢，就说夏天可以吃一些瓜果类的，是吧？各种瓜类的，夏天吃瓜嘛。啊，像丝瓜呀、苦瓜呀，啊，这都有点清火的作用啊，就要清火。
2: 啊，我就吃点苦瓜一类的，是吧？
1: 有点热了。对，另外吃点藕，是吧？吃点藕，夏天藕下来了，吃点藕也很好。
2: 吃点什么？
1: 糖尿病的话呢，血糖高的话，吃藕是不错的。
2: 血糖也凑合，我就是我想吃点中药，大夫您。
1: 吃点中药，那你到医院来呗，那就来看病呗，
0: 嗯，
1: 是吧？我给你看看舌苔，看不脉，是吧？你这么一说，这不准的。嗯，
0: 对，通过这个问诊可能是不太这个清楚，咱们得到现场去号号脉，望闻问切，咱们看一看。
2: 我上哪儿看去啊？
0: 嗯，可以来到咱们河北省中医院找到毛教授。毛教授，
2: 我还得跑去石家庄去
0: 啊。您是来自哪里？
2: 我是保定的。
0: 啊，您在当地找中医院看就可以。
2: 哦，就在当地找中医院就行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2: 我主要就是说我这个嘴苦是为什么早听起来？
0: 造成这种嘴苦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多。对，所以说就像刚才毛教授讲到的啊，
1: 这个、原因也会多一点，因为你糖尿病，是血脂高是吧？有糖尿病，它这个基础来讲呢，有些是有胆火的，有些是有点胃火。当然老年人，我看你这也是老太太了，
2: 我都八十多了。
1: 啊？
2: 我都八十二了。
1: 你八十二了，这个呢还有阴虚的情况，老年人气血都虚了嘛，有阴虚的情况，阴虚的话呢就也可以出现热。所以一般来讲是这两个情况啊，两个情况，一个是有胆火胃火，一个是有阴虚火旺。这个的话呢，准确的话是应该到医院看的。你现在给你去火的药，你也不一定合适，是吧？你得看一看什么，它有些那个病的话，它是虚实夹杂的，它既有虚呢又有火，这样的话你就还得补虚，还得清火。
0: 对，
1: 这个呢，
0: 开药还是要谨慎，对，还是得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1: 另外呢，我跟你说的一些东西，你尝一尝，吃一吃看看，是吧？山药
2: 啊，苦瓜和什么？
0: 莲藕，
1: 莲藕和山药。
2: 就是买的那个藕呗。
1: 啊？
2: 就是买的大街上买的那个藕呗，回来一淘的那个。
1: 夏天藕下来了就吃藕啊，藕啊，这个养阴呢。另外，山药也非常好，对血压、血糖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可以吃点苦瓜，
2: 你说藕和苦瓜是吧？
1: 对，
0: 还有山药
1: 跟豆腐做在一块儿都可以。我
2: 山药就是那麻山药呗。
1: 什么？
2: 是麻山药吧？
1: 对，麻山药，长杆山药。
2: 麻山药。
1: 对，完了你可以用点那个苦瓜跟豆腐啊，苦瓜豆腐汤可以做点。
2: 哦，苦瓜豆腐汤。
1: 对，
2: 哦、
1: 这个呢，
2: 是
1: 它是豆腐呢，它没事儿啊，它不增加糖啊，苦瓜有点清火的作用，清心火啊，这个呢可能也会好一些。
0: 好嘞，好嘞，这位朋友，
2: 谢谢大夫啊，
0: 好嘞，好嘞，啊，因为时间关系
2: 啊，
0: 不能再聊了，
2: 谢谢啊，
0: 好嘞， 好，刚才呢为大家接诊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线下来具体来咨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毛教授跟我们聊到了一些夏季的一些养生的注意事项，也提到了一部分关于夏季养生脾胃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也欢迎毛教授能够有机会再次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详细再来分析分析这个夏季这个脾胃调整。好了好了，再次感谢您做客的直播间，好，再见。
1: 好的，哎，好，再见。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燕赵名医堂的全部节目。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我们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3: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4: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12: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1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1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12: 就是啊，也吓死了。
1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0: 哦，是啊。
1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16: 妈，吃饭了。
17: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6: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7: 不用你管。
16: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7: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6: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 你妈在家等你呢。
17: 真的？
16: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7: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6: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7: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6: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7: 吃饭，我吃饭。
16: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听众朋友晚间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多的节目内容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先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洗完头之后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很多人洗完头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啊，就是习惯性的用毛巾用力的擦拭头发，这样呢能够帮助头发尽快的干透。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工作会加重脱发。专家表示啊，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的揉搓头发，很可能会造成发质的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湿头发时，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于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呢，来回的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啊，用毛巾轻轻的按压头发，顺着头发的毛鳞片从上至下用毛巾轻柔地按压出头发里的水分。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洗头啊一定要重视最后的清洗工作，将头发洗干净洗透。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就是端午节了，端午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时的开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火热渐盛，端午节也称为端阳节。天气日渐炎热，湿寒湿邪都是偏盛的，这样的天气呢常会使人感觉闷热难耐，疲乏多汗。那端午时节的养生保健就显得至关重要，要特别注意饮食清热祛湿祛毒。端午时节和端午时节之后的养生啊，都要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来开始。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彩格主任，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日常健康习惯的养成指南。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或者说节假日，您会不会稍微的放纵一下呢？比如说哈，多吃几口肉，或者说啊多喝一杯酒，甚至有的朋友说了，我到了这种节假日呢，我会熬夜追个剧，或者啊干脆就赖在这个沙发上哈、啊，基本上就是拿着手机在追剧这样的一个状态。哎，说实话呢，我相信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其实呢，咱们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是对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早睡早起哈，这样的一些话呢，可以说有的朋友说我从小听到大了，都快听出茧子了。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哪儿呢？这个道理呢大家都懂，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为什么做不到呢？大家都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懒呢哈？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懒的成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您可能没找对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啊，天天在门诊上跟我们这些管不住自己的患者来打交道的医生，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 李采阁副主任医师。那李主任呢，不仅是懂病哈，更懂人。为什么说改不了一些习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他将教大家啊，怎么用最小的力气，用最不痛苦的方式，把健康的习惯一点点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李采阁主任。李主任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
4: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来教大家的是怎么样践行健康的这种习惯哈，就是说要养成到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每天也会接触很多的一些患者哈，这些患者可能他这个过程当中明明知道，就是我如果不运动，或者说我如果经常点外卖乱吃一些东西的话，会加重病情，但为什么这些患者他就是回了家之后就改不了呢？那从我们医学上的或者说这个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说我们普通人坚持不了这些健康习惯呢？这个核心的卡点儿。

0: 您觉得是什么呢？
1: 啊，主持人你好，这是一个很有临床，我们说洞察力的一个问题。普通人确实是明知道后果，但是却难以改变。核心卡点并不是说贪婪或者是意志力薄弱，而在于大脑的这种及时收益与远期收益的一个博弈。这些主要我们说从心理学或者是神经科学这种角度看的话，主要有三个卡点。一个就是说它是延迟折扣，因为我们说健康的行为或者是它的好处的话，往往是数个月或者

0: 舒适感是一个及时的收益，能立刻激活大脑的一个，我们说奖励中枢释放多巴胺，让人觉得有一个快乐的感觉。这是一个确实是很难改变。还有一个行为这个启动能，我们说坚持运动、调整饮食需要持续的主动认知控制，这个需要对抗我们身体的这个前额叶的一个皮层，因为这些皮层的话，它就是想让我们回家就瘫在沙发上，或者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起来这种状态。所以就是人很容易受到这个前额叶皮层下班的这个控制的话，就能进入这种省力的或者是节约的这个模式。他就是不想再去运动。还有就是说，我们说情绪调节的有一个短回路，也就是说坏习惯是一个止疼药。因为我们好多人就知道说那个心情不好了，我要去吃顿好吃的，心情好了，今天需要庆祝的也去吃好吃的。所以这种吃东西的这个及时奖励的话，是他情绪调节的一个过程。但是吃了高糖高脂食物以后，让身体有一个这种像激活大脑的一个阿片类系统，这种产生一个短暂的舒缓，但是这种即刻的情绪镇痛效果的话，远远比这个我们说坚持运动几周以后情绪改善来得快。所以这样的患者的话，他也不容易坚持。所以我觉得归纳起来，就是因为大脑的一个进化设计就是为了追求眼前确定的一个好处，并节省能量应对未来的一个威胁。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全国国家也都在鼓励大家动起来，然后再一个就是减重。为了这个目标的话，我们说去忍受这种短暂的不适，其实是正好跟我们人性的一个设计点是弱点是比较有备的。所以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给患者建议的时候，可以就是建议患者不要用这种意志力去硬扛，而是我们改变一下这种生活环境，比方说让好习惯更容易坚持，比方说我们把这个运动鞋或者跑鞋放到门口，家里边不备零食或者只备一些健康的零食，这样可以降低我们运动的门槛。同时用及时奖励绑定一个远期的目标，比方说我运动的时候，我可以运动5分钟，我就要听会儿我喜欢的这个音乐或者喜欢的博客，还有就是说优先处理我们的情绪。这些的话其实单纯靠讲道理是最没用的，因为我们说这些卡点的话，其实不是在认知层面，只是在一个就是说大脑的控制，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去改变才能更好。
1: 确实也像李主任刚才提到的哈，其实有时候这种越容易越快得到的这种快乐感，反而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0: 但是它的伤害是一个慢的过程。其实大多数人是感觉不到它这个伤害，但是当感觉到的时候，其实已经累了好久了。
1: 确实是这样。那很多人真的是等到真的查出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才会后悔哈。那李主任，您能不能就是用比较这样子的一句话呢，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吧？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我们每吃进一口的东西，或者说熬的每一个夜，可能都跟我们未来我们这个患上某种疾病都会有一些密切的一些直接的关系。
0: 那我总结一句话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把身体这种健康，比方说比喻成我们的存款的话，就是身体不会为你的侥幸分期付款。每一次放纵都在当场结清，只是我们说账单的话是最后一起记到。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前期一点一点的透支，但是我们没有收到账单，等我们真的发现有问题，比方说有脂肪肝有糖尿病的时候，这个账单其实是你前期的一个积累。
1: 确实是哈。所以说呢，就需要我们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当中哈。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个吧，关于吃方面。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科学的方法，让我们大家就是通过一种不是很大家就是那种痛苦的方式来能够帮助大家来建立

0: 以这种科学的方法的哈。你比如说咱们北方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痛点，就是特别爱吃面食哈，爱吃馒头啊，爱吃面条啊等等哈。那如果说我跟一个顿顿吃白米饭白馒头的人来说，就是说这些饭你别吃了，那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就是很难做到哈。那有没有种替换的这种方法呢？就是说既能够让你吃到这些碳水，又能管饱，还不容易长肚子长肉呢？
1: 这个方法的话，现在就是我们推荐的就是粗细搭配或者到一半替换这种方式。它是既保留了我们的比较好的口感，又能明显改善血糖和这种腹部脂肪的一个堆积。具体的做法就是每餐我们原来不都是吃白米饭白馒头吗？然后现在换的话，可以换半碗白米饭加上半碗杂粮或者是薯类，也就是说又满足了我们吃白米饭的这个欲望，又吃上这种杂粮或者是薯类的，就是全谷物。这样替换的话，一半一半，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更友好的。
0: 而这种换一半的话也不是全戒掉哈，那对于爱吃馒头面条的朋友来说，这个还相对来说比较好接受的哈。
1: 对，关键就是不要一次性全换，因为身体和习惯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也可以先从四分之一开始，一周以后增加到一半，这样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0: 确实是这样哈。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个口味的问题吧。很多人觉得我们要少油少盐，但是这个是比较健康，就是说如果说少油少盐了，就是觉得这顿饭又没有滋味了哈，就感觉吃不下去。像李主任，您有没有一些关于做菜方面的一些技巧呢，能够让大家哈减少这种油盐的这种摄入呢？
1: 这个确实口味的话，我们从这个健康的角度的考虑，应该有一个核心的思路，就是说我们可以换换工具，或者是换换时机，再一个换换调味的这个主角。并不是说简单的去只是倾向那个口味去减少这些盐了这个油了这个摄入。我就是推荐有几个不牺牲口味容易上手的小窍门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用这种天然的食物的鲜味来代替盐，比方说用干香菇了虾皮了磨成粉，炒菜的时候或者是做汤的时候撒上一勺，它的鲜味是比较浓郁的，因为有了它的鲜味可以减盐30%以上。同时我们说还有就是说比方说番茄了柠檬了还有酸黄瓜了，利用这些酸味可以提升这种味觉的一个敏感度，也可以减少盐的一个摄入，而不觉得这个食物太寡淡。再一个就是放盐这一块，我们也可以最后放盐，让咸味更突出。同样的盐量的话，出锅前放比提前放尝起来会更咸，因为这个盐它没有渗入到食材的内部，直接停在表面，我们这个吃到口里边以后，舌尖第一时间就能感知到这个盐的味道，所以觉得这个食物更有盐味儿。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香料爆香，可以减少油的摄入。用葱姜蒜还有洋葱花椒八椒这个干辣椒炝锅，因为香味儿一出来以后，油量我们可以减少，用平时一半的油量，让菜吃起来依然有比较好的一个锅气。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蘸水来代替这种浇汁儿，比方说清蒸鱼白灼菜的时候不加盐和油蒸熟了以后，再另外做一小碟蘸料，用醋蒜末小米辣香菜这个做蘸水，然后这样食材本身是比较淡的，但是因为我跟其实第二个小窍门一样，就是最后放最后吃的时候再蘸一下，它吃起来的这个味道会比较足，总的盐量还有油量也都会相较于我们传统的烘烧或者爆炒要减少很多。
0: 那此时此刻现在是5点多了哈，很多朋友都在琢磨这个晚饭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大家可以试试刚才李主任推荐的这些减油减盐的一些小窍门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说，尤其是到了这种饭点的时候，或者说到了晚上会忍不住的哈，就是这个嘴就特别闲不住哈，总想吃点东西，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放松哈，会追追剧啊，或者说刷刷手机哈，就是忍不住想吃点东西。那如果说真的是实在是太馋了，有没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不是很罪恶的一个这样的零食来推荐给大家呢？
1: 也有。核心原则就是说，我们要选一些体积比较大、热量密度低的，然后需要慢慢慢慢吃的一些食物。我接下来就是有一些就是相对不罪恶，其实是能管住嘴，能不吃是最好的。那如果必须要吃的话，首选的我们推荐就是小黄瓜或者圣女果，还有彩椒条。这些食物的话，水分是比较足的，而且它相对来说有吃到嘴里边有点脆甜。如果这个蘸点醋或者是这种灵芝的酸奶的话，还能让我们增加一点咀嚼感，人个味道。而且这些食物热量很低。还有就是海带结、魔芋丝，这个也是几乎是热量是零。而且这个食物的话需要我们慢慢去咀嚼，要多嚼一会儿，这个适合追剧的时候一根一根慢慢的吃。再一个就是次选的就是无糖的酸奶，还有一些少量的莓果类的这个水果，比方说草莓，然后蓝莓这一类的，它的蛋白质和益生菌比甜点健康很多，然后可以适量的少吃。还有就是原味的这种坚果，比方核桃、杏仁、开心果、腰果这一些，但是一次真的是需要一小把，如果核桃的话最多是2个，然后杏仁、开心果10颗左右，它可以提供优质脂肪，但是热量一定要考虑到。所以说就是坚果的时候一定不能超过一小把。
0: 而且在
1: 还可以吃一些黑巧克力切一小块，慢慢的含化它的苦味的话，也能抑制我们食欲，让我们尽量再去少吃去。
0: 而且刚才李主任也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吃这个零食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一定要小口慢慢的吃哈，这样可以控制好这个量了，并不是说你晚上的时候如果吃完饭了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哈。我们要细嚼慢咽啊，这样子也可以过了这个嘴瘾了，但是也不是很罪恶，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就是很多可能年轻的朋友哈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会喝奶茶果汁儿，甚至就会把这些果茶奶茶当水喝哈。那李主任您能不能帮我们来算一笔账呢，就是我们正常的一杯这种奶茶哈，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概需要跑多久才能够消耗掉呢？就是说也希望您能用这种数字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那就是说市面上一般一杯正常糖的一个奶茶约是500毫升吧，但是它的热量的话大概是350到450千卡。那350到400千卡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那我折合到运动来说吧，比方说慢跑，它需要就是说配速7到8分钟的这种慢跑，50到70分钟才能消耗掉我们这个一杯奶茶的热量。如果用跳绳的话，每分钟跳100到120个这种中速的跳绳，需要35到45分钟才能消耗掉。那如果游泳的话，就是一定是游起来，不是说在光在水里边泡着，需要45到60分钟的一个时间。那如果用走路，每小时5公里的这种中速走吧，它也不叫慢走了，需要90到110分钟才能消耗掉我们一杯奶茶的热量。
0: 然
1: 后再一个就是跟这个，如果跟米饭什么的换的话，一杯奶茶约等于2碗白米饭。而且。对，还饿得快，血糖冲得还比较高，更容易产生胰岛素抵抗。
0: 我觉得听完李主任刚才这个介绍这个数字哈，我相信很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此刻您手里如果说捧着一杯奶茶，是不是也觉得比较有负担了呢哈。虽然说有的朋友说了，我选奶茶的时候我都会选3分糖5分糖，但是这个真的这个热量还是挺高的哈。 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时候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奶茶换成健康的，我们换成这种白开水或者说一些果茶茶水哈，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
1: 对的。
0: 所以说呢，也是提醒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就是其实在这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聪明的方法哈，就包括我们刚才一直聊到的这些话题，它就是并不是告诉你

0: 什么不能吃不能吃，而是告诉你怎么巧妙的搭配哈，既让我们就是满足了大家对于这种美食的追求，又不会增加我们额外的一些热量，或者说增加我们一些糖的这种摄入了。这个非常聪明的吃法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一些。好的，李准，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半点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也请您接下来继续来跟我们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就是迈开腿哈，这个运动方面我们到底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嗯，好嘞。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4: 第36条，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主动寻求帮助。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在遭受应激或挫折危机事件时产生的心理危机，要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心理健康问题能够通过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寻求情感交流和心理援助等方法解决，采取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把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调适对社会和他人的期望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心理健康。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运动可以增强正确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能力，通过运动可以使负面情绪得以合理的宣泄释放，尤其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在培养良好心理品质和加强心理韧性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作用。重视和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开展生命教育，加强心理咨询指导，培养儿童青少年珍爱生命意识和情绪管理与心理调适能力。需要心理咨询时，可通过拨打当地12345、12355、12320等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如果怀疑有明显的心理行为问题或精神疾病，要及早去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或精神科咨询治疗。精神疾病可防可治，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家人的陪伴和监护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一旦被确诊患有精神疾病，应尽快让患者接受正规治疗，监督患者遵照医嘱，全程不间断，按时按量服药，严格执行治疗方案，积极向医生反馈治疗情况。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与疾病类型、疾病严重程度有关。通过规范治疗，多数患者病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达到临床痊愈。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0: 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今天节目当中啊，来跟朋友们聊一聊健康的生活方式哈。其实关于健康的习惯大家都懂，管住嘴，迈开腿，要早睡早起，但是为什么坚持不下来呢？为什么说觉得这个过程很难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把这种健康的习惯轻轻松松的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838。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1: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讲讲这个运动了哈。其实一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莫名的压力哈，就首先要想到了就是说啊，我要穿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运动衣，我要去健身房，我要出一身汗哈。这个过程当中想想都想放弃了。那李主任哈，对于我们工作日比较忙的这些朋友哈，有没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工作间隙就能够做的一些运动，就是不是说我们专门要去运动房，而是随时随地就能来两下的这种运动呢？
4: 这个确实是，我们说我也理解，而且我在门诊也确实是看到好多患者，一说我让他动起来，他就说我没时间没时间。我说我不要求你这个每周抽出来多长时间去健身房去那么去运动去，只需要我们说有一些微运动，它的核心的话并不是说强度，我们是要打断这种久坐的这个状态。几个不用这个换衣服不出汗或者是在工位上我们就能做到的，第一个就是有一个靠墙深蹲，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运动，它就是背靠着墙，像坐一个无形的椅子，大腿与地面是平行的。每次坚持的话，我们说坚持30到60秒，看自己的情况，做完一组然后再做这个第二组，连续做3组算是一次。一般的话就是你坐着的时候腿已经开始觉得有点抖了，就是一定要赶紧起来。这个运动的话比深蹲要安全，而且一般的不弄乱衣服也不会大量的出汗，但是可以调动我们下肢的肌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坐着的时候听会或者干啥。

0: 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姿的时候踮脚尖儿坐直，然后双腿踮起来落下，50次为一组，一天做上2到3组。其实这样的话也可以缓解我们小腿酸胀的这个感觉，
1: 嗯，
0: 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嗯，同时还有我们说，就是其实全网有一个弓肩操3分钟，我们可以肩颈环绕10次，扩胸拉伸10次，还有体侧再拉各个拉伸左右各15秒，原地踏步1分钟。这样小运动的话，它是不需要场地的，甚至我们都不用站起来就可以做。再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还可以有一些隐形的运动，比方说我们这个接电话的时候可以走着接，一边跟大家聊天，一边这个就把运动也做了。还有就是说我们上厕所或者接水的时候，走路别走直线，走一个 Z 字形，这样可以多走几步。
1: 嗯，
0: 再就是我们中午热饭的时候也可以单腿站立，然后也可以练练我们的平衡。关键的逻辑就是我们久坐1小时以后一定要做3到5分钟的一个微运动，这样比晚上硬撑1小时这个更划算。
1: 嗯，而且李主任介绍的这个门槛特别低哈，大家随时就能做了哈，就是尤其是上班族，您坐久了您就要起来活动活动了哈，随时就可以坐一坐，不用说我需要什么器械哈，这个非常好哈。刚才您讲到了，就是说我们上班族就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说久坐，这个久坐这个伤害，就是说大家就是从我们内分泌科，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久坐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血糖的影响，它是积累性的呢，还是说这种立竿见影的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久坐了，就是让我们的血糖会不会有一个这种升高的一个可能呢？
0: 对，刚提到久坐，然后您就提了这个问题，太及时了。我先说一下最后结论吧，就是久坐肯定是有害的，而且对血糖它的这个影响的话是立竿见影的。
1: 嗯，
0: 那一般的说，我们说坐多久算多久啊？就是现在公认的就是红线，就是连续坐的话大于等于90分钟就开始出现问题。而且如果一天总量累积超过8个小时的话，它的各种死亡风险也是显著升高的。比较简单的标准，说我对每个人可能也不一样，说如果我们感觉到腰有点僵了，而且屁股发麻的时候，就说明你坐的已经够久了，太久了，就要起来赶紧活动活动。它对血糖的影响就是立竿见影的，如果坐下30分钟以后，它的肌肉的我们说电活动就减少，如果还不起来，那90分钟以后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开始下降。同样吃一碗饭的话，血糖就会上升，比站着的时候要高30%，而且还有一个累积效应，如果每天久坐增加1小时，那糖尿病的风险也就会增加大概是22%。这个并不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儿，一般的连续久坐一周的话，你的血糖可能就会悄悄的升高。
1: 嗯，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哈，现在尤其是坐着的朋友，您该起身来活动活动了哈，踮踮脚尖啊，或者刚才像李主任提醒的这些，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静蹲哈，靠墙静蹲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减少久坐对于我们血糖的这个影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就是说第三个大家经常说到的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要早睡早起哈。有很多人觉得啊，就是说我每天睡得也挺好的，就是我能保证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健康的这个8小时睡眠，但是呢他是经常就是比如说过了晚上12点之后才睡觉，到第二天8、9点才起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这虽然说这个时间也够8小时，但是它跟我们这种正常的作息的这种睡眠，它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吗？
0: 那这个问题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短时的这种错失睡眠，它不仅效果比较差，而且还可能引起了我们身体的更生物钟的一个紊乱。一般的我们核心逻辑的话，就是生物钟是跟太阳是有关系的，但是刚才说的那个2点睡10点起或者几点起的，这个虽然也够8个小时了，但是它的生物钟是紊乱的。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激素，这些激素的话 包括第一个最多见的就是皮质醇，也就是说我们说压力激素，因为时间错了，整天就感觉到没劲儿、疲惫、嗯、然后而且还容易出现焦虑。正常的作息的话，我们一般说清晨7到8点就要自然的这个皮质醇是升高的，帮你清醒，但是你晚上10点以后皮质醇就会降到我们说最低，帮助你更好的一个入睡。但是你凌晨2点睡，那皮质醇就是应该在晚上10点以后就开始降到谷底了，但是你非要让它这个凌晨2点还要醒着，它就是持续的一个错乱，导致容易导致入睡困难，而且睡眠是比较浅的。第二天10点醒来，又是错过了皮质醇应该的高峰时期，所以他的生物钟就整个一个紊乱的状态。很容易让下午犯困，干活没有精力，精力不集中。再就是说，我们说褪黑素，还有它是一个主要管我们睡眠的，光污染下它会失效，所以褪黑素在夜间的时候分泌会比较多，更好的让我们启动睡眠。但是长时间2点以前你还在光亮的，它大脑即使错过了它的一个自然分泌的高峰期，它之后也分泌不足，会让我们这种越来越难睡着，睡眠越来越浅。
1: 嗯，看来
0: 还有跟我们血糖有关系的胰岛素也是有节律性的，这样也会影响它的一个节律。
1: 嗯，看来不是要睡够了就行，还是要睡对这个时间哈。
0: 嗯，
1: 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就是很多听友都知道，就是说这个熬夜是不好的，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就是那种主动熬夜啊，就是经常比如说刷手机，刷着刷着就会又1-2个小时过去了，可能又到了这种半夜了，1点了2点了等等哈。那李准，您有没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经常就是临睡前会刷手机的朋友，有没有一个关于他强制关机的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让那种让人就能够把这个手机放下的一些建议呢？
0: 有几个小建议吧。首先最有效的就是物理隔离法，也就是说手机快睡觉了，我们设一个点儿，比方说晚上10点我就要进卧室了，我进卧室之前把手机放到客厅去充电去，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强制断电。如果必须我们带手机的话，也是带一个定时的这种自动上锁的功能，然后到晚上11点这个手机就自动上锁了，就不要再开了，然后晚上6点半再去解锁去，这样的话想玩也打不开，就是有一个强制的办法。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把这个手机屏幕可以调暗一点，调睡前30分钟调暗了以后，这种暗色的这个刺激对大脑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就让大脑觉得没意思了，觉得玩手机也没意思了，那就可以放下手机去干别的事情去。如果就是说更促进的，我们可以泡一个这个热水，洗个热水澡或者泡泡脚，让身体核心的温度先升然后再降下来，是就是提示我们该睡了这个信号。还可以就是说我们翻翻我们实体的一个书，找比较感兴趣的，我们每天可以设阅读一页，或者是那个一小段，不要求阅读太多，然后这样也可以让我们戒掉手机。
1: 嗯，确实是这样哈，这样的一些方法就可以让我们戒入手机，而且有时候这种如果说我们使用这种亮屏时间短了，还可以有助于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了哈。所以我们经常说到这个熬夜真的是在熬命哈，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各位听友朋友哈，今天晚上您就不妨试一试，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机设定一下时间，或者说您直接到点儿了就把手机放到客厅也行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让自己减少我们拿手机的这个时间，或者说选一本自己想看的书哈。就是有时候大家可能看纸质书，现在朋友特别有压力，觉得可能看不下去哈。可能就是我觉得李准刚才提到，就是你不用说要给大家要设一个，我今天必须要看多少页啊，你可能看上1-2页也可以，慢慢的我们就会把这个时间就会拉长了哈。
0: 对，
1: 我们最后来说一个吧，就是我们很多听友最关心的就是说，哎，我也知道怎么吃了，怎么动了，也知道哎这个睡前怎么更好的来管好手机了，但是我还是坚持不下去，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很多朋友坚持不下去的，原因可能就是哎这个健康的养成法呢，可能还是不够科学哈。
0: 嗯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养成法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呢？
0: 这个好的方法，这个其实还是我刚才我们聊的三个方面，
1: 嗯，
0: 就是吃、动和这个睡眠规律。然后如果就是比较好的方法的话，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好习惯，或者是好的这个习惯，让更容易得到。比方说我们可以把水果放在办公室办公桌的正中间，或者是家里茶几的最显眼处，
1: 嗯，
0: 这样的话水果更容易伸手就能拿到，而且水杯的话随手放一个这个带刻度的这种透明水杯，装满水以后放在电脑旁边，然后这个我们随时玩的电脑或者是看着手机的时候随时能摸到水，那你就可以多喝点水。再一个就是零食，家里边尽量不备那些高热量的或者油炸的这种零食，备一些就是健康的零食，比方说一些坚果、无糖的黑巧克力了，还有就是一些我们说魔芋丝了，还有海带这样的，让坏习惯更麻烦。比方说零食，必须有的话给它锁起来。我们每次吃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找钥匙，再找出来，然后再翻出来才能找到这个零食。
1: 嗯，
0: 有时候人就嫌麻烦就。不想了，这样逐渐就可以戒掉这个零食。
1: 嗯，
0: 我们说手机也是一样的，就给它放到客厅，这样也容易坚持。
1: 嗯，所以说经常说不要考验人性，我们要设计环境哈，把这个环境打造好了，大家也容易更好的更容易的坚持下去了哈。嗯，
0: 是。
1: 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很多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会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哎呀，我本来把这个好习惯坚持的挺好的，但是我今天啊忍不住，我吃了一块这种哎奶油蛋糕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就会觉得自己啊，我反正已经就是说我已经开戒了哈，我就彻底的放纵吧。那李主任，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就是偶尔的这样一次放纵。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会不会就让我们前面的这些所有的健康的方式啊，就是功亏一篑呢？就会失败呢？
0: 这个先说这个结论，肯定不会。这个因为我们说从医学角度，偶尔的一块蛋糕的话，它其实几乎对我们身体没有太大的伤害。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你前边的这种自律了什么的，不会影响的。那我们就是如果坚持不住了，偶尔吃一块蛋糕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不要说我们说反正我已经开始吃蛋糕了，我就破罐子破摔，这样肯定不行。最好的就是我们一块普通的切块蛋糕的话，也就它的热量也就200到300大卡。我刚才咱们讨论那个奶茶的时候，它还450左右呢。所以这么一想，那也就算偶尔我真的是特别想吃了，吃一块蛋糕。其实身体也是完全可以给它处理掉的，不要说我吃，反正今天吃了一块了，我可以吃第二块、第三块，这样，这种，太多的放纵的话，让我们暴食，这个热量太多了，出现我们说临床上的一个叫滑坡效应，然后会让人的思维了，或者是这种感觉就。特别偏差，其实这样的话，对我们减重或者是健康的管理是不利的。一定要接受，我们可以时不时的小放纵。其实我也会吃蛋糕，也会这个做一些，有时候偶尔还坚持不住，还吃个油条。那不是说一点都不让吃，我们要掌握一个频率或者是一个量。就可以，
1: 也就是说偶尔一次是没有关系的哈。我们大家呢也不要说特别的去追求完美，对自己要求的太高，只不过说当我们偶尔一次放纵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在放纵的，我们转回天第二天我们就要回归到正常的我们之前的那个饮食计划了哈。
0: 对，
1: 嗯， 好的，我们可以说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朋友们聊到的就是关于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轻轻松松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细节当中哈。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是说我们不要上来就把这个目标定得很高，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您定得很高的话，确实就不太容易坚持了哈。
0: 是，
1: 嗯，那
0: 小目标。短期目标，长期目标，一步一步完成。
1: 确实是这样子。大家就是这个目标呢，就是不要说，哎，我定的这样的一个小目标，是不是有点太 low 了呀？或者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太懒散了呀？等等哈，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从我们生活当中，从此刻起，您就开始做一点点的改变。其实一点点的，它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有时候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哈，它会慢慢的融入到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了，也就。那李主任，节目最后呢，也想请您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吧，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哈，我从现在起我就要开启这种您讲到了这种健康的生活习惯了，您建议大家哈最先要改的哪几个呢？
0: 哦，最先要改的就是我们先把饮食结构，然后逐渐来调整，就是先改一部分，小从1/4，然后逐渐到一半，然后再长了我们可以长期整顿饭只吃这种全谷物类的或者薯类的主食。主食是一大方面，另一方面要减少这种油炸食物，还有就是高糖的还有反式脂肪酸的这个食物，多增加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的话其实是也能吃饱，但是是更健康的。再一个就是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去动起来，不需要我们去长时间的健身房的那种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还有就是说戒掉手机，从一点一点晚上早点上床睡觉开始。
1: 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大家可能没有记住说多么高深的一些医学名词哈，而是说有几个特别简单的一些小动作就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好，我们看也有听友哈，他把自己的问题也发送过来了，他想问一问李主任哈，就是说他说今年58岁了，退休了，平时也特别注重养生，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都会去公园里头走上一个小时，但是啊，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走完之后呢，脚后跟疼，膝盖也有点酸，家里人都说他走的太多了哈，可是他自己就觉得，哎呀，如果我没走够一个小时，我是不是就白走了呢？他也想问一问李主任，是不是他这个脚后跟疼跟他这个走路姿势有关呢，还是他这个年龄这个运动要减量呢？
0: 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每个人肯定是不太一样。应该是看看他每天说晚上去走上多长时间，如果真的是走一个小时2个小时的话，时间就有点长，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至于他觉得的那种没有完成目标什么的，其实是这个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一个目标，而且就是说我们说运动的话并不仅仅只是就是说走路，我刚才就是小运动的时候我们说靠墙静蹲，它其实对我们说膝盖了还有这个脚后跟了这块的损伤是比较小的，就是换一种运动方式也是可以的，如果就是还是持续的难受是建议就诊去看医生了。
1: 也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出现脚疼的时候，我们这个运动确实还是需要休息或者说调整一下您这个运动的项目了哈。
0: 是的，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哈，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方法小技巧哈。我们也想就是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怎么样变成一个运动达人健康达人，并不是说我要有一个多么高的目标，而是我们要先做，只要今天比昨天好一点就可以了哈，把这个目标放得低一点，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小事儿，慢慢的开始做一些改变，也会发现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吃得舒服，动得轻松，睡得踏实。也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0: 哎，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好，再见。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呢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5: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 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

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膏？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膏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膏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膏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膏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膏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煤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

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膏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

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
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啊、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世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捎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

0: 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膏，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
0: 啊、
2: 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
2: 嗯嗯。哎，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越来越厉害。
2: 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眼压高了
2: ，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0: 啊。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
0: 嗯，
2: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2: 啊？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又说3-5节突出。
0: 哦。
2: 哎，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啊，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胡家老高就行。我像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
0: 近视
2: 这一天来。

0: 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1: 啊，
0: 也有毛病，常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多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0: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1: 哦、
0: 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1: 了。这是大事儿。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而且
0: 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0: 到了17，19，
1: 那太好、
0: 哎，我说挺好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哎、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撞窗户那儿撞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0: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膏应有的作用、
0: 嗯、
1: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 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呼叫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得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不用。
1: 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1: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要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你看，
3: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个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
3: 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1: 这是最大的。
3: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 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可你看看，
3: 哎呦，神了神了
1: 吧！
3: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这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这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3: 就
1: 是
3: 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
3: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特如、
3: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3: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3: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3: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
3: 了。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呢。哎呦！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3: 哎、
1: 这个疾病
3: 多好啊，
1: 一串得到治疗了，是吧？
3: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也用到胡家老高了。
3: 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你看看，
3: 买了50盒。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这是
3: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对，
3: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
3: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3: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神气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哇
3: 啊！
1: 那么您
3: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

0: 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
1: 哦，
0: 为什么？
1: 哦，
0: 都跟这有关系。
1: 哦，
0: 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1: 哦，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
1: 哦，
0: 啊，
1: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0: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1: 是是，
0: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1: 嗯，
0: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1: 哎，
0: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膏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太好了，
1: 作用
0: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
1: 哎，
0: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哎，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1: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老
1: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啊，
0: 哎，
1: 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嗯，
0: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
1: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1: 哎，
0: 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1: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的，再见啊，
0: 你们时间
1: 保重啊。
0: 哎，好，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
0: 哎，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啊
0: 啊，再见啊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镇的人。
0: 好的啊，
3: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了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10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0年的，就天哪，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应该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样，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去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 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

0: 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的吧，你俩都吃都治好。一人治好也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啊，一无味。
1: 对，
0: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1: 嗯。
0: 结果呢，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表示说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0: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干啊，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
0: 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我到现在，我一扶着这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0: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那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1: 好极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太谢谢您那个胡家老伴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好极了，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咱先说到这儿。
0: 好，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国。

0: 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啊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啊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 咱们这个

跑步啊，迈的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带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五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一米深，你家的呢五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一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五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五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七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五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七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

0: 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一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她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她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她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那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 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边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啊，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啊、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边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的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 这个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又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了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义棉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他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他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2点3点，可能甚至是5倍10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 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
1: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到学到。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的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哎呀，这歌好听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怎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您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里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 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

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儿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

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南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南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南工部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是绰如豺狼，也是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肽。这个左肽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肽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十个人会炼制这个左肽。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肽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肽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

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是不是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个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啊、胸闷的，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

还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原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原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一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啊、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啊、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都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都能买两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呢，60万呢。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就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

0: 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呢，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三五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他血为啥走呢？他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 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啊、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啊，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气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啊、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梨，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它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啊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啊， 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完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两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基础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两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十个人吃，五个人就吃上六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2: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非老师、你真是好人呢，大善人，为我们啥事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2: 再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

0: 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经采风，一跳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8: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2: 走，通宵去，
13: 明天还得上课呢。
1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3: 嗯，有道理。
12: 抽一根。
13: 我不会。
1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3: 那好吧。
12: 来一个。
13: 这可不是好东西。
1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3: 那我试试。
1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香炉落在牡丹台上了，我去去就来。
1: 小姐她也是去

琴呢？可是小姐，我听说。

继续。

好戏押韵。

上阵，此番进京必须夺过状元回来。

0: 是不管得官不得官，不要急着回来。
1: 记下。

0: 今天出事定能成功，
1: 这对
0: 迎接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执行医15载，精研藏医。

0: 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那咱们就奔着一百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七十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七十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一米深，你家的呢

5米深，材质啊还比它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一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一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他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那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
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他加上他老公，哎，加上他妹妹，3个人，我们4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个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闪起来了，赶紧过去。哎，他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边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4-5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
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

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极强，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个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又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了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义棉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一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呀、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她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

0: 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两点三点，可能甚至是五倍十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的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怎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 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里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啊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丹公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丹公部创造。

不输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不一点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是绰如豺狼，也是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肽。这个左肽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肽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十个人会炼制这个左肽。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肽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肽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

好吗？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的，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个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元根。这元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元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元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2次，哪2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重。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了？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2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
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啊、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啊、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都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都能买两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呐，60万呐，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这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面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赤巴呀、培根呐、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3-5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了？
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就是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它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得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莫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着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儿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虫草也吃，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气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

0: 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刺梨，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它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啊，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啊，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两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那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基础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儿。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清，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嘛，对不对？你本
2: 听
0: 身
2: 明
0: 就
2: 白
0: 是我
2: 了，
0: 的老听众，这样的话，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2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1支啊。我跟
2: 一
0: 你
2: 直，
0: 说，对，一天吃1支，咱们就别的不说，10个人吃，5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2: 哎，那太好了，那
0: 哎。
2: 感谢孟梅老师，你真是好人呐，大善人，为我们啥事儿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应
2: 啊，
0: 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2: 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2: 好，
0: 啊！好，再见，嗯。
2: 再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李少春呢是京剧界中的一位文武奇才，他呢出身是梨园世家，自幼啊随他的父亲呢李桂春学戏，后来呢又拜了著名的杨派武生丁永利为师。当然了，李少春的功夫呢并不是说是拜了丁永利以后才练成的。丁先生呢是在李少春原有的基础上，把杨小楼的武戏文唱的窍要以及唱念做表气魄风度等等吧，一一的细致地传授给他。其实啊，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呢也是一位文武全能的京剧梆子两下锅的一位好演员，他以连台本戏《红臂猿》《狸猫换太子》《大红袍》《水泊梁山》等剧目啊久战上海。李桂春呢有3个儿子， 除了长子以外呢，二子李少春、三子李幼春都有一条好的嗓子。为了培养少春和幼春呢，他先从武功教起，每天三遍功，并且严格督促。终于啊，在李桂春排演的连台本戏当中呢，兄弟二人以单对开打崭露头角。那么在苦练武功的同时呢，李少春和李幼春呢兼学老生戏。李少春的父亲呢，这个特意请来了余派的老师陈秀华单兵教练李少春。14岁的李少春呢，终于被上海黄金大戏院的老板视为奇货，特约与梅兰芳大师呢合作演出一场四郎探母，由此呢一发不可收拾。李少春呢不仅努力继承传统艺术，而且呢还认真参与新剧目的创作和演出。解放以后呢，他陆续创作演出了《野猪林》《响马传》等等吧，为京剧艺术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李少春呢积极参加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李少春呢首先编创了演出了现代京剧《白毛女》，还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等吧。尤其是在《白毛女》当中呢，他饰演的杨白劳，那么这个角色呢，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非常喜欢他这个角色。他演出的现代戏啊，不落俗套，也就是呢，和别人不一样，真的别具一格。尤其是他的念白，他演现代戏的时候呢，也念韵白，使人感觉到耳目一新。你比如他在刻画杨白劳这个悲剧人物的时候呢，使用了湖广中州韵的念白，把一个历经苦难、受尽压迫的最底层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是他合理地使用了韵白，既突出了京剧的特点呢，又贴近了人物性格，这在京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京剧演现代戏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那么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啊，就请大家欣赏由李少春演唱的现代京剧《白毛女》选段以及选场。

0: 院，这几天少东家，可差人要账来了吗？
1: 二十五那天，穆人志来了。
0: 穆人志，他说了些什么？
1: 他看爹不在家，就走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再也没来。
0: 真的？
1: 真的，爹，我哪能唬你呀，爹？
0: 这就好了。
1: 爹，刮风了。
0: 外面风刮得这样厉害，
1: 雪下得这么大，
0: 天也黑了，
1: 道也难走啊。
0: 我看那穆人志，
1: 爹，你放心吧，他不会来了。
0: 不会来了？
1: 不会来了。
0: 如此说来，咱欠东家那一担五斗珠子，
1: 哼，那25块钱驴打滚的账，
0: 这一回又拖过去了，
1: 又躲过去了，爹。

来来来。

看，我媳妇儿多好看呐、啊！老师叫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呐、啊。

0: 走。
1: 明儿个早晨把喜儿给送来。
0: 是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能送来。
1: 什么？不能送？哈哈，好极了，那么你就立刻还账。
0: 对。我五天还账。
1: 嘿，要人不送。

0: 中文不取，你等着，我这就给你解。
1: 不行，哎，不行。

0: 有两张饼干。
1: 嗯，好好好，你给他听听。
0: 哎，老爷爷，老爷爷，自己写好了，我念你听听啊。李月人杨白楼，欠东家租的一担五斗，大洋25.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妻子喜儿卖与东家，以人抵账。两厢情愿，绝无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李月人黄世仁，杨白楼中人，木人志。来吧，字迹写好了，两张是一样的。来吧，摁个斗去吧。
1: 嗯，对。慢
0: 你问吧。
2: 文书若是暗烧印，我亲生的女儿就卖了人。
0: 来吧，全预备好了。来来来，
2: 听愿钢刀剁双手，绝不叫儿趁了。此处在南八里论，我去到衙门把冤臣回来。
1: 什么到衙门去？告诉你说，县长是你少东家的把兄弟，可这儿就是衙门，你到哪儿去吧你？阿茂，叫他按
0: 手印，按手印，完了吧你？哎，回来！全预备好了你。
3: 你这，
0: 哎，来，这算点什么？你
3: 走，走，走，走。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追星啊，在现在已经不是现象，而是很多人的生活日常了。要知道，在消息不发达的古代，这追星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

事情，略知一二，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关于古代追星族的日常，咱们一观究竟。唐代诗人张籍酷爱杜甫的诗，恨不能脱胎换骨追随杜老前辈。有一天啊，他拿来一掷杜甫诗作，焚烧成灰，再以高蜜相伴，全数吃下，之后抹嘴大叫，我的肝肠从此可以改换了。不知道被吃进肚子里的杜甫诗起了多大的作用，反正啊，张籍的作品在星光灿烂的唐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啊。清代文学家石蕴玉也是大藏书家，这个人是朱熹的脑残粉。某天啊，读《四朝文鉴录》，发现里边有诋毁自己偶像朱熹的字句，当即大怒，于是把自己儿媳妇头上身上的首饰都撸下来，去当换钱，又凑了自己的积蓄，买下城里所有的《四朝文鉴录》，一共是340多本，尽数烧毁了。李白大家都认识吧，一代文豪，桀骜不驯，活了60多岁，那个时候当明星还是太难了，写首诗靠口耳相传都会有大量粉丝的李白绝对是令人疯狂啊。其中呢，魏万就是一个，他呀也是历史上追星算是成功的一位，他天天的到处打听李白的消息，终于追了3000里路，在广陵相遇了。李白发现自己这么有魅力，而且还有这么一个铁杆粉丝，非常高兴，结为忘年交，还说呀，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后来呢，还真的为他著了一首诗。还有这个白居易的诗是妇孺皆知，这种广泛的流传性还怕粉丝会少吗？有一个来自荆州的小伙子叫葛青，当年啊，葛青自脖子以下是刺满了白居易的诗句，光有诗句还不行，他还配上了图画，真的是图文并茂，被人称为白舍人形诗图。哎，这想想看效果也是特别惊人啊，毕竟古人更重视所谓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能把偶像的作品刺在身上，那绝对是真爱呀。还有人开玩笑说，苏东坡不仅是一个诗人，其实呢还是一个厨子，因为至今大家不仅能够背出他的诗句，还能吃到东坡肘子、东坡鱼，而且呢，这位大诗人的明星效应极强，应该是跟当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昌盛有关。传说呀，他曾经在江苏宜兴的坐湖地方小住，于是呢，有了著名的东坡湖。他戴的帽子呢叫高筒短檐帽，也是受到了当时的追捧，跟现在的明星同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时啊称为紫毡帽。

过去的人们常用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事物是一样的，难道半斤和八两一样重吗？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古人是怎么称重的。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祖先使用的秤是16两为一斤的，所以半斤和八两就是一样的。那么老祖宗为什么定16两为一斤呢？是他们不够聪明吗？这个呀，还要追溯到秦朝。秦朝制定斤两的16斤位制，要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说起。当时负责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是丞相李斯，由于六国的度量衡不一致，严重干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的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李斯开始着人调查实践，最后以铢、两斤、钧、担为单位，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担，固定下来。关于啊16两一斤，还有一个更浪漫的解释。传说我们的先人观察到北斗7星、南斗6星，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3星，刚好是16星。北斗7星主亡，南斗6星主生，福禄寿3星分别主一个人的一生的福禄寿，他们在天上看着人的一切。所以说呀，人在做，天在看。据说做买卖的人如果称东西缺斤少两，都要受到惩罚。卖东西少给人家一两，福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福；少给2两，禄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禄；要少给3两啊，寿星就该给人减寿了。你看啊，古代人都知道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呢都不敢做昧良心的事儿。现在学习西制，人们把16两一斤改为10两一斤，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时刻记得，人要受心法的约束，要有道德，不能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还是接着欣赏李少春在《白毛女》当中的杨白劳的一段唱，就是最后那段四平调《饮恨自尽》。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女儿，爹对你不起，这婚书这指引这就是卖女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无用，我。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白毛女》当中的一段选段。那么吕少春的代表剧目啊，除了《野猪林》以外呢，那就是《响马传》了。这出戏呢，是在《秦琼观阵》和《打登州》等剧目的基础上呢改编而成的。当时啊，参与编戏的有大剧作家翁偶虹先生。那么经过改编整理以后的《响马传》呢，全面地展示了李少春先生的高超技艺。戏的难度很大，首先呢，这出戏有大段大段的唱腔，那么配合唱腔呢，还有许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尤其是呢，体现在观阵一场戏里呢，秦琼身着剑衣，绦子鸾带，还要背着双锏，边唱边舞，非一般人所能胜任的。那么这出戏呢，通过改编呢，突出了秦琼机智勇敢、不计私仇、掩护同道的革命行动，洗清了原来传说中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二字，使这出戏呢，无论在艺术上呢，还是在思想上呢，都有了一个显著的飞跃。那么据记载啊，《响马传》的第一次演出啊，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那么第二次演出呢，是在北京的政协礼堂，第三次啊是在北京的中和戏院。那么《响马传》这出戏啊，现在已经被保留下来了，许多后人，尤其是后来这个学习京剧和演唱京剧的一些个佼佼者呢，他们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努力去完成前辈艺术家们所谓完成的业绩。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少春先生演唱的《响马传》秦琼观阵一场。

0: 主，我是女子持枪，
1: 除非持枪有大，
0: 砸在墙下，
1: 待我
0: 审查起来。杨主，枪挑实乃绝命枪，枪对修门阴门跑，枪怕你抽人拿落，不是战场。

0: 老夫这炮难夺，二十四尊子母炮，你为朕抵挡，
1: 为朕抵挡，
0: 难成表兄道成。

0: 八字，真皮蛋真的厉害，不妨戴某绕道
1: 我们出去吧。
0: 表兄，你抬头观看，老子四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去，人马齐奔东山，你往西行，朕往西去，人马齐奔西山。纵看多国火炮越过秋桥，也难逃此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少春演唱的《响马传》当中的秦琼关镇一折。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别开生面。别开生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另外开创新的局面或格式。这则成语来源于唐代大诗人杜甫写的《丹青引赠曹将军罢》这首诗，诗中说，临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唐代著名的画家曹霸擅长于画人物和马，他的名声传到京城长安，连身居宫廷的皇帝唐玄宗也知道了。玄宗经常召他进新庆宫，命他当场作画，并时常给予丰厚的赏赐。由于曹霸受到皇帝的宠幸，长安城里的王公贵族和官府人家都以藏有他的画为荣，大家不惜以很高的价钱来收购他的墨迹。长安北面的太极宫中有一座著名的凌烟阁，阁内四壁上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这些肖像是70多年前著名画家知本画的。由于年代已久，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已经剥落，不仅失去了当年的风采，有的甚至难以辨认。为此，玄宗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要重画功臣像谈何容易？曹霸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曹霸既擅长于画人物，又擅长画马。一次，玄宗传曹霸进宫，当场叫人把他最喜爱的一匹名叫玉花聪的名马牵来，命曹霸当场为他作画。曹霸叫侍从把一幅巨大的白绢裱糊在殿壁上，同时对玉花聪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观察，然后转过身飞快地挥舞墨笔。不多久，威武神俊的玉花聪就展现在了白绢上，玄宗越看越满意，马上叫侍从取来许多金帛赏赐给曹霸，并且封他为左武卫将军。但是好景不长，玄宗在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后，爱好声色，奢侈无度，长期不理朝政，曹霸也越来越少被召进宫去作画。后来他又因一件小事获罪，被削去官职，降为平民，只得离开长安。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玄宗逃往四川，曹霸也流落到成都，靠在街头替

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十分的凄凉。一次，著名诗人杜甫来到成都，在朋友家里看到曹霸画的九马图，得知这位名噪一时的画家也在成都，便马上去寻访。几经打听，终于在街头找到了曹霸。杜甫了解了曹霸的身世和遭遇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有这样两句：临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临烟阁中功臣像已失去了往日鲜艳夺目的颜色，亏得你左武卫将军下笔，使得他们重放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我们说，中国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鳞骨交错，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无数沟壑、黑洞与变形，使每一个力图遨游其中的探索者都为之浩叹。所以当孙浩辉老先生以长篇历史小说的形式为我们勾勒描绘出伟大民族2000多年前的最初模样时，我们不由得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商鞅、嬴政等一个个符号般的人物就此在我们心中生动复活。就如同昨天的节目里我们听到，一位从未处置过邦国大政的21岁的后生嬴政，在秦国风雨动荡的飘摇岁月里，宁可舍身也绝不偷生，一切该有的求生方略都被他大意弃绝。在尚未加冠之年，便以一位烈烈雄主才有的气度雄风运筹帷幄，严阵以待。那么在今天的大秦帝国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在古老神圣的旧都雍城齐宁宫发生了一场决定秦国命运的攻杀大战。
1: 嫪毐又乱了，提前发动了攻杀齐宁宫，为嫪毐总揽各方的谋士方从各方消息判定，秦王嬴政全然没有戒备之心，宫中更是懒散非常。然未妥善，冷齐还是做了周密部署，先下特令使嬴政寻日斋戒，趁斋戒之期突袭齐宁宫。斋戒之日，以卫尉所部一个王城护军1000人队驻扎宫门外守护齐宁宫。斋戒第3日夜半，卫卒1000人队与岐山河谷之伏兵同时发动突袭齐宁宫。等到黑肥老吏回报说嬴政赞同了大开三门以对天地，嫪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生憨，这个狗仔才当真生憨，不等3日，第1日就做了他。这是天意，老子亲儿要做秦王啦。当即下令其余军马尽数开往咸阳助战。齐宁宫擒拿嬴政，老子率一个1000人队亲自动手，冷齐谋士方无可奈何，只好赞颂一通长信侯圣明。这一夜嫪毐折腾完赵姬，在吃饱喝足，正是2更方过。此时云收雨住，天上汪汪蓝色，片片白云，嫪毐连呼上天有眼，兴冲冲亲率一支300人马队与冷齐一般谋士门客风风火火赶到了齐宁宫。道德宫前大道，遥见南门洞开，卫卒步骑倒卧在道边树下，一片鼾声大作。冷齐大为恼怒，过去揪住卫卒千夫长，大骂起来：“身精锐王师，一群烂鸟，坏长信侯大事，该当何罪？”嫪毐大是可乐，马鞭指点着，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这群生猪，尽管睡啊！成了大事，不要抢功，白肉女人一个没有。”马鞭抽出一个大响，吼叫下令：“马队进宫，随老夫擒杀嬴政！”马队骑士一声呐喊，冲向了城门。一阵沉雷响动，齐宁宫厚重巨大的石门轰隆隆关闭，箭楼骤然一片火把。仪仗将军举剑高呼：“贼子作乱，杀！”滚木雷石夹着箭雨，在一片喊杀声中当头砸下，城下顿时人仰马翻，一片混乱。嫪毐被嘶鸣窜跳的战马掀翻在地，一身泥水，爬起来又惊又怒。马鞭指着城头连连大吼：“狗仔骗我，还有兵马啊！杀着狗仔烂鸟一个不留！拿住！”

0: 嬴政封万户，赏100个白肉女人，都给老子上！
1: 转身用马鞭点着冷旗，吼叫连连。
0: 骏马都给老子拿来，不去咸阳，先杀嬴政，快！
1: 冷旗从未经过战阵历练，陡见面前血肉横飞，已经抖瑟瑟，乱了方寸，又被疯狂嫪毐一通大吼，话都说不浑全，只连声应着爬上马背一阵风去了。嫪毐气急，提着马鞭对着将醒未醒的魏族们挨个猛抽，
0: 猪猪猪，都给老子爬起来，嘿，再睡老子开了你这猪膛。
1: 魏族千夫长猛醒，连忙掏出牛角短号一阵猛吹，王城魏族原本秦军精锐，一闻凄厉战号，立即翻身跃起，步足刷刷列成百人方队，呼啸着杀向城门，骑士百人。

0: 头里，一见魏族猛攻，突然一声尖亮长呼响彻宫城，几乎是应声而发，城头立即推出了一大排陶瓮铁桶木桶，随着咕咚咚哗哗哗大响，气味浓烈的黑色汁液立即从城墙流淌下来，弥漫在嫪毐马队与魏族脚下。正在此时，城头火箭连发，直射黑色汁液，城墙城下轰然一片火海，马队不足无不惊慌逃窜。嫪毐大骇，在门客护卫下逃到宫前大道的尽头，兀自喘息着，说不出话来。此时，一个谋士方门客上来画策，看来嬴政有备。长信侯，此时不宜强攻，待天亮之后，赴咸阳军马调回，再与岐山河谷伏兵一起杀出，三面猛攻，必杀嬴政无疑。嫪毐气狠狠点头，好，传令下去，狗仔骗子多活半日，老子多歇半日。你几个催发兵马，老子候在这里，非给嬴政狗仔开膛不可。门客谋士们情直不能再说，纷纷上马分头部署去了。嫪毐一阵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酒肉摆开，都来，叠宝喝足，杀进祈年宫，每人三个小侍女。骑士门客一片欢呼大笑，祈年宫外顿时胡天黑地了。疏忽天亮，雨后初晴的清晨分外清新，天蓝的辽远澄澈，地绿的汪汪欲滴，一轮红日枕在岐山峰头，古老雍州的山水城池沉醉得毫无声息。正在日上竿头时分，祈年宫外又喧闹起来，冷齐与几路谋士分头来报，赴咸阳兵马已经在眉县追回，岐山河谷的伏兵也已经就绪。辰时一到，咸阳、太原、山阳、雍城四路一起举兵。打盹醒来的嫪毐顿时来了神气，马鞭敲打着冷齐带来的几架云梯，又对着沉寂的宫门吼叫起来，
1: 拿2000兵马，老子要从正门摆进去，在祈年宫太庙掏出嬴政心肝下酒。
0: 一个谋士锐声打断了嫪毐，
2: 长信侯快看。
0: 门客骑士们全都惊愕的没了生气，辽远澄澈的蓝天之下，一柱粗大的狼烟端直从祈年宫孤峰升起，烟柱根部腾跃的火苗清晰的如在眼前。嫪毐哈哈大笑，
1: 狗仔烂鸟，哈哈哈哈，要烧祈年宫啊，哈哈哈哈，想得美。
0: 面色苍白的冷齐喘息指点着，
2: 哎呀，长信侯有所不知也，此乃狼烟自古兵士警训，但有军兵驻扎处，见狼烟便须驰援，今狼烟起于祈年宫，分明是嬴政召兵秦王也。
1: 邪乎。
0: 嫪毐眉头拧成了一团，分明只对这柱粗大的狼烟有兴致，不待冷齐说完，自顾大呼小叫起来，
1: 哎，这祈年宫哪来的狼粪呢？阴山草原狼多的邪乎，莫非岐山也有狼？你不知道，狼烟是狼粪烧的，狼粪是狼屙的，狼粪晒干再收成一堆，捂着柴火烧才能出烟。这老子狼粪都烧不好，嬴政狗崽子这他能烧狼粪？哎呀，邪乎邪乎，邪乎，没看出这小子还有这号本事。娘个鸟，这祈年宫要被他烧了，老子母狗岂不少了个安乐窝啊。

0: 良心吼！
1: 冷奇终于忍不住吼了一声：“喊甚喊甚！哎呀，知道！”嫪毐似乎回过了神来：“老子杀过狼，还怕他狼烟？”嗯，转身超过卫士，手中一口胡刀，挥舞着大吼：“给老子起号！明兵暗兵一起上！嬴政要烧七年宫，叫戎狄老儿也一起杀过来！”一时号角大起，四方山谷喊杀声此起彼伏，分明是渭水岸边岐山河谷的兵马已经同时发动。嫪毐狂喜，一声喝令，魏族与新来部族展开云梯，冲向城门。祁年宫内外顿时一片震天动地杀声。堪堪将近正午，祁年宫南门岿然不动，背后的岐山河谷分明阵阵杀声，却硬是不见猛攻祁年宫迹象。嫪毐大急，不知大骂了多少次烂鸟狗仔骗子，依旧只能在南门外原地打圈子。正在不知所以，几个浑身血迹的门客带着几群同样浑身血迹的乱兵与内侍侍女不知从哪里拥来，乱纷纷一阵诉说。号角起时，岐山河谷的武士军已经悄悄爬上祁年宫背后的山头，不料从密林中突然杀出无数翻毛胡刀匈奴兵，砍瓜切菜一阵大杀，三千多武士与内侍五族十有六七都折了。渭水北岸的三万多魏族县族官旗一闻号角，在魏魏营杰率领下向祁年宫杀来，不料刚刚冲出两三箭之地，两侧山谷便有秦军精锐铁骑漫山遍野杀出，不到一个时辰，死伤无算，魏魏被俘，全军四散逃亡。
0: 烂鸟！
1: 嫪毐暴跳如雷，一个大耳光将冷奇裹倒。
0: 烂鸟，烂鸟，老子大事都叫你这般烂鸟毁了，谋士方，谋你娘个鸟！
1: 举起胡刀便要砍了冷奇，突然之间四野呼啸，喊杀声大起，秦军黑色马队潮水般从南边包抄过来，当先将其大叔一个斗大的王字，一望而知必是铁骑精锐无疑。与此同时，几只怪异的飞骑又潮水般从祁年宫背后的三面河谷追逐着嫪毐的武士内侍残军杀出，一色的翻毛虎袄，一色的胡旗弯刀，粗野的嘶吼伴着闪电般劈杀，只与匈奴飞骑一般无二。开出，嫪毐以为是自家重金买来的戎狄军杀到，一阵跳脚呼喝，正要发令，却被亲信护卫们连拉带扯拥上马背，落荒而去。尚未冲出两三里之地，又被遍野展开的秦军铁骑兜头截杀，亲信门客护卫千余骑拥着嫪毐死命冲突。暮色降临时，终于冲出岐山，向北方山野去了。渐渐的，秦军铁骑四面聚拢，一对对泥水血迹的俘虏被悉数押到祁年宫外的林荫大道。当王子大旗飞到时，祁年宫南门大开，一身甲胄、满面烟尘的嬴政带着蔡泽、王婉大步迎了出来。末将王显参见秦王。嬴政当头急促一问：“将军来得好，嫪毐如何？”王翦一拱手道：“禀报秦王，嫪毐数百骑向北山逃去，预料欲经北地郡到太原，再逃燕山。蒙恬昨夜与末将约定，岐山之北归王族清兵堵截，是故末将未曾追击。”嗯，先说此事。嬴政目光一闪，立即有了决断。蒙恬要分兵拥城，可能不及堵截。王婉立即以王印颁行平乱结书，于北地、太原、九原

0: 云中四郡，全力堵截要道，搜剿涝癌，生得涝癌者赐钱百万，擒杀者赐钱五十万。敦请文信侯立即下令关中各县截杀涝癌余党，斩首一级，赐钱一万，疏漏之县国法问罪。语速快捷利落，毫无吭齿斟酌。嬴政边说，旁边王婉已经用一支木炭在随身携带的竹板上连做记号。嬴政说完，王婉嗨的一声转身疾步去了宫城。
1: 我王明断，末将疏忽了。
0: 王翦显然颇有愧色，嬴政大度地笑了，
2: 呵呵，如此乱局，谁能一步收拾得了？
0: 王翦又一拱手正色道，
2: 末将奉文信侯命，乱局但平，即请王入雍城，等候文信侯率朝臣到来，如期行冠礼大典。
1: 哈哈哈哈，好，明日入雍，
2: 走，
1: 进宫说话，待蒙恬完事，晚来我等痛饮一场。
0: 秦王九年四月己酉日，雍城举行了盛大的加冠亲政大典，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快捷。涝癌与一般亲信尚未逃出北地，便被全部活擒。关中西部、中部十三县民众擒杀涝癌余党两万余，乱军无一人能逃至骊山以东。咸阳城内的乱军两万余人被昌文军两千王族清兵一鼓击溃，全部擒杀。太原郡山阳城的乱兵方出城邑，被太原郡守与山阳县令的捕盗卒伍及自发涌来的老秦人堵住混战，斩首万余，活擒三千余，无一漏网。截至冠礼之日堪堪半月，涝癌及其残存余党数千人全部被押送到云阳国狱众家关押，只有一个太后赵姬无人敢于定夺。于是嬴政亲自下令，太后移居富阳宫，依法待决。富阳宫乃是关中最狭小的行宫，国君很少亲临，实际已经是多年的冷宫。此令一下，朝野一阵哗然。然则大乱心平，毕竟太后有过，朝野关注的终究还是秦王冠礼，一时倒也无甚汹汹议论。加冠大礼井然有序，吕不韦率咸阳全体朝臣如约赶到。嬴政在雍城太庙沐浴斋戒三日，而后祭天祭祖。四月十二日正午，冠礼在雍城大政宫正殿隆重举行。刚成军蔡泽司礼，文信侯吕不韦为秦王加冠，昌文君迎奔，待先祖赐秦王木弓箭。冠箭礼成，太史令当殿清点了秦王印玺与各方呈出的兵符，一一登录国史。吕不韦当殿宣誓，请去重复名号，还政秦王。秦王嬴政颁布了第一道亲政王书。文信侯吕不韦加封地百里，仍领开府丞相总摄国政，其余封君、大臣、将军，凡平定涝癌叛乱有功者，皆着文信侯酌情加地进爵；所有参战内侍侍女，皆进军功爵一级。王婉晋升长史，执掌王城事务；蒙恬晋升咸阳令，兼领咸阳将军，执掌国都军政；王翦晋升前将军，辅佐环河，总属蓝田大营军务。
3: 秦王明察。
0: 王叔宣誓完毕，大臣们异口同声拥戴，终于松了一口气。多年来，

秦国政出多头，传闻纷纷，朝野对这个新秦王越来越扑朔迷离，在咸阳的大臣们更是如此。然则无论一个人如何令人难以揣摩，只要他做了国王而且亲政，终究要显出真山真水。这亲政第一关，百步朝局，一道王书便见正风。

们也无话可说，毕竟除去嫪毐这个令人腻歪的龌龊之物，也亏了年轻的秦王与几个年轻的辅佐者。然则果真如此，朝臣们还是不以为然的，毕竟邦国大爵大位非一公之德也。如今亲政第一道王书一发，大臣们心下一声叫好，封赏公文合乎法度。这般看去，惩治叛乱人犯必也是循吕不韦宽刑安国一路，对太后事更不消说得了。果真如此，秦国安矣。煌煌冠礼一毕，嬴政连夜回了咸阳，大臣们莫名惊诧了。进咸阳王城次日，嬴政立即进入国事，派长史王婉请来文信侯吕不韦，又召来廷尉、司寇、县道、御史、国狱长、国政监等一般刑法大臣，在东偏殿举行了小朝会，专一记忆对嫪毐乱党的定罪处罚。依照百余年传统，秦国法度严明，任何罪行历来都是依法定罪，从来没有过朝会商议某案的先例。然自吕不韦摄政，首开朝会一决蒙骜兵败事后，似乎又有了一种虽未成法，但却已经为朝臣默认的章法。

0: 人仰马翻，迎接的30,000多官兵叛军也被王翦的秦军铁骑兜头截杀，四处逃散。拼死逃命的嫪毐等一般亲信被全部活擒，而咸阳城内的20,000乱军也被王族清兵一举击溃，乱国危局被一举平定。公元前238年4月12日，秦王嬴政正式加冠亲政。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略知一二。
2: 古代的兄弟姐妹以伯仲叔季四个字排行，那么超过四个字怎么办？是不是要伯仲叔季再循环一遍呢？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古代的兄弟姐妹是怎么排行的。古代的老大叫伯，也叫孟，男女都能用。孔子记仲尼是老二，他的义母的哥哥就叫孟皮。曹操的字是孟德，女的叫孟的也有很多，像著名的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仲，中也，位在中也，这个说法还留在云南的白语里。在白语里，仲子是二儿子，仲女是二女儿。叔，少也，这个字跟处字同根，有才起来的新生的意思。祭，鬼也，甲乙之次，鬼罪在下，祭亦然之。说文认为祭字上面的和是又和的意思，总之啊，是最幼小的。不管多余或少于四个，祭都是最末的，如果只有三个，它就是老三。春夏秋冬就各自分为孟、仲、祭三个月，如孟春、仲春、祭春。而文王的父亲季历是老三，上有太伯、仲雍，所以墨子为老三，也可称作季。除了以季为排行老小之外，伯仲以外叫叔的居多。你像周武王排行老二，所以他分封诸弟都称为叔某。史记《管蔡世家》里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仲先，次曰周公旦，次曰季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程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在。冉季在最小。以上老三到老八都叫叔某，老十就是老小才叫季在。老四周公旦用了尊称，但下文就说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这古代的名字是分时段取的，先取小名名，最后才取字。取字是冠礼时，正常呢是在20岁左右，那时候兄弟排行已经可以排定了。
3: 赢渠梁决意变法，
4: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5: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6: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5: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前面的故事咱们听到，茫茫秦川之上，狼烟突起，祁阳宫外秦军一举平乱。公元前238年4月12日正午，刚成军蔡泽司礼，文信侯吕不韦为秦王加冠，并当殿宣誓去仲父名号，还政秦军嬴政。那么正当举国朝臣为年轻秦王的第一道封赏而交口称赞之际，秦王又紧急举行朝会，专以嫪毐乱党的处罚定罪。那么接下来咱们且听朝堂之上吕不韦与老廷尉之间的一番有关人治法治的当庭论辩。
7: 人怀此念，一般刑法大臣都看着吕不韦不说话，显然是想先听听吕不韦如何。

0: 和说法。吕不韦心头雪亮，只泰然安坐，一口一口啜茶，根本没有开口之相。嬴政也不失措，犀利的目光只反复寻索着一个个正襟危坐的大臣，分明在耐心地等待着第一个开口者。
1: 既是设法朝会，老臣等无以回避。
0: 终于，黝黑枯瘦、满头霜雪的铁面老廷尉开口了。
1: 老臣等所以默然以待，实则欲等秦王与相国定得此案准则，依法问罪乎？法外宽刑乎？若依法

先行定得分寸，否则老臣等无以智慧也。几位大臣异口同声，臣等正是此意。嬴政平静问了一句，文信侯以为如何？国有法度，自当依法。吕不韦正色扣着作案，然则法无万千之细，若确有特异人士，亦当就事就实，妥善处置。当年蒙骜宽刑，是量事量情而宽，设若不宽，秦军大将几无存焉。诸位既为邦国大臣，当处处为邦国长远计，当严则严，当宽则宽，事事要王先定分寸，我等臣工职司何在？铁面老廷尉是永远平板的黑脸，文献侯诧异，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王道人治之论也，非法治之论也。但有律法在前，宽严尺度便在律法，何罪何刑可谓人所共知，执法所能斟酌者，刑罚种类也，刑差等级也，流行之远近，苦役之长短也，何来律法已定而由人宽严之说？由人宽严者，三皇五帝也，三代之王也，非秦国百余年法统也。秦法虽严，王亦有各立特赦之权，若确欲宽刑，自当王先授意，儿臣等斟酌如何实施，何错之有也？一番话扯出了法治人治之争，殿中一时默然。吕不韦淡淡地笑了笑，廷尉之说，一家之言也，姑且不论。第一次遭遇正面驳斥，吕不韦心下实在不快，然深知老廷尉是个铁面法痴，决然不会在任何他所认定的法理上低头，也不会顾忌被他驳斥者是谁，纠缠人治法治，实则自讨无趣。一句话岔开，又喟然一叹：“哎，老臣所虑者，为太后一人也。今太后涉案，若不法外一处，王室颜面何存？此事理也，非法理也。我等何能不三思而后行？”案中最重大、最忌讳的议题被吕不韦突兀拖出朝堂，几位大臣顿时肃然，目光一起聚向了年轻的秦王。嬴政一脸冷漠，啪的一拍王案道：“诸位皆刑法大臣，既有疑虑之心，本王便立定准则，自今而后，无论案事大小，无论事涉何人，一律由刑法台属先行依法定罪，而后报本王定夺，无需朝会议决。”大臣们一片惊愕，吕不韦
淡然。

0: 默然，嬴政谁也不看，又道：“今日朝会，原非一法一行，实为议事。议事者何？本王正告诸位，嫪毐谋逆作乱，乃秦国法治之耻。但能事事依法，此僚何能以患者之身入得宫闱？唯其如此，本王决断，六臣和属以廷尉府领事看审此案，除本王专使督察，其余任何官署不得干预。两月之内，嫪毐及全部余党得看审完毕，不得延误。
1: 太后。”
0: 国政监小心翼翼问了一句，嬴政突然恼怒，一拍案，豁然起身：“便是本王涉案，照当一处。”一甩大袖，径自去了。殿中一阵默然，六位大臣看看略显难堪的吕不韦，一时不知所以，各自向一直在殿角梳路的年轻长史一拱手，纷纷出殿去了。
2: 文信侯。
0: 王婉走过来抚慰木然枯坐的吕不韦。天意也。吕不韦粗重叹息了一声，对王婉摆摆手，伏案起身，径自去了。看着已显老态的吕不韦的举举背影，王婉眼眶不禁湿润了。七月酷暑，关中预热的人人挥汗如雨。秦王嬴政破例没有到任何行宫避暑，依然守在咸阳王城，守在那座林荫深处的王书房忙碌着。夜晚灯光常常亮到四更，王城各官署又恢复了昼夜当值，车马如流，王城兵教也第一次出现了并非下葬而仅是消暑引起的兵荒。久违了此番气象的老内侍、老侍女们大为感慨，逢人便是一声感愧：“大秦有幸，又见昭襄王之事矣。”在这炎热忙碌的酷暑时节，刑法六署报来了嫪毐案的定罪绝刑书。平乱俘获嫪毐及其余党6347人，依法据事定罪，处刑如左：嫪毐乱宫谋逆罪，车裂处死，灭其宗；魏卫杰，内史寺，左翼杰，中大夫令其等27人复逆作乱，枭首处死。内侍、侍女2333人，从逆作乱罪，斩首处死；门客、舍人2646人，从逆未战，罚为鬼心；有爵者从逆4163人，本人另行外，其家夺爵，留房陵。太后涉案，削俸2000石，迁都外冷宫，绝闻政事。嬴政没有任何犹豫，提起蒙恬为他特制的一支粗硬大笔，点着朱砂，在长长一卷竹简的题头空白处批下了一行大字：“可也，秋行决之。”批过的决行书下发廷尉府，刑法六署立即忙碌起来。仅仅是甄别登录留洗房陵的4000余家人口，便用了整整一个月。进入九月霜降时节的绝刑期，渭水草滩大刑场人山人海，嫪毐被五头斑斓水牛狂野地车开肢体时，整个刑场都欢呼起来：“ 秦法万岁与秦王万岁的声浪久久没有平息。老秦人都说，这是秦惠文王大杀复辟救世族之后的最大刑场了，秦国要有新气象了。也有人说，乱国害民自该杀，可也有不该杀的人被杀了，造孽。大刑之日，秦王的告朝野臣民书赫然张挂咸阳四门。秦王书曰：自先祖孝公变法以降，狂且之徒以阉宦之身入宫闱，以致封侯摄政，盗贾父名号，乱国害民，未尝闻也。此嫪毐之乱，所以为秦国法耻也。谚云：法不行则盗生。嫪毐之乱，足证秦法之松懈矣。孝文庄襄，正行孔宠，还法宽刑，以致吏治涣散，流弊多生。政出多门，臣工无所适从，官署无从尽职，此嫪毐乱党所以生也。若听任法度流散，吏治不肃，国何以国，政何以政，秦何以立足天下。今本王亲政，明告朝野，举凡国政，有法者依法，无法者以立，无法无立者听上裁夺。国府郡县臣工吏员，但擅自枉法宽严者，决依法论罪，勿谓言之不欲也。此诏一宣，老秦人顿时大快，秦王英明也，该整治这般官吏了。分明一个大屌怪物，能做个拔了胡须的阉宦送进宫去，还将太后弄得两个私生子，害得老秦人说起都脸红，没有王法者才怪。再说这秦国本来好好的，甚事都有人管，多整顺，忽然五七年乱糟糟一团，甚事也没人管了，连堂堂文信侯丞相府都成了摆设。前年关中大水，硬是饿死百姓，无人问津，这还是秦国吗？这能说是嫪毐那个大屌杀才一个人的罪过吗？鬼才信！这新秦王厉害，杀伐决断处处都在命学上。你便看明是如同秦孝公非议大父与父王，实则是回避公然指斥文信侯，却又将事体掰扯得一清二楚。说是告朝野臣民书，却没有一个字责及百姓，只斥责那些坏法坏事官吏。这分明是说秦国庶民都是好百姓，都是这般狗官坏事。便这两下子胜过乃祖乃父多也。往前走没错，秦国又要威风了。大刑这日夜里，铁面老廷尉与国政监两人秘密求见秦王。嬴政正在书房翻阅近20年卷宗文书，听得赵高禀报，当即到廊下迎进了两位老臣。老廷尉历来不善寒暄，入座便是正式口吻：“
1: 老臣银夜请见，为禀报涉案密情而来，亦需一时两事。虚者国政监禀报，实者老臣禀报。”
0: 嬴政不禁笑道：“涉案还有虚事，其也啊。先说虚了。”国政监稍事沉吟，肃然道：“
3: 臣等夜已查实，嫪毐与太后两私子
0: 已在乱军中被杀。然山东六国传闻纷纷，一说秦王派私兵趁乱杀死梁子，一说秦王自入雍城与大政公密室摔死梁子。臣等追查传闻根源，其余嫪毐乱党中几个老内侍，梁子已了，本是未知虚，唯一牵涉在于能否对几个未参战而起流言的内侍以流言攻讦王室问罪，如此而已。
4: 可恶！嬴政面色铁青，连连拍案，此等罪孽之子若是活着，本王也会亲自杀他。流言攻我，何所惧也？再说一国法，梁子也是赐死，便是嬴政所为，何错之有？
3: 那几个内侍
0: 既非乱军，

0: 猛然抽搐了一下。经背细勘审，一应在押乱党，王成、密公方两内侍分头供认。当年嫪毐去世之日，乃文信侯府女长事，其名莫胡者，持文信侯手令入宫，令密公方总管亲自操持去事，以操戍内侍辅助。该操戍内侍供认，只对嫪毐拔须洗面，教女长事莫胡密车带走，此一也。其二，太后是榻两侍女供认，此前这女长事莫胡也是奉文信侯命入梁山下宫，将嫪毐拒阳之戏似乎有意透露给太后，此后数月即有嫪毐入梁山。其三，嫪毐足职供认，嫪毐乃寡妇轻足职，当年文信侯曾受寡妇卿之托，允诺助其族侄入仕。后来嫪毐持寡妇卿烙印宽简，投奔文信侯，成为文信侯门客舍人。此三事仅有人证物证，凡此证据足证嫪毐之发端皆由文信侯而起，此事体大，老臣不敢不报。听着听着，嬴政素来伶俐的目光变得一片茫然，良久愣怔，不知所以。缓过神来，座中已经没有了两位老臣，嬴政眼眶兀自流淌着泪水，浑然不觉。突然之间，嬴政一阵嘶声大笑，
1: 上天也上天，何如此戏弄我也？
0: 森森大笑中，爬起身来摇摇晃晃去了。赵高忙不迭跟出，见秦王梦游般进了那片胡杨林，悄无声息地晃悠着晃悠着。眼看霜雾渐浓，寒凉袭人，赵高拿着皮球却不敢上前。渐渐的，雄鸡鸣了，雕斗停了，天色朦胧亮了，依旧踽踽独行的嬴政颓然倒了。赵高一个箭步上前，二话不说，背起秦王飞回了寝宫。
2: 今天的故事咱们听到，渭水草滩的秋季大刑，嫪毐被处以车裂，令其等人被处以枭首，也就是斩首之后头颅悬以高处示众。秦王生母赵姬被贬入冷宫，而在挂于咸阳城门的告朝野臣民书，更是直指秦法松懈的根源所在，即吕不韦推行的环法宽刑。新秦王的杀伐果断，刀刀直指命门，凌厉果决，毫不手软。然而深夜入宫的国政监和老廷尉，为秦王嬴政带来的有关丞相吕不韦与嫪毐入宫的隐情关联，却让这位一向明澈清醒、杀伐果断的年轻君王第一次泪水长流，仰天悲叹。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

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大公无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一心为公，毫无私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中去私这一篇。故事是这样的，晋平公在位时，一次南阳县缺少个县令，于是平公问大夫齐黄羊谁担任这个职务合适。齐黄羊回答说，谢狐可以。平公听了很惊讶，说谢狐不正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推荐仇人呢？齐黄羊答道，您是问我谁担任县令这一职务合适，而没有问我谁是我的仇人。于是平公派谢狐前去任职，果然不出齐黄羊所料，谢狐任职后为民众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受到南阳民众的热烈拥护。又有一回，朝廷需要增加一个军中尉，于是平公又请齐黄羊推荐。齐黄羊说齐武合适。平公不仅问道，齐武是你的儿子，难道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齐黄羊坦然作答，您是要我推荐担任军中尉的合适人选，而没有问我儿子是谁。平公接受了这个建议，派齐武担任军中尉的职务，结果齐武不负所望，干得非常出色。孔子听了这件事感慨道，太好了，齐黄羊推荐人才，对外不排斥仇人，对内又不回避亲生儿子，真是大功。

0: 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60、70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有特殊大领导请我，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道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 全新

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你也挣不来1亿，2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中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10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啊，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2样3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他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
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两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两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两时辰。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

0: 尺，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70-80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 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贪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1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膏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10分钟，大概在喝完老膏7-8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 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长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长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膏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长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这位患者现在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膏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膏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地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0: 独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你好，吴老好，好欢迎你啊。
5: 我这秦皇岛市山海关，我姓刘，叫刘俊德。我呢2006年得的心梗。
4: 哦。
5: 2006年得的心梗。2016年犯回病就支架了。
4: 嗯。
5: 支了三个架。
4: 嗯。
5: 但是我用这个老膏啊，原因是我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性脊髓颈痛。
4: 嗯，
5: 他说要手术的话，说我年龄太大不行，不给做。
4: 嗯，
5: 这我就挺着。他说你回去就得吃点止痛药。那挺着我挺不住啊。
4: 嗯，
5: 人家成天正躺着。在床上躺着，还得半拉身躺着，在坐下来也是半拉屁股坐埋床，妈屁股都坐雪下了。
4: 嗯嗯嗯嗯。
5: 哎呀，没办法，后来呀，我老伴儿，就听着胡老的讲课，说这个胡家老高啊，能恢复本源，有病治病，没病养生。
4: 没错。
5: 哎，所以我老伴儿就上心了，他就买上了。
4: 嗯，
5: 所以说呢，我的腰间盘呢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是走我得推个小车走。
4: 嗯嗯，
5: 拄棍也不行。哎，走个十来步啊，腰酸累的，这前后胸都出汗。
4: 嗯，你看看。
5: 哎，所以说喝这个老膏以后呢，这个基本上推小车能走了，能走挺远了。现在我天天呢是骑到这个代步车。
4: 嗯嗯嗯。

0: 溜达去，哎，老人带着车溜达去，
1: 哎，
0: 晚间睡觉啊，原来是去晚间要翻身的话，得先趴那儿跪下来，完了再翻身。嗯，现在呢，基本上能翻身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快呀，是吧？
0: 哎，
1: 嗯，
0: 这个挺好。然后，感谢胡老。
1: 好，这是您的福分的，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我的福分也得跟胡老挂缘呐。
1: 主要是您的福气，使用对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完了，我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
0: 我老伴儿是糖尿病，30多年了，大约能有35、36年了。
1: 啊。
0: 他的糖尿病啊，血糖是开始时候都是将近30、27、28个。
1: 哦。
0: 所以就住院，得了糖尿病就住院去了。到那儿就周大夫就告诉打胰岛素，开始打的是洛和宁，后来升级了打了洛和瑞，现在呢是打的肝经，晚间一天打一次，晚间打，睡前打，是打了18、9个，17、8个这样。
1: 啊啊啊。
0: 没喝这个药之前呢，血糖是偏高的。吃了这个药以后血糖比较稳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餐前是5点几。餐后呢11点几12点几。
1: 嗯嗯嗯嗯。
0: 这个血糖保持的比较好，喝了以后。
1: 嗯
0: 30多岁的时候，30多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神经官能症。
1: 嗯。
0: 哎，那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受点刺激，然后得了神经官能症，吃骨灰素吃2年多，便秘，是挺厉害的。现在便秘呀，吃啥药也不管事儿。什么汤药啊，上医院开的汤药啊，啥这个吃老了这药啊，不管事儿，实在拉不下来了，就用一管开泰露，哎，这一年这开泰露用的多了，哎，
1: 哦，
0: 还有个种心衰现在吃心脏药呢，
1: 啊，像您老伴这些疾病啊。啊，神经官能症啊，啊，心衰有些问题，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很快的来解决您这个疾病的问题，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使用的对于这些个病人太多了啊、
0: 嗯，
1: 所以很有希望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
0: 嗯。
1: 这么好的效果的，
0: 那是挺快的，是用8、9天、10几天，然后4、5天就见效。
1: 因为对老年人的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
0: 好好，谢谢胡老，谢谢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 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医院里面就要用，哎，就住院治疗。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1: 哦，
3: 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3: 这个西药吧、
1: 嗯、
3: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消本济贫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1: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1: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嗯嗯
3: 哎、就是，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
1: 嗯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3: 哎，
1: 效果多快呀，
3: 哎，
1: 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1: 嗯，
3: 光是这个沫，它哮喘。
1: 嗯嗯，
3: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3: 痰一咳出来，
1: 嗯，
3: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3: 哎，就是，
1: 嗯，
3: 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1: 嗯，
3: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3: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3: 太对了，太对了，
1: 哎，
3: 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3: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3: 嗯，
1: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3: 嗯，
1: 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3: 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3: 嗯，
1: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啊，对的，对的，胡老，
1: 嗯，
3: 真的，哎呀，太好了，哎，
1: 哎，
3: 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
1: 哎，
3: 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啊，
3: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
3: 嗯，
1: 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哎哎，
1: 这是不容易的，
3: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
1: 嗯，
3: 现在都不疼了，
1: 嗯，
3: 现在都不疼了，
1: 啊，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哎，
3: 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
3: 哦、
1: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

0: 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1: 好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0: 多联系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0: 您好。
3: 哎，
0: 欢迎您。
3: 你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0: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0: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那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啊，
3: 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那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0: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0: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0: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0: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呢是在105。
0: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0: 哦。
3: 天天吃药。
0: 嗯。
3: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0: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0: 啊。
3: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0: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0: 那可不是吧。
3: 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给摔了。再一个
0: 是
3: 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啊、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
0: 啊、
3: 把它垫得高。

0: 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嗯，
0: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
1: 嗯、
0: 哎呀，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1: 嗯，
0: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0: 这用上三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0: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0: 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哦，
0: 那特别的
1: 范围。嗯，
0: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0: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
1: 啊、
0: 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啊、
0: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
0: 哎
1: 啊，
0: 哎、
1: 嗯，
0: 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哈、
0: 啊、
1: 哈，
0: 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那、啊、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1: 啊，
0: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
0: 嗯，
1: 非常好了，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
1: 嗯嗯，
0: 你说下个楼吧、
1: 嗯、
0: 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
1: 嗯、
0: 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啊。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1: 啊、
0: 用上了这个呢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
1: 嗯、
0: 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
1: 啊、
0: 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
1: 那可不是
0: 心眼里啊，那感谢你胡老、
1: 嗯、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啊、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膏，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你，谢谢，谢谢你。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悟，人这一辈子呀，没啥大事儿，除了生就是死。你想想是不是啊？除了生就是死，生你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就是说你投到娘胎吧，是男是女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说了不算。科学的讲，那是爹妈的基因决定的。你要是让我说呢，那是累生累世的业力决定了你是男还是女，你出生之后是富贵还是贫穷，你能做多大的事儿，有多大的造化，和谁是两口子，能生个什么样的孩子，这些呢都是定数，是命运决定的。不管是谁啊，永远都不能改变，你就是把你那个脊梁骨累断了你也变不了。这累生累世的业果因果呀，谁不信都不行。相反的，你这一辈子是否能平平安安地活到50岁、60岁、80岁，那么这个事儿你不要去在意，不要去强求。怎么办呢？ 顺其自然，只要平平安安，别缺胳膊别少腿儿，只要能舒舒服服的，别有大病大灾，完完整整的顺心顺意的活完这辈子，最后能有一个寿终正寝的好结果，自己呢不是因为一身的病痛才走的，这就是你这一辈子修来的最大的善果，最大的善报了。我特别羡慕那些什么病都没有，就那么安安静静的带着笑容坐着就走了的老人。你看看这种往生法，那都是前世修来的呀，一般人他真的没这个福气，我真的很羡慕。不过呢，我们虽然选择不了出生前，但是呢我们可以修当世啊。过去我们累生累世做的坏事儿、造的业，那些恶业恶缘它已经发生了，已经成了事实了，那你不可能回过头去你改变它呀，是不是？怎么办呢？前世业今世补，咋补啊？多做好事儿，多做善事儿，多积善缘，多积功德，就这么补。不过呢，在这个争名逐利的人世间，又有多少人是明理的呢？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它需要很长时间，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不断的修，不停的修，持之以恒的修下去，把嗔恨、烦恼、自私、诽谤、傲慢、疑惑这些东西通通的都给他丢到脑袋后边去，从身上给他摘下来，脱下去，撕碎了，最后从心上，从最深处把这些坏的、不好的、已经扎根的这些坏东西从根源上给他挖出来，给他扔到地上，用火把它烧成灰烬，让这些控制你的坏思想，这些坏东西灰飞烟灭，魂飞魄散。这样啊，你就成就了。就算没成，至少你也为未来世积累了深厚的德行，也有了资粮啊，为自己、为父母、为儿女种下一片福田。做好人，行好事，自得七分，他人获三。所以说呀，不管做多少，只要是好的、是善的，你就做，你自己得到的一定是最多的。你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哈，有的呢是嘴上说的多，但是不动手、不动脚，也就是说做的少；有的人呢，一句话不说，就俩字儿，真干。这样的人呢，他积了福报了，积了口德了。光说不做的那叫愚痴，光做不说的那叫智慧。有了大智慧，那才叫智者。你看，就像我经常提起的马总，他就是后者，他呢是叫智者呀，有大智慧的人。他平时的话吧特别少，但是呢做的很多，他是典型的光做不说这样的人。有时候吧，我就夸他，我说马总啊，对于积德行善这些事儿，对于人这一辈子应该咋活这个事儿，

孙老师啊，你这样说不是帮我，反而是在害我。你的夸赞让我产生了傲慢心、虚荣心，夸人就是害人。你没听师父说过吗？常做劝人言，不说夸人话。我做的呀，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不做的就是我不应该做的。至于说我做的事儿是好是坏，是不是利他的，我自己心里啊最有数，最有谱。我有我自己衡量的标准，以后啊您可别再夸我了，请嘴下留情吧。啊，所以后来呢，我反复掂量，我反复思考马总说的这番话，他说的没错啊。按照师父的开示，的的确确是这样的。看来我还是修的不好，还不够，啊，很惭愧，真的还得向马总多学习。马总的善根呢，扎得太深了。这个呢，和他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家庭教育、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曾经跟我讲过这么一件事儿，啊，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呀，他们家没拆迁之前，在正阳街那个地方啊，啊，有一个平房，他们家住在那儿。他说我们家胡同口总有一个流浪汉在那儿附近溜达，捡饮料瓶子，捡矿泉水瓶子，啊，在那个垃圾箱里边啊，来回的扒拉找吃的找喝的，有的时候翻出一块面包、半根火腿肠啥的，也不管过没过期，不管发没发霉，狼吞虎咽几口就下肚了。他说那个胡同口正对着我家，所以流浪汉的一举一动，我妈呀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一次马总在家呀，打开碗柜准备呢拿筷子，发现这个碗柜里边放了一摞一次性的饭盒啊。马总说，我就问我妈，妈呀，你买这么多饭盒干啥呀，都是一次性的，这东西能用着吗？我妈就跟我说了，你吃你的饭吧，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但是马总说了，我妈越是让我不管呢，我对这个事儿就特别好奇啊。从那之后呢，啊，马总说我就背地里啊偷偷的观察他。他说我发现每次我们吃饭之前，我妈都会拿出一个一次性饭盒，然后装上满满一大盒热乎饭菜，我们家吃啥就往这个饭盒里边装啥。等到这个流浪汉呢来到我们那个胡同口的时候，我妈呢就把饭给他送过去。这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连着两年，阴天下雨，雷打不动。时间长了，那流浪汉和我妈呢就熟悉了，到点儿啊就上那儿等着去。有一天我妈病了一次，发烧，发烧了就没去胡同口，就没去给她送吃的，一连三天她没看着我妈。没看着我妈呀，她可就着急了。后来呢，我们邻居啊有一个刘姨啊，老邻居了，这刘姨啊就跟她说了，说你别找了啊，老马太太病了。没想到这流浪汉真听懂了，赶紧转身跑到了包子铺，用卖废品的钱买了一屉包子，然后愣头愣脑的就进了我们家。马总说，当时我在屋里头给我吓一跳，我妈呢躺在床上看着这个流浪汉手里边拎着包子，我妈当时就坐起来了，嘴里呀一个劲儿的念佛号，然后说呢，可怜的孩儿啊，你这是干啥呀。哎呀，我当时听马总说完这个事儿吧，我就一下子想起了我妈帮助那个流浪女人的事儿了。我就觉得马总的妈妈跟我妈太像了。

0: 我虽然没见过这位一片佛心的老人家，但是我觉得他就在我的眼前是一样的。可能也是我们娘俩有缘。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咱们德良方的事儿，大家知道最近一直在商量这个事儿哈。前一段时间呢，就因为德良方这个事儿，我去总公司开了个会。会议结束之后，马总跟我讲：“孙老师啊。”您要是没什么别的安排，您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到我家去坐坐，喝点茶，吃口便饭，我亲自给你下厨。我说马总啊，我知道您每天也是一摊事儿，也挺忙的，谢谢您一片心意，我可不去了。看我拒绝了之后啊，马总就说了：“孙老师，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不是我特意邀请您，是我妈呀。”一定要让我把你请到家里来，他说他天天听你的节目，就想看看您。他总跟我说，讲的可真好，说话声也好听，心眼儿还好，总想着别人，总替别人考虑。这闺女啊，长得肯定不赖，啥时候她来了，你把她请到家里来，我就想见见她本人到底长啥样。所以说，这老人家呀，还怪有意思的。马总这么一说呀，我觉得呢，既然老人家有这个意思，那我要是再推脱的话，就有点不近人情了。然后我说，那我就去吧。我要是不去了，老人家不乐呵，那我不就造业了吗？其实说心里话哈，我也想见见这位善良的老人家。在去马总家的这一路上啊，老人家打了。能有四五次电话，就问我们走没走呢？到哪儿了？啊，还有多少时间到家呀？啊，打了好几次。最后呢，老人家又叮嘱马总，啊，说你们一进小区就打电话震我一下啊，我提前把水烧好，你们一进屋就能沏茶，水果我早都洗好了，就等着你们回来了。挂了电话，马总就跟我说。孙老师啊，您瞅瞅，你在我妈心目当中的地位那可太高了，我妈盼你来都盼成啥样了。说完了，我俩就笑。马总家呢在3楼，啊，我们刚到门口，这门就打开了。门里呀，站着一位白白胖胖、慈眉善目的老人家，右手挂了一串佛珠。真的跟那个画像上画的那个大菩萨呀一模一样的，老人家一看见我呀，双手合十，跟我讲：“哎呀，丫头啊，可把你给盼来了！我一直从门镜往楼道看着呢，我听着你们上楼了，我就给你们把门打开了，快快快快进来！”听老人家这么一说呀，把我弄得怪酸的，何德何能？让一位80来岁的一位老人家这样盼着我来，等着我来呀。如果这次我不来的话，我真是愧对老人家对我的一片心呐。进屋之后，我刚坐到沙发上，这老人家就一个接一个的往我手里边塞吃的，一会儿塞香蕉，一会儿塞苹果，过一会儿又塞颗橙子。我接了这个，接那个，放下这个，又接那个。哎呀，之后呢，我就讲，啊，我说娘啊，您给我一样行不行？啊，这个我是根据当地的习俗吧，啊，马总的老家呢，这个管老人家呀，第一次去做客哈，朋友、同事的母亲呢，啊，都叫娘，啊，所以我也就入乡随俗嘛。我说娘啊，您跟我一样行不行？您让我先吃两口苹果，我先解解渴。老人家听了，笑的呀，眼睛眯成缝了，捂着嘴，呵呵呵的笑。跟我说，丫头啊，娘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亏着嘴，头一回来家里，可千万别见外啊。我赶紧说，我说娘，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您这不是折煞我了吗？马总啊。经常跟我提起您，我感觉咱们娘俩还挺有缘分的。我说您呢，就跟我自己个儿的亲妈感觉一个样。老人家凑过来跟我讲， 哎呀，你这丫头啊，在广播里边听，这声咋那么好听啊？我一直在心里边想，你长得啥样，肯定跟一朵花似的。我想的没错，你真长这样。你瞅这小脸，一看就是善念。说完之后啊，他眼睛还一直盯着我看，从头到脚的看呐，给我看的都不好意思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坐着了，手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脚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我说娘啊，你可别这么看我了，你这是要给我相面呢？听我这么说完之后呢，老人家又笑了，啊，跟我说我给你相什么面呢？我这辈子呀，啥都随心，最不随心的就是没生个闺女，生了三个大傻小子。你要是我闺女多好啊！我说娘啊，那你就把我当闺女吧。老人家听了。乐得前仰后合的，一个劲儿的说：“我哪有那个福哦！”但是老人家呢很开心。我喝了马总泡的白茶，也吃了老人家给我做的拿手菜。但是因为我来的实在是太匆忙了，路上也没来得及给老人家买点啥，我觉得呢这个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做的不到位。那我得想办法弥补啊，我就从包里呢。掏出了500块钱，想塞到老人家的手里。我说：“娘啊，这是我孝敬您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少啊。您喜欢吃啥，您就买点啥。”老人家一把把我的手拽住了，然后呢，把那钱呢往回塞，跟我说：“丫头啊，娘不缺钱，我总听你的节目，你一个月呀挣不了多少钱。”隔三差五的，你还总资助那些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人，这个钱呢，打死娘都不能收。说完了，他拽着我呀，就把我这个手啊往我自己的兜里塞，那意思，这钱你放回自己的包里。旁边的马总啊，也跟着帮腔儿。啊，什么叫帮腔儿呢？就是也跟他的娘啊说一样的话。他说：“孙老师啊。”您这份心意啊，我妈肯定是装到心里了，但是这个钱真的不能收。你要是真给她钱呢，这老太太该上火了。所以我当时吧就特别为难，我不知道该咋办了，我不知道该咋说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马总看到我这样，马上就打破了这个尴尬，他说：“孙老师啊。”您对老太太的这份心意呀，我们心里领了就行了。如果我妈不收这个钱，你就觉得不踏实，那我做主啊，把它捐到咱们的药库里边吧。这样是不是你心里也踏实了，我们心里也舒服了？你看，这有智慧的人呢，到啥时候都是有智慧的。我说那好吧，那就按您的意思做。临走的时候，老人家把手上的那个佛珠啊摘了下来，往我手里送，说：“孩儿啊，这串5瓣金刚，娘都捻了十几年了，你看油汪汪的，都有加持力了。好多人跟我要，我都舍不得。但是我看着你呀，我咋这么稀罕你呢？咋看咋喜欢。今天呢，这个当做见面礼。”娘呢，把它送给你。你成天那么累，你没事儿呢，你就捻一捻，你捻一捻呢，就能静心了，就不那么累了。而且呀，它还能加持你医术越来越高，治好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哎呀，我就赶紧说，我说娘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十多年的老物件了，您自己留着吧。就算是没有它的加持啊，我的医术该提高，我还得提高。好事儿，我能做的我还得做，您这份心呐是最大的加持力。我说这个呀，我可是受不起呀，您快留着吧，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说完这个话，我就拽着马总赶紧往外走。我们总说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呀，马总的大德、大善、大爱。还有马总的善根善缘，和他母亲的言行和作为， 和他母亲对他的教导绝对是分不开的。我也是最近这几天才知道，老人家知道我们要办择良方这样的活动之后吧，他把一个存着96000块钱的一个存折交给了马总，说什么呢？说儿子，你们不是在搞救助吗？在帮助人吗？我也出份力，你把零头给我留下，把那个整头啊，你都取出去，把那90000你都拿出去，捐到你们的药库里头。马总跟他讲，说妈呀，您还是自己留着吧，我们药库啊是有点困难，库存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的。但是他老人家呢还是坚持，说什么呢？你们做的是好事儿，是帮助别人的事儿，多一个人伸把手，那不就跟滚雪球一样吗？越积累越大，越滚越多，我也伸把手，那怎么了？所以这位老人家的境界呀，可不是平常人能比的。如果能有更多像马总老母亲这样的人能参与进来，我想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和谐的。有时候我总在回想咱们的得粮方，咱们的药库，这里边的每一分钱，每一毛钱，每一块钱，不管是多少，是多是少，都是大家的一片心，都是大家的一份爱。所以想想啊，我就激动，被所有张罗得粮方为我们药库出钱出力的大伙儿，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啊。我觉得我们药库里边装的不仅仅是那一盒盒的得粮方，更是一颗颗通红通红的心呢。每次走进库房，我感觉那里边的空气都是充满正能量的，药的香味儿，那是大家的爱心幻化出来的香味儿，那个感觉呀，真是前所未有的。好在呢，咱们得粮方所有的细节基本上都敲定了，也就是明天后天的事儿吧。所以说，一直听节目的，平时啊细心点儿，别落下，及时收听节目就行了啊。这两天一定要连续关注。好了，今天吧，我就不和大家多说了。导播抓紧时间把电话接进来吧，导播都跟我示意好几次了，电话等的时间太长了，好像都排上队了哈。好，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孙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2: 孙老师，嗯，你好。哎呀，今天跟您通话真是太高兴了。
0: 太高兴了。
2: 老师，
0: 嗯，
2: 我今天呢借这个通话的机会啊。啊，向您汇报汇报我那个健康的情况。
0: 哦。
2: 我现在健康啊，就是大有进步啊。
0: 嗯。
2: 我感恩老师。
0: 说说您的进步吧，我看看有哪些进步，
2: 啊、
0: 什么情况？
2: 我今年呢72岁了，我叫呢张玉兰。孙老师，我说说我以前的病吧。
0: 嗯。
2: 我在30多年前吧，那是我年轻啊。然后呢，每天洗澡吧，洗完澡以后就把电风扇就放在腿上吹，我觉得那样特别凉快。
0: 嗯。
2: 平时啊，放电扇吧，我也爱放在腿上。
0: 哎呀，
2: 腿下边。哎呀，我不懂啊，告诉您一次嘛。
0: 嗯。
2: 啊，就这样啊，时间长了以后哎、啊，就得了那个风湿腿病。
0: 嗯。
2: 啊，这一疼啊，就是30-40年呢。
0: 嗯。
2: 啊，在这期间呢，哈、啊，后来我腿疼啊，我也吃药啊，也有时打封闭，但是呢，哈、啊，只是缓解，
0: 嗯，
2: 吃那个止疼药吧，也是伤胃啊，伤什么的，
0: 嗯，
2: 后来我都72了，今年就这几年吧，哈、啊，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腿病啊就更加重了，
0: 嗯。
2: 孩子啊，给孝敬，给孩子孝敬啊，给我买这个理疗器，那个理疗器，啊，给我买那个各种那个腿贴病的，这哎呀都不管事儿，只是缓解。
0: 哦。
2: 从那个去年开始吧， 我的左腿呀、就时常肿。
3: 嗯，
2: 这个左腿肿呢，就下左下腿肿，肿一直肿到脚面，
3: 一直肿。
2: 脚面呢，肿的就像个小馒头似的。
3: 嗯，
2: 哎呀，也下不了地呀、也走不了路。这个腿上啊，就像绑了那个沙袋一样。
3: 哦，
2: 哎呀，就非常非常的那个，给生活太不便了。那个柴米油盐呐、都是孩子给买。
3: 嗯，
2: 有时候孩子工作很忙啊，他没有家庭啊，我看着也心疼。有时候腿呀、稍微不肿的时候呢，我就下楼啊，自己买一点菜，少买个点儿、就忍着疼了去买菜。哎，我告诉您，上楼的时候啊，特别艰难。
3: 嗯，
2: 我住在四楼吧，别人呢一分钟就可以下走到楼下，可是我呢、得用十多分钟下一节，然后并，哎，另一个腿，哎，并上，然后呢并齐了，再下一趟、那条腿再并上，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往楼下蹭。
3: 嗯，
2: 因为我那菜市场呢离我家呢也就在我家对过，一过马路就到了。
3: 嗯，
2: 到了菜市场，离我最近的摊位，不管它贵贱，这个菜好与坏、我都买一点，因为我不愿意去再多走一步路、就腿疼到这种地步。
3: 嗯，
2: 然后我买了菜回家上楼，啊，上楼也是，您想也是特别的艰难呢。一气儿气上楼以后、哎呀，买了那点可怜的菜啊，放在地下、自己就躺在床上，啊，捂着腿呀、就疼啊，然后自己也恨自己，谁让自己那这么无知啊，那么愚痴啊，
3: 好多人都不了解，都不懂得，到老了生病了才知道，原来自己啊犯了很多的错误。都是这样。
2: 对，我只能是自作自受啊，是那能怨谁呢？自己造的业，自个儿受呗。
3: 嗯，
2: 所以啊，我就腿就一直成我生命的一个障碍。
3: 嗯，
2: 那个另外一个病呢，就是哈，我就选主要的病说，其他的小病我就不跟您说了。这个、就是我第二个病，就是顽固性的失眠。我在23岁那年呢，我的父母啊，在半年之内突然都病死了，双双的病死，在半年之内家里那么大的打击，当时啊，我特别特别这个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我接受不了，哎呀，就导致我啊整夜的失眠，种上这么一个根儿，几十年过去了啊，就形成了顽固性的这失眠症。每天几乎啊就靠安眠药入睡，可是我的腿也疼啊，吃完了安眠药呢，有时睡着了，哎呀，半夜腿疼起来了，哎呀，坐起来就得揉腿，那时候我也泡了一点药酒，哎呀，下地弄点药酒啊，就扶腿搓搓搓，哎，搓热了哈，腿有点缓解了，但是我这盹儿也过去了，我这一宿就甭睡了。早晨起来呀、晕头转向啊，哎，对生活啊也不怎么感兴趣，因为那个头也晕，心里也难受。所以啊，这几十年呢，哎，我告诉您，孙老师，我就非常就在这病苦折磨着我呀，我特别特别对生活没有兴趣，
3: 是吧？
2: 我在床上躺着，然后啊，我听到了广播，无意中啊，也是跟您有缘，哎，就听到了您的广播，您的讲座，我就这样连续听了啊，将近2个月。
3: 嗯，
2: 我听明白了，您的那种治病的理念呢，而且您呢哈啊不是在光是说的吃药啊，那个让大家买药，而是呢不断救大伙的这个生命吧，而且还让大伙的慧命得到了拯救。哎呀，我一想，您这不但又治病吧。还能救人，救人的心，哎呀，我就再也不犹豫了，我决定吃，我吃了德良方，吃了不到1个月半个多月，哎，我就发现我的腿呀、就慢慢的就消肿了，就那不亮了，就慢慢好像有皱纹那个意思了，这脚面上的就像馒头似的这个肿啊，哎，从它那开始消的，慢慢的就消了，
3: 小呢？
2: 哎呀，走路呢，哎，比以前呢就轻松了。
3: 嗯，
2: 就是，哇，我心里特别高兴。哎，然后我又第二次又买了
3: 德良方。
2: 哎，我一下。

0: 也希望老人家越来越好吧。啊，我们再见了。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
4: 我这个我今年吧65周岁。
0: 嗯，
4: 我这个我把这个我的情况说一下。我是一个是皮肤瘙痒
0: 啊，
4: 还有一个是这个胃反酸
0: 啊，
4: 完了还有一个是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4: 还有这个动脉硬化后遗症有。左侧身那个胳膊腿不太好使，
0: 嗯，
4: 还有2个月之前，股骨头摔折了，
0: 哎呦，现在卧床呢，是不是？
4: 对对，大概我就这些病症。你看我、
0: 现在最急于解决的是什么？最急于解决的是什么？
4: 我想早日起来啊！我现在是
0: 想早日起来。嗯，
4: 对啊，我现在是股骨头摔折了，现在正痒呢，我这个股骨头摔折了吧，还不是干啥，我加的钢板固定的。
0: 嗯，
4: 这么回事儿。
0: 嗯，那需要时间呢，这个事儿还真不是着急的。但是
4: 对呀，
0: 有一点、就是你在整个这个休养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给骨骼足够的营养，它才能后期恢复的好、嗯，
4: 对啊。
0: 嗯，
4: 我现在养了已经有2个多月了。
0: 嗯，自我感觉怎么样？有感觉吗？现在？
4: 不好的是吧？我这个头些日子有一个不到一个月，20多天之前，我又在家又摔了一下，摔了一下拍了个片子吧。那大夫说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又摔到这儿了。
4: 对，这肯定摔到这儿了。但是就说他大夫看片子之后说问题不太大，但就说那你得、还得慢慢养。但是外面现在是疼了、
0: 现在只能卧床也不能站立，是不是？
4: 对啊，能起来，现在是能起来、但是那个、
0: 不敢着地，
4: 可以
0: 吃硬，不敢吃硬，
4: 可以也可以、但就是说呢、这个排完片后医院大夫说呢，你就是还得加强那个休息，躺着尽量别起来，
0: 嗯，
4: 这么说的。
0: 嗯，
4: 我是意思啥，我就说那个你看孙大夫这个用这个德良方说的我这些病症有什么能管用吗？
0: 它必然有积极的影响，必然有积极的作用。
4: 哦哦哦，
0: 嗯，这是必然的，因为那个古时或者说像、

0: 折
1: 它的
0: 的，
1: 骨
0: 骨
1: 折
0: 折。
1: 摔折了。
0: 就是不
1: 折
0: 管是
1: 了。
0: 哪块骨折，不管是哪块骨折，你记住了，实际上在它骨折的那一段，就那一那那个过程中，整个人的肾气就已经开始往外掉了。人吧是有一个自我修复能力、自我自救能力啊，这个地方好了折了，赶紧的把肾气调过来，往这儿走来修复你的骨头。所以我为什么讲就是，有一些外伤，特别伤身的，就像你看举例子来讲，比方说一个很好、很健康的一个人，你突然给他做个大手术，你把他肚子给他割开，你会发现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他身体弱的就不得了了。为啥呢？气泄出去了，气泄出去了啊！所以说，
1: 像
0: 同
1: 国
0: 样的
1: 内
0: 道
1: 老百
0: 理，
1: 姓说的"蓄元气"了那个。
0: 对呀、啊，你伤骨头也是一样啊，伤骨头也是一样，他也是要把这个气往过给你调，来弥补这个伤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就是谁康复得快，谁康复得慢，考验的是谁呀、啊？考验的是原来你身体的底子厚不厚，原来你身体当中的肾气足不足。但是从你种种的这个症状上来讲，从那个。比方说皮肤瘙痒，皮肤瘙痒为什么会痒？那个是属于虚邪贼风在体内，还是自身正气肯定是不足的，头晕
1: 我这
0: 迷
1: 个是
0: 糊这
1: 皮肤
0: 些症
1: 瘙
0: 状。
1: 痒是多年的了。
0: 那就体内有气虚呀、啊。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多年的皮肤瘙痒，主要考虑就是气虚造成的，然后呢，身体有邪风啊，有风邪呀、啊，还是你正气不足啊。所以说，就是你这个股骨头快死。后期的康复，你别指着多快，因为你本身正气呢确实是不够的。如果说这个时候能吃得良方，是再好不过的了，再好不过的了，因为它是何首乌，能入五脏，能把肾气提起来。肾气提起来之后，也就等于是提高你自己的康复能力和修复能力，一定会缩短你这个康复周期。所以这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我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吧？我担心的不是说你后期的恢复怎么样，因为你只要有正气在，后期恢复不成问题。但是我现在担心是你自己能不能进行正规的康复、正规的锻炼，因为你这个地方吧，它断了，它愈合了，那么你后续你再配合，比方说，这个一些关节的屈伸呢、内旋、外旋呢、外展呢、内收啊，或者说你这个进行肌肉锻炼的时候，你做的够不够？你做的正不正规？如果这个要是做的不正规的话，即便是股骨头它以后愈合了，那么可能你以后在行走啊、在站立啊、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会受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第一个呢，你定期的到医院去复查，让大夫看看你这个后期恢复的怎么样。临床需要用一些方法，需要用药，那么该用啥就用啥，肯定是对这个有帮助的。那么第二个，多和医生来咨询，我这个到底该怎么进行康复训练。咱们在家养着，我觉得大家不要走进误区，说在家养着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家一动不动那就养着，不是的，哎，该做一些锻炼的时候，比方说到什么时期开始做这个锻炼，啊，怎么做，幅度多大，做多长时间，我认为这个你要让，就是给你看病的这个主治医生啊，给你做详细的指导，只要他指导的好了。你配合的好了，然后再有足够的正气，这个后期恢复就不成问题，就不用担心。
1: 那现在
0: 这是我
1: 这个医生他也没说呀，没告诉这些个东西啊，咱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去锻炼去康复。
0: 现在可能是在愈合期，愈合期的话呢，可能就是让你就是不要那个，哎，不让动，所以这个肯定是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一些锻炼？这个大家也做，我给大家做个科。那个科普普及哈，你比方说为什么要进行肌肉的功能锻炼呢？因为股骨头这个地方受损了之后，相应的髋关节就会出现疼痛，那么这个时候人体本能的就减少这个肢体的活动了，对吧？你说我这受伤了，哎呀，我不能动，那么你本能的就减少它的运动量了，那自然而然的它这个肌肉功能就下降了，所以时间久了肌肉可能就会出现萎缩，所以当你。完全愈合了之后，石膏去掉了之后，那么就可以进行锻炼了。比方说，肢体直腿抬高啊，以及往侧后方向去伸腿啊，或者是各个活动的这个抗阻力，也这都可以加强这个肌肉的这个弹力，加强肌肉的这种这个灵活度，能够使肌肉呢。

0: 逐渐的恢复弹性，防止萎缩。也就是说这些锻炼必须要有，就怕没有，就怕做的不对，就会影响后期康复。那这难倒不难，但是要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方法啊。好，我就说这么多吧，有事再打电话，我们再见啊。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
0: 哎，欢迎啊。
2: 尊敬的孙老师。
0: 你好。
2: 你好啊。
0: 啊，我听到了。
2: 尊敬老孙老师你好。今天有机会与你通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0: 好的。
2: 这个好长时间了已经。
0: 是吧，
2: 哪都求到今天的与你这个通话。真的感谢你啊。
0: 嗯，
2: 我现在呢向你汇报啊，我们老伴吃了德良方，向你这个汇报一下。
0: 好的。
2: 啊，这沈老师啊，
0: 哎，
2: 我现在和你汇报啊，我老伴呢一些身体啊一直不好。
0: 嗯，
2: 他这个呢憔悴得很。
0: 嗯，
2: 这个呢全家人呢都很着急，所以呢我们呢也是疾病呢的乱投医啊。
0: 嗯，
2: 听着别人讲什么有用呢，就买什么药去。这个呢，效果呢并不好，钱呢也花了不少。
0: 嗯，
2: 后来呢，我们在听了这个江苏广播电台啊，那个广播，就是你讲的这个德良方讲座啊，所以呢，每天听了这些之后啊，所以就下决心啊，就买那个德良方。
0: 哦，
2: 这个呢，这德良方，到现在呢，已经有十多个月了。
0: 嗯，
2: 看来呢，他这个肠胃呢，这个老伴的这个肠胃啊，一直不好，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2: 当时呢最严重的时候呢，真正呢是叫吃什么东西呢，就吐什么东西，是吧？这个吃什么东西呢，就拉什么东西，这个大便呢也不是太正常。
0: 嗯，
2: 这样一来呢。所以这个晚上啊，放了一夜的这个盖菜啊，我们江苏这边也有个习惯，早上热一热就吃，但是他呢，这个吃过之后呢，去吐，是吧？真是呢上吐下泻，
0: 啊，
2: 这个早就死了。所以大米饭呢，我们江苏这边呢吃的大米饭是吧？一般都是以大米为主了，是吧？不是像东北那边啊，是高粱啊这种是。大米饭呢吃的呢也很少，基本上是吃那个面食，玉米条啊为主，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大便呢一天呢吃蚂蚁呢都有五六次，所以呢很不正常，
0: 很不正常。
2: 这个拉屎人也很碎，是吧？他的个子呢有1.7米高，按照来讲这个孙老师这么高的个子的人，体重应该是相适应了，是吧？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呢，这个体重当时呢只有95斤，应该是个人在瘦小的很了，是吧？
0: 嗯，对对对。
2: 整体的就是浑身无力。
0: 嗯。
2: 人还显得呢很老实，是吧？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了这个德良方。
0: 嗯。
2: 效果呢确实好，有好多人就问我们了，你这个。你们这日期用过没有啊？我讲我们日期没过，只是从广播上面听到来的。
0: 啊，
2: 这样一用过之后呢，日期的这个上吐下泻呢，就逐渐逐渐呢，就好得多了。
0: 就好多了。
2: 反正是好得多了。晚上剩下来的那隔夜菜呢，现在呢也是照样可以吃了，是吧？冰箱里的菜呢，他也敢吃了。日前家冰箱的菜拿出来要去烧一烧，他都不敢吃，是吧？而且呢，这个食欲呢，现在呢也很好。
0: 嗯，
2: 现在每天早上呢，都能吃到2个包子，是吧？口味已经呢很好了。但是日前呢，每天早上呢只能吃1个包子。
0: 嗯。
2: 中午呢，现在呢中午也能吃点米饭了，是吧？
0: 嗯。
2: 他逐渐现在呢人呢也逐渐长胖了， 现在沈老师现在他这个身体呢长了114斤了，114公斤，哎，长胖了吧，离了这97斤，现在长了114斤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排便呢这个也好，基本上呢是早上一次，最多嘛也只有2次吧。所以他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去用了这个德良方，要确实我们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效果是明显的很。
0: 明显的。
2: 现在呢，现在他出门啊，一出门，人家呢见他以后呢，都在夸他，怎么长得这么好啊，是吧？是不是脸上红光满面啊，是吧？人还精神得很。人家问他，你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总是呢告诉人家，吃的呢是德良方。所以呢。我们想呢，德良方正是呢补正气，补正气呢，它也来得快，所以就，所以我们现在很相信啊，正气多，百病无啊，是吧？还有一个好消息，沈老师，我向你报告，他以前的那个血脂啊，很高，人总是呢没有精神，容易犯困，整体的呢都是哈气连体的，每年一年一度啊，老年之急，结果呢血脂呢现在呢也不高了，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呢，我们现在也不要担心他这什么脑梗啊，是吧，哎，放心的很呢。总之呢现在我们身体呢很好，他这个身体啊很好，还能呢出去干点活什么的，是吧？这样一来呢，我们这四东西呢我们都是感谢沈老师啊，感谢你这个初中出这个发明的这个德良方，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都要感谢你啊。
0: 客气了，不用谢。
2: 沈老师啊，他现在不但自己在确诊德良方，有时候呢遇到有身体不好的人啊，他也是呢热情的告诉他们，你们呢也可以呢去这个德良方，把身体养养好，是吧？这个呢也是我们也这个宣传。是吧？这个是我们是自己自身的这个体会，所以向外面宣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呢给沈老师做了一份微薄的这个贡献吧，是吧？就是，所以呢，我们想，真是太感谢沈老师了。
0: 不客气，不客气，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其实老人家吧，最初是源于您的一份相信，我经常说这个话。我说这德良方啊，您不相信他再好和你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你选择，你有这个收获是很正常的。我相信啊，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德良方益肾养元方收获健康的啊，我也会希望不断的做出努力吧。谢谢老人家的信任，然后你们多关注广播，有什么事儿啊您就打电话啊。
2: 好，
0: 我们再见了。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

0: 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孙老师您好。
1: 啊，欢迎您啊，您请讲。
2: 啊，您辛苦了。
1: 没关系，
2: 今天能跟老师通话很荣幸。
1: 是吗？
2: 说起来跟老师真的很有缘分。
1: 哦，
2: 老师讲的第一堂课我就听到了。
1: 哎呀，老听众了。
2: 啊，非常幸运。觉得老师人品好，医德高尚。嗯、每天我都听老师讲课，在电波里、
1: 啊、
2: 能听到老师讲德良方和健康知识、
1: 啊、
2: 真的是一种享受。
1: 是吧？
2: 啊，感到挺有福气的。
1: 是吗？
2: 老师讲的正气足百病无，这个理念我非常的赞同。
1: 是吗？
2: 啊，我是吉林省四平市的朋友。姓郭，今年68岁、吃德良方8个多月了。从开始吃是早中晚各4粒。
1: 嗯，
2: 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跟老师说说。
1: 那就好。
2: 原来我有那个冠心病，体检的时候是那个肺主动脉硬化。
1: 嗯，
2: 每年春秋两季，就是犯心脏病，心慌气短，浑身无力，冒冷汗，特别是早上7-8点钟的时候，心跳得特别快，100多下。早上也干不了活，就让老伴做饭。哎呀，就躺着的时候很多。总是浑身无力，犯病更厉害，不犯病也是浑身无力。心情非常的烦躁。吃德良方以后呢，现在好多了。因为8个多月了，心不慌了，气不短了，心脏也稳，也比较平稳了。现在的每天都跳80多下。
1: 80多下。
2: 非常的好。最使我欣慰的是浑身有劲儿了。能干家务活了，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接小孩，给孩子们做饭，都非常好，心情也好起来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我还有颈椎病，经常头晕。严重的时候吧，就得那个平躺着。坐着的时候这个脑袋就得靠墙，不靠墙支不住。就是脖子风池穴那根筋特别硬，还疼。不知道什么疼，什么时候躺够了起来，稍稍就是缓解一点。通过吃德良方大有好转。头不晕了，不用躺着了。
1: 没有了。
2: 不用躺着了。心情也好了很多。现在呢，头不晕了，还能上菜市场买菜，天好的时候还可以出去打打太极拳。真的非常感谢老师哈，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为百姓造福哈，治好了这么多疑难杂症哈，给老年人带来了健康，解除了病痛，给更多的家庭带来了欢乐。
1: 好，那这样了，我们再见了。
2: 好，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0: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 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0: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悟，人这一辈子呀，没啥大事儿，除了生就是死。你想想是不是啊？除了生就是死，生你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就是说你投到娘胎吧，是男是女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说了不算。科学的讲，那是爹妈的基因决定的，你要是让我说呢，那是累生累世的业力决定了你是男还是女，你出生之后是富贵还是贫穷，你能做多大的事儿，有多大的造化，和谁是两口子，能生个什么样的孩子，这些呢都是定数，是命运决定的。不管是谁啊，永远都不能改变。你就是把你那个脊梁骨累断了，你也变不了。这累生累世的业果、因果呀，谁不信都不行。相反的，你这一辈子，是否能平平安安地活到50岁、60岁、80岁，那么这个事儿你不要去在意，不要去强求。怎么办呢？顺其自然，只要平平安安，别缺胳膊别少腿儿，只要能舒舒服服的， 别有大病大灾，完完整整的顺心顺意的活完这辈子，最后能有一个寿终正寝的好结果，自己呢不是因为一身的病痛才走的，这就是你这一辈子修来的最大的善果，最大的善报了。我特别羡慕那些什么病都没有，就那么安安静静的带着笑容坐着就走了的老人。你看看这种往生法，那都是前世修来的呀，一般人他真的没这个福气，我真的很羡慕。不过呢，我们虽然选择不了出生前，但是呢我们可以修当世啊。过去我们累生累世做的坏事儿、造的业，那些恶业恶缘它已经发生了，已经成了事实了，那你不可能回过头去你改变它呀，是不是？怎么办呢？前世业今世补。咋补啊？多做好事儿，多做善事儿，多积善缘，多积功德，就这么补。不过呢，在这个争名逐利的人世间，又有多少人是明理的呢？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它需要很长时间，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不断的修，不停的修，持之以恒的修下去，把嗔恨、烦恼、自私、诽谤、傲慢、疑惑这些东西通通的都给他丢到脑袋后边去，从身上给他摘下来，脱下去，撕碎了，最后从心上，从最深处把这些坏的、不好的、已经扎根的这些坏东西从根源上给它挖出来，给它扔到地上，用火把它烧成灰烬，让这些控制你的坏思想、这些坏东西灰飞烟灭、魂飞魄散。这样啊，你就成就了。就算没成，至少你也为未来世积累了深厚的德行，也有了资粮啊，为自己、为父母、为儿女种下一片福田。做好人，行好事，自得七分，他人获三。所以说呀，不管做多少，只要是好的、是善的，你就做，你自己得到的一定是最多的。你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哈，有的呢是嘴上说的多，但是不动手不动脚，也就是说做的少。有的人呢一句话不说，就俩字儿，真干。这样的人呢，他积了福报了，积了口德了，光说不做的那叫愚痴，光做不说的那叫智慧。有了大智慧，那才叫智者。你看，就像我经常提起的马总，他就是后者。他呢是叫智者呀，有大智慧的人。他平时的话吧特别少，但是呢做的很多。他是典型的光做不说这样的人。有时候吧，我就夸他，我说马总啊，对于积德行善这些事儿，对于人这一辈子应该咋活这个事儿，我说你可是太有智慧了，你悟得太透彻了。其实这些话吧，真的都是发心的在夸他，那都是实话。每次我夸他，他都会跟我讲，他说孙老师啊，你这样说不是帮我，反而是在害我。你的夸赞让我产生了傲慢心、虚荣心，夸人就是害人。你没听师父说过吗？常做劝人言，不说夸人话。我做的呀，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不做的就是我不应该做的。至于说我做的事儿是好是坏，是不是利他的，我自己心里呀最有数、最有谱，我有我自己衡量的标准。以后啊，您可别再夸我了，请嘴下留情吧。啊， 所以后来呢，我反复掂量，

我反复思考马总说的这番话，他说的没错啊。按照师傅的开示，的的确确是这样的。看来我还是修的不好，还不够，啊，很惭愧，真的还得向马总多学习。马总的善根呢，扎得太深了。这个呢，和他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家庭教育、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曾经跟我讲过这么一件事儿，啊，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呀，他们家没拆迁之前，在正阳街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平房，他们家住在那儿。他说我们家胡同口总有一个流浪汉在那附近溜达。捡饮料瓶子，捡矿泉水瓶子，啊，在那个垃圾箱里边啊，来回的扒拉找吃的找喝的，有的时候翻出一块面包、半根火腿肠啥的，也不管过没过期，不管发没发霉，狼吞虎咽几口就下肚了。他说那个胡同口正对着我家，所以流浪汉的一举一动，我妈呀。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一次，马总在家呀，打开碗柜，准备呢拿筷子，发现这个碗柜里边放了一摞一次性的饭盒。啊，马总说，我就问我妈，妈呀，你买这么多饭盒干啥呀？都是一次性的，这东西能用着吗？我妈就跟我说了，你吃你的饭吧，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但是马总说了，我妈越是让我不管呢，我对这个事儿就特别好奇。啊，从那儿之后呢，啊，马总说我就背地里呀，偷偷的观察他。他说我发现每次我们吃饭之前，我妈都会拿出一个一次性饭盒，然后装上满满一大盒热乎饭菜，我们家吃啥就往这个饭盒里边装啥。等到这个流浪汉呢，来到我们那个胡同口的时候，我妈呢就把饭给他送过去。这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连着2年，阴天下雨，雷打不动。时间长了，那流浪汉和我妈呢就熟悉了，到点儿啊就上那儿等着去。有一天，我妈病了一次，发烧。发烧了就没去胡同口，就没去给他送吃的，一连3天，他没看着我妈，没看着我妈呀，他可就着急了。后来呢，我们邻居啊有一个刘姨，啊老邻居了，这刘姨啊就跟他说了，说你别找了，啊老马太太病了。没想到这流浪汉真听懂了。赶紧转身跑到了包子铺，用卖废品的钱买了一屉包子，然后愣头愣脑的就进了我们家。马总说，当时我在屋里头，给我吓一跳。我妈呢躺在床上，看着这个流浪汉手里边拎着包子，我妈当时就坐起来了，嘴里呀一个劲儿的念佛号，然后说呢。可怜的孩儿啊，你这是干啥呀？哎呀，我当时听马总说完这个事儿吧，我就一下子想起了我妈帮助那个流浪女人的事儿了。我就觉得马总的妈妈跟我妈太像了。我虽然没见过这位一片佛心的老人家，但是我觉得他就在我的眼前是一样的。可能也是我们娘俩有缘。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咱们德良方的事儿，大家知道最近一直在商量这个事儿哈。前一段时间呢，就因为德良方这个事儿，我去总公司开了个会。会议结束之后，马总跟我讲：“孙老师啊，您要是没什么别的安排，您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到我家去坐坐，喝点茶，吃口便饭，我亲自给你下厨。”我说马总啊，我知道你每天也是一摊事儿，也挺忙的。谢谢您一片心意，我可不去了。

0: 看我拒绝了之后啊，马总就说了，孙老师，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不是我特意邀请您，是我妈呀一定要让我把你请到家里来。她说她天天听你的节目，就想看看您。她总跟我说讲的可真好，说话声也好听，心眼还好，总想着别人，总替别人考虑。这闺女啊长得肯定不赖，啥时候她来了你把她请到家里来，我就想见见她本人到底长啥样。所以说这老人家呀还怪有意思的。马总这么一说呀，我觉得呢，既然老人家有这个意思，那我要是再推脱的话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啊，我说那我就去吧，我要是不去了老人家不乐呵，那我不就造业了吗？其实说心里话哈，我也想见见这位善良的老人家。在去马总家的这一路上啊，老人家打了能有四五次电话，就问我们走没走呢，到哪儿了啊，还有多少时间到家呀，啊，打了好几次。最后呢，老人家又叮嘱马总啊，说你们一进小区就打电话震我一下啊，我提前把水烧好，你们一进屋就能沏茶，水果我早都洗好了，就等着你们回来了。挂了电话，马总就跟我说，孙老师啊，你瞅瞅你在我妈心目当中的地位，那可太高了，我妈盼你来都盼成啥样了。说完了我俩就笑。马总家呢在三楼啊，我们刚到门口这门就打开了，门里啊站着一位白白胖胖慈眉善目的老人家，右手挂了一串佛珠，真的跟那个画像上画的那个大菩萨呀一模一样的。老人家一看见我呀，双手合十跟我讲，哎呀丫头啊，可把你给盼来了，我一直从门镜往楼道看着呢，我听着你们上楼了，我就给你们把门打开了，快快快快进来。听老人家这么一说呀，把我弄得怪酸的，何德何能让一位80来岁的一位老人家这样盼着我来，等着我来呀。如果这次我不来的话，我真是愧对老人家对我的一片心呢。进屋之后，我刚坐到沙发上，这老人家就一个接一个的往我手里边塞吃的，一会儿塞香蕉，一会儿塞苹果，过一会儿又塞颗橙子。我接了这个接那个，放下这个又接那个，哎呀，之后呢我就讲啊，我说娘啊，您给我一样行不行啊，这个我是根据当地的习俗吧啊，马总的老家呢这个管老人家呀第一次去做客哈，朋友同事的母亲呢啊都叫娘啊，所以我也就入乡随俗嘛。我说娘啊，您给我一样行不行，您让我先吃两口苹果，我先解解渴。老人家听了笑的呀眼睛眯成缝了，捂着嘴呵呵呵的笑，跟我说，丫头啊，娘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亏着嘴，头一回来家里可千万别见外啊。我赶紧说，我说娘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您这不是折煞我了吗，马总啊经常跟我提起您，我感觉咱们娘俩还挺有缘分的。我说您呢就跟我自己个儿的亲妈感觉一个样。老人家凑过来跟我讲，哎呀你这丫头啊，在广播里边听这声咋那么好听啊，我一直在心里边想你长得啥样，肯定跟一朵花似的，我想的没错，你真长这样，你瞅这小脸一看就是善念。说完之后啊，他眼睛还一直盯着我看，从头到脚的看呢，给我看的都不好意思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坐着了，手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脚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我说娘啊，你可别这么看我了，你这是要给我相面呢。听我这么说完之后呢，老人家又笑了，啊，跟我说，我给你相什么面呢，我这辈子呀啥都随心，最不随心的就是没生个闺女， 生了三个大傻小子，你要是我闺女多好啊。我说娘啊，那你就把我当闺女吧。老人家听了，乐得前仰后合的，一个劲儿地说，我哪有那个福哦。但是老人家呢，很开心。我喝了马总泡的白茶，也吃了老人家给我做的拿手菜。但是因为我来的实在是太匆忙了，路上也没来得及给老人家买点啥，我觉得呢，这个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做得不到位。那我得想办法弥补啊。我就从包里呢，掏出了500块钱，想塞到老人家的手里。我说娘啊，这是我孝敬您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少啊，您喜欢吃啥您就买点啥。老人家一把我的手拽住了，然后呢把那钱呢往回塞，跟我说，丫头啊，娘不缺钱，我总听你的节目，你一个月呀挣不了多少钱，隔三差五的你还总资助那些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人，这个钱呢打死娘都不能收。说完了他拽着我呀，就把我这个手啊往我自己的兜里塞，那意思这钱你放回自己的包里。旁边的马总啊也跟着帮腔啊，什么叫帮腔呢，就是也跟他的娘啊说一样的话。他说，孙老师啊，您这份心意啊我妈肯定是装到心里了，但是这个钱真的不能收，你要是真给他钱呢，这老太太该上火了。所以我当时吧就特别为难，我不知道该咋办了，我不知道该咋说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马总看到我这样，马上就打破了这个尴尬，他说，孙老师啊，您对老太太的这份心意呀，我们心里领了就行了，如果我妈不收这个钱你就觉得不踏实，那我做主啊，把它捐到咱们的药库里边吧，这样是不是你心里也踏实了，我们心里也舒服了。你看只有智慧的人呢到啥时候都是有智慧的。我说那好吧，那就按您的意思做。临走的时候，老人家把手上的那个佛珠啊摘了下来往我手里送，说，孩儿啊，这串五瓣金刚娘都捻了十几年了，你看油汪汪的都有加持力了，好多人跟我要我都舍不得，但是我看着你呀，我咋这么稀罕你呢，咋看咋喜欢，今天呢这个当作见面礼，娘呢把它送给你，你成天那么累，你没事呢你就捻一捻，你捻一捻呢就能静心了，就不那么累了，而且啊它还能加持你医术越来越高，治好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哎呀，我就赶紧说，我说娘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十多年的老物件了您自己留着吧，就算是没有他的加持啊，我的医术该提高我还得提高，好事儿我能做的我还得做，您这份心呢是最大的加持力。我说这个呀我可是受不起呀，您快留着吧，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说完这个话，我就拽着马总赶紧往外走。我们总说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呀，马总的大德、大善、大爱，还有马总的善根、善缘，和他母亲的言行和作为，和他母亲对他的教导，绝对是分不开的。我也是最近这几天才知道，老人家知道我们药伴得良方这样的活动之后吧，他把一个存着96000块钱的一个存折交给了马总，说什么呢，说，儿子，你们不是在搞救助吗，在帮助人吗，我也出份力，你把零头给我留下，把那个整头啊你都取出去，把那90000你都拿出去捐到你们的药库里头。马总跟他讲说，妈呀，您还是自己留着吧，我们药库啊是有点困难，库存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的。 但是他老人家呢还是坚持，说什么呢？你们做的是好事儿，是帮助别人的事儿，多一个人伸把手，那不就跟滚雪球一样吗？越积累越大，越滚越多，我也伸把手，那怎么了？所以这位老人家的境界呀，可不是平常人能比的。如果能有更多像马总老母亲这样的人能参与进来，我想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和谐的。有时候我总在回想咱们的德粮方，咱们的药库，这里边的每一分钱，每一毛钱，每一块钱，不管是多少，是多是少，都是大家的一片心，都是大家的一份爱。所以想想啊，我就激动，为所有张罗德粮方，为我们药库出钱出力的大伙儿，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啊。我觉得我们药库里边装的不仅仅是那一盒盒的德粮方，更是一颗颗通红通红的心呢。每次走进库房，我感觉那里边的空气都是充满正能量的，药的香味儿，那是大家的爱心幻化出来的香味儿，那个感觉呀，真是前所未有的。好在呢，咱们德粮方所有的细节基本上都敲定了，也就是明天后天的事儿吧。所以说，一直听节目的，平时啊细心点儿，别落下，及时收听节目就行了啊。这两天一定要连续关注。好了，今天吧，我就不和大家多说了。导播抓紧时间把电话接进来吧。导播都跟我示意好几次了，电话等的时间太长了，好像都排上队了哈。好，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孙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
2: 您。孙老师，您好。哎呀，今天跟您通话真是太高兴了。
0: 太高兴了。
2: 老师，我今天呢借这个通话的机会啊。向您汇报我那个健康的情况。我现在健康啊，就是大有进步啊。我感恩老师。
0: 说说您的进步吧，我看看有哪些进步，什么情况？
2: 我今年呢72岁了，我叫呢张玉兰。孙老师，我说说我以前的病吧。我在30多年前吧，那是我年轻啊。然后呢，每天洗澡吧，洗完澡以后就把电风扇就放在腿上吹，我觉得那样特别凉快。平时啊，放电扇吧，我也爱放在腿上。
0: 哎呀，
2: 腿下边。哎呀，我不懂啊，告您一次嘛。就这样啊，时间长了以后哎，就得了那个风湿腿病。这一疼啊，就是30-40年呢。在这期间呢，后来我腿疼啊，我也吃药啊，也有时打封闭，但是呢，只是缓解。吃那个止疼药吧，也是伤胃啊，伤什么的。后来我都72了，今年就这几年吧，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腿病啊就更加重了。孩子啊，给孝敬，给孩子孝敬啊，给我买这个理疗器那个理疗器，给我买那个各种那个腿贴病的，都不管事儿，只是缓解。从那个去年开始吧，我的左腿呀，就时常肿。这个左腿肿呢，就左下腿肿，肿一直肿到脚面，
0: 这
2: 是脚面呢肿的就像个小馒头似的。哎呀，也下不了地呀，也走不了路，这个腿上啊就像绑了那个沙袋一样。哎呀，就非常非常的那个，给生活太不便了。那个柴米油盐呐，都是孩子给买。有时候孩子工作很忙啊，他没有家庭啊，我看着也心疼。有时腿呀、稍微不肿的时候呢，我就下楼啊自己买一点菜，少买着点儿，就忍着疼啊去买菜。我告诉您，下楼的时候啊特别艰难。

0: 我住在四楼吧，别人呢一分钟就可以下走到楼下，可是我呢、得用10多分钟下一节，然后另另一个腿并上，然后呢并齐了再下一趟、那条腿再并上，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往楼下蹭。因为我那菜市场呢离我家呢就在我家对过，一过马路就到了。到了菜市场，离我最近的摊位，不管它贵贱，这个菜好与坏、我都买一点，因为我不愿意去再多走一步路、就腿疼到这种地步。然后我买了菜回家上楼，上楼也是音响也是特别的艰难呢，一气气上楼以后、哎呀，买了那点可怜的菜啊放在地下，自己就躺在床上，捂着腿啊就疼啊，然后自己也恨自己，谁让自己那这么无知啊，那么愚痴啊。
1: 好多人都不了解，都不懂得，到老了生病了才知道原来自己啊犯了很多的错误啊、都是这样。
0: 对，我只能是自作自受啊，是那能怨谁呢，自己造的业自个儿受呗。所以啊，我就腿就一直成我生命的一个障碍。那个另外一个病呢，就是哈，我就捡主要的病说，其他的小病我就不跟您说了。这个、就是我第二个病，就是顽固性的失眠。我在23岁那年呢，我的父母啊，在半年之内突然都病死了，双双的病死，在半年之内家里就是那么大的打击。当时啊，我特别特别啊，这个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我接受不了。哎呀，就导致我啊整夜的失眠。种下这么一个根儿，几十年过去了啊，就形成了顽固性的这失眠症。每天几乎啊就靠安眠药入睡，可是我的腿也疼啊，吃完了安眠药呢，有时睡着了，哎呀半夜腿疼起来了，哎呀坐起来就得揉腿。那时我也泡了一点药酒，哎呀下地弄点药酒啊就扶腿搓搓搓，哎搓热了哈，腿有点缓解了，但是我这盹儿也过去了，我这一宿就甭睡了。早晨起来呀、晕头转向啊，哎，对生活啊也不怎么感兴趣，因为那个，头也晕，心里也难受，所以啊，这几十年呢，哎，我告诉您，孙老师，我就非常就在这病苦折磨的我呀，我特别特别对生活没有兴趣，
1: 是吧？
0: 我在床上躺着，然后啊，我听到了广播，无意中啊，也是跟您有缘，哎，就听到了您的广播。您的讲座，我就这样连续听了啊，将近2个月。我听明白了，您的那种治病的理念呢、而且您呢哈啊不是在光是说的吃药啊，那个让大家买药，而是呢不断救大伙的这个生命吧，而且还让大伙的慧命得到了拯救。哎呀，我想您这不但要治病吧。还能救人，救人的心。哎呀，我就再也不犹豫了，我决定吃，我吃了德良方，吃了不到1个月半个多月，哎，我就发现我的腿呀、就慢慢的消肿了，就那个不亮了，就慢慢好像有皱纹那个意思了，这表面上的就像馒头似的这个肿啊，哎，从它那开始消的，慢慢的就消了。哎呀，走路呢，哎，比以前呢就轻松了，就是哇，我心里特别高兴，哎，然后我又第二次又买了德良方，哎，我一下子更好了，又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啊，哎，我的腿啊就再也没肿，哎，自个儿不肿啊，就下楼了就可以，挺自如的了，下楼也快了，提了东西吧也多了。因为那时不敢提了东西，就是怕腿负重腿疼。后来我自己啊能提得上一袋面10斤面啊、我能提得上楼了。哎呀，我太高兴了。
1: 太高兴了。
0: 太高兴了。哎，我就哎半卖的买菜，买大白菜，有时候买2颗大白菜我也能上楼了。
1: 好，我就和您交流到这儿。

0: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
1: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0: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1: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0: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1: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你好，孙老师。
3: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这个我今年吧65周岁，
3: 嗯，
4: 我这个我把这个我的情况说一下，我是、一个是皮肤瘙痒
3: 啊，
4: 还有一个是这个胃反酸
3: 啊，
4: 完了还有一个是这个腰间盘突出，
3: 嗯，
4: 还有这个动脉硬化后遗症有。左侧身那个胳膊腿不太好使，
3: 嗯，
4: 还有2个月之前，股骨头摔折了，
3: 哎呦，现在卧床呢，是不是？
4: 对对，大概我就这些病症。你看我、
3: 现在最急于解决的是什么？最急于解决的是什么？
4: 我想早日起来啊！我现在是
3: 就想早日起来。嗯，
4: 对啊，我现在是股骨头摔折了，摔折了，现在正痒呢，我这个股骨头摔折了吧，还不是干啥，我加的钢板固定的，
3: 嗯，
4: 这么回事儿，
3: 嗯，那需要时间呢，这个事儿还真不是着急的，但是
4: 对呀，
3: 有一点、就是你在整个这个休养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给骨骼足够的营养，它才能后期恢复的好、
4: 对啊，
3: 嗯，
4: 我现在养了已经有2个多月了。
3: 自我感觉怎么样？有感觉吗？现在？
4: 不好的是吧？我这个头些日子有一个不到一个月，20多天之前，我又在家又摔了一下，摔了一下，拍了个片子吧。那大夫说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3: 嗯，又摔到这儿了。
4: 对，这肯定摔到这儿啊。但是就说他大夫看片子之后说问题不太大，但就说那你得、还得慢慢养。但是外面现在是疼啊、
3: 现在只能卧床也不能站立，是不是？
4: 对啊，能起来，能起来，现在是能起来、但是那个、
3: 不敢着地，
4: 可以
3: 吃硬，不敢吃硬，
4: 可以，但就是说呢，这个排完片子，医院大夫说呢，你就是还得加强那个休息，躺着尽量别起来，
3: 嗯，
4: 这么说的。
3: 嗯，
4: 我是意思啥，我就说那个你看孙大夫这个用这个德良方说的我这些病症有什么能管用吗？
3: 它必然有积极的影响，必然有积极的作用。
4: 哦哦哦，
3: 嗯，这是必然的，因为那个骨石或者说像其他的骨折，
4: 摔折了。
3: 嗯嗯，就是不管是哪块骨折，不管是哪块骨折、你记住了，实际上在它骨折的那一段，就那个过程中，整个人的肾气就已经开始往外掉了。人吧是有一个自我修复能力、自我自救能力啊，这个地方好了折了，赶紧的把肾气调过来，往这儿走来修复你的骨头。所以我为什么讲，就是有一些外伤

0: 特别伤身的。就像你看，举例子来讲，比方说一个很好、很健康的一个人，你突然给他做个大手术，你把他肚子给他割开，你会发现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他身体弱的就不得了了。为啥呢？气泄出去了。气泄出去了啊！所以说，同样的道理，
1: 老百姓说的蓄元气了那个。
0: 对呀、啊，你伤骨头也是一样啊，伤骨头也是一样，他也是要把这个气往过给你调，来弥补这个伤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就是谁康复的快，谁康复的慢，考验的是谁呀、啊？考验的是原来你身体的底子厚不厚，原来你身体当中的肾气足不足。但是从你种种的这个症状上来讲，从那个比方说皮肤瘙痒为什么会痒，那个是属于虚邪贼风在体内，还是自身正气肯定是不足的，头晕迷糊这些都。
1: 皮肤瘙痒是多年的了。
0: 那就体内有气虚啊，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多年的皮肤瘙痒，主要考虑就是气虚造成的，然后呢身体有邪风啊，有风邪呀、啊、还是你正气不足啊，所以说就是你这个股骨头坏死后期的康复，你别指着多快，因为你本身正气呢确实是不够的。如果说这个时候能吃得良方，是再好不过的了，再好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合首乌，能入五脏，能把肾气提起来。肾气提起来之后，也就等于是提高你自己的康复能力和修复能力，一定会缩短你这个康复周期。所以这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吧？我担心的不是说你后期的恢复怎么样，因为你只要有正气在，后期恢复不成问题。但是我现在担心是你自己能不能进行正规的康复、正规的锻炼，因为你这个地方吧，它断了，它愈合了，那么你后续你再配合，比方说，这个一些关节的屈伸呢、内旋、外旋呢、外展呢、内收啊，或者说你这个进行肌肉锻炼的时候，你做的够不够？你做的正不正规？如果这个要是做的不正规的话，即便是股骨头它以后愈合了，那么可能你以后在行走啊、在站立啊、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会受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第一个呢，你定期的到医院去复查，让大夫看看你这个后期恢复的怎么样。临床需要用一些方法，需要用药，那么该用啥就用啥，肯定是对这个有帮助的。那么第二个，多和医生来咨询，我这个到底该怎么进行康复训练。咱们在家养着，我觉得大家不要走进误区，说在家养着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家一动不动那就养着，不是的。该做一些锻炼的时候，比方说到什么时期开始做这个锻炼啊，怎么做，幅度多大，做多长时间，我认为这个你要让就是给你看病的这个主治医生啊给你做详细的指导。只要他指导的好了，你配合的好了，然后再有足够的正气，这个后期恢复就不成问题，就不用担心。
1: 现在这个医生他也没说呀，没告诉这些个东西，咱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去锻炼。
0: 现在可能是在愈合期，愈合期的话呢，可能就是让你就是不要那个，不让动，所以这个肯定是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一些锻炼？这个大家也做，我给大家做个科普普及哈，你比方说为什么要进行肌肉的功能锻炼呢？因为股骨头这个地方受损了之后，相应的髋关节就会出现疼痛，那么这个时候人体本能的就减少这个肢体的活动了，对吧？你说我这受伤了，哎呀我不能动，那么你本能的就减少它的运动量了，那自然而然的它这个肌肉功能就下降了，所以时间久了肌肉可能就会出现萎缩啊。所以当你完全愈合了之后，石膏去掉了之后，那么就可以进行锻炼了。比方说肢体直腿抬高啊，以及往侧后方向去伸腿啊，或者是各个活动的这个抗阻力，也这都可以加强这个肌肉的这个弹力，加强肌肉的这种这个灵活度，能够使肌肉呢逐渐的恢复弹性，防止萎缩。也就是说这些锻炼必须要有，就怕没有，就怕做的不对，就会影响后期康复。那这难倒不难，但是要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方法啊。好，我就说这么多吧，有事再打电话，我们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

0: 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
1: 哎，欢迎啊。
2: 尊敬的孙老师。
1: 你好。
2: 你好啊。
1: 啊，我听到了。
2: 尊敬老孙老师你好。今天有机会与您通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1: 好的。
2: 这个好长时间了已经。
1: 是吧？
2: 哪都求到今天的与您这个通话。真的感谢你啊。
1: 嗯，
2: 我现在呢向你汇报啊，我们老伴儿吃了德良方，向你这个汇报一下。
1: 好的。
2: 是吧，这沈老师啊，
1: 哎，
2: 我现在和你汇报啊，我老伴呢一切身体啊一直不好。
1: 嗯，
2: 他这个呢憔悴得很。
1: 嗯，
2: 这个呢全家人呢都很着急，所以呢我们呢也是疾病呢就乱投一下。
1: 嗯，
2: 听着别人讲什么药有的有用呢，就买什么药去。这个呢，效果呢并不好，钱呢也花了不少。
1: 嗯，
2: 后来呢，我们在听了这个江苏广播电台啊，那个广播，就是你讲的这个德良方讲座啊，所以呢，每天听了这些以后啊，所以就下决心啊，就买那个德良方。
1: 哦，
2: 这个呢是德良方，到现在呢已经有十多个月了。
1: 嗯，
2: 看来呢他这个肠胃呢，这个老伴的这个肠胃啊一直不好，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当时呢最严重的时候呢，真正呢是叫吃什么东西呢就吐什么东西，是吧，这个吃什么东西呢就拉什么东西，这个大便呢也不是太正常。
1: 嗯，
2: 这样一来呢，所以这个晚上啊，放了一夜的这个隔夜菜啊，我们江苏这边也有个习惯，早上热一热就吃，但是他呢，这个吃过以后呢，就吐，是吧？真是呢上吐下泻，这个早就死了。所以大米饭呢，我们江苏这边呢吃的大米饭是吧，一般都是以大米为主了，是吧？不是像东北那边啊，是高粱啊，是这种事。大米饭呢吃的呢也很少，基本上是吃那个面食，以面条啊为主。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大便呢一天呢吃蚂蚁呢都有五六次，所以呢很不正常。
1: 很不正常。
2: 这个拉屎人也很碎，是吧，他的肚子呢也一米七高。按道理讲，这个孙老师这么高的肚子的人体重应该是相适应了，是吧，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呢，这个体重当时呢只有95斤，应该是个人在瘦小的很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在整体的就是浑身无力。
1: 嗯，
2: 人还显得呢很老实，是吧。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了这个德良方。
1: 嗯，
2: 效果呢确实好。有好多人就问我们了，你这个你们这日期用过没有啊？我讲我们日期没过，只是从广播上面听到来的。
1: 啊，
2: 这样一用过之后呢，日期的这个上吐下泻呢，就逐渐逐渐呢，就好得多了。
1: 就好多了。
2: 反正是，好得多了。晚上剩下来的那隔夜菜呢，现在呢也是照样可以吃了，是吧？冰箱里的菜呢，他也敢吃了。日前家冰箱的菜拿出来以后就扫一扫，他都不敢吃，是吧。而且呢这个食欲呢现在呢也很好。
1: 嗯，
2: 现在每天早上呢都能吃到两个包子，是吧。口味呢口味已经呢很好了，但是日前呢每天早上呢只能吃一个包子。
1: 嗯，
2: 中午呢还能呢现在呢中午也能吃点米饭了，是吧。
1: 嗯嗯，
2: 他出去出去，现在呢人呢也出去长胖了。
1: 嗯，
2: 现在就沈老师啊，现在呢他这个身体呢长了114斤了，114公斤，长胖了吧，离了这97斤，现在长了114斤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排便呢这个也好，基本上呢是早上一次，最多嘛也只有2次吧。
1: 嗯，
2: 所以他这个就所以这个其实用了这个德良方药，确实我们呢 这个感觉呢，这个效果是明显的很。
1: 明显的。
2: 现在呢，现在他出门啊，一出门，人家来见他以后呢，都在夸他，怎么长得这么好啊，是吧？这个脸上红光满面啊，是吧？人还精神的很。
1: 嗯，
2: 人家问他你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
1: 嗯，
2: 总是呢告诉人家吃的呢是德良方。
1: 哦，
2: 所以呢我们想呢德良方真是呢不正式。
1: 嗯，
2: 不正式呢他也来得快，所以就所以我们现在很相信啊，正式做百病五啊，是吧？
1: 嗯，
2: 还有一个好消息，什么什么向你报告，他以前的那个血脂啊很高，人总是呢没有精神，容易犯困，整体的呢都是哈气连体的。
1: 哦，
2: 那每年一年度啊老年之间，结果呢血脂呢现在呢也不高了，
1: 嗯，
2: 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呢我们现在也不要担心他这什么脑梗啊，是吧？也放心的很了。
1: 嗯，
2: 同志呢现在我们身体呢很好，他这个身体啊很好，还能呢出去干点活什么的，是吧？这样一来呢我们只是东西呢我们都是感谢孙老师啊，感谢你这个初中这个发明的这个德良方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都要感谢你啊。
1: 客气了，不用谢啊。
2: 孙老师啊，他记得不但自己在确诊德良方，有时候呢遇到有身体不好的人啊，他也是呢热情的告诉他们，你们呢也可以呢去吃这个德良方，把身体养养好，是吧？这个呢也是我们也这个宣传，是吧？这个是其实我们是自己自身的这个体会，所以向外面宣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呢给孙老师做了一份微薄的这个贡献吧，是吧？啊。都是，所以呢，我们想，真是太感谢沈老师了。
1: 不客气，不客气，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其实老人家吧，最初是源于您的一份相信。我经常说这个话，我说这德良方啊，您不相信他，他再好和你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你选择，你有这个收获是很正常的。我相信啊，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德良方益肾养元方收获健康的啊。我也会希望不断的做出努力吧，谢谢老人家的信任，然后你们多关注广播，有什么事儿啊您就打电话啊。
2: 好，
1: 我们再见了。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啊，
1: 孙老师您好，
0: 啊，欢迎您啊，您请讲。
1: 您辛苦了。
0: 没关系，
1: 今天您给老师通话，很荣幸。
0: 是
1: 说
0: 吗？
1: 起来跟老师真的很有缘分，
0: 哦，
1: 老师讲的第一堂课我就听到了，
0: 哎呀，老听众了，哦，
1: 非常幸运，觉得老师人品好，医德高尚，每天我都听老师讲课，在电波里，能听到老师讲，德良方和健康知识，真的是一种享受，
0: 是吧？哦，
1: 感到挺有福气的。
0: 是吗？
1: 老师
0: 谢谢
1: 讲的"正气足，百病无"，
0: 哎，
1: 这个理念我非常的赞同。
0: 是吗？
1: 我是吉林省四平市的朋友。姓郭，今年68岁，吃德良方8个多月了。从开始吃是早中晚各4粒，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跟老师说说。
0: 那就好。
1: 原来我有那个冠心病，体检的时候是那个肺主动脉硬化，每年春秋两季，就是犯心脏病。心慌气短，浑身无力，冒冷汗，特别是早上7、8点钟的时候，心跳得特别快，100多下。早上也干不了活，净让老伴儿做饭。哎呀，净躺着的时候很多，总是浑身无力，犯病更厉害，不犯病也是浑身无力，心情非常的烦躁。吃得良方以后呢，现在好多了，因为8个多月了，心不慌了，气不短了，心脏也稳，也比较平稳了。现在的，每天都跳80多下，
0: 20多下，那行啊。
1: 非常的好，最使我欣慰的是浑身有劲儿了，能干家务活了，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接小孩儿。给孩子们做饭，都非常好，心情也好起来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我还有颈椎病，经常头晕，严重的时候吧，就得那个平躺着，坐着的时候，这个脑袋就得靠墙，不靠墙支不住。就是脖子风池穴那根筋特别硬，还疼，不知道什么躺，什么时候躺够了起来，稍稍就是缓解一点。通过吃得良方，大有好转。头不晕了，不用躺着了，
0: 没有疼。
1: 不用躺着了，心情也好了很多。现在呢，头不晕了，还能上菜市场买菜，天好的时候还可以出去打打太极拳。
0: 非常，
1: 真的非常感谢老师哈，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为百姓造福哈，治好了这么多疑难杂症哈，给老年人带来了健康，解除了病痛，还给更多的家庭带来了欢乐。
0: 好，那这样了，我们再见了，
1: 好，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 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悟，人这一辈子呀，没啥大事儿，除了生就是死。你想想是不是啊？除了生就是死，生你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就是说你投到娘胎吧，是男是女，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说了不算。科学的讲，那是爹妈的基因决定的。你要是让我说呢，那是累生累世的业力决定了你是男还是女，你出生之后是富贵还是贫穷，你能做多大的事儿，有多大的造化，和谁是两口子，能生个什么样的孩子，这些呢都是定数，是命运决定的。不管是谁啊，永远都不能改变，你就是把你那个脊梁骨累断了，你也变不了。这累生累世的业果因果呀，谁不信都不行。相反的，你这一辈子是否能平平安安地活到50岁、60岁、80岁，那么这个事儿你不要去在意，不要去强求。怎么办呢？顺其自然，只要平平安安，别缺胳膊别少腿儿，只要能舒舒服服的，别有大病大灾，完完整整的顺心顺意的活完这辈子，最后能有一个寿终正寝的好结果，自己呢不是因为一身的病痛才走的，这就是你这一辈子修来的最大的善果，最大的善报了。我特别羡慕那些什么病都没有，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带着笑容，
5: 坐着就走了的老人。你看看这种往生法，那都是前世修来的呀，一般人他真的没这个福气。我真的很羡慕。不过呢，我们虽然选择不了出生前，但是呢，我们可以修当世啊。过去我们累生累世做的坏事儿、造的业，那些恶业恶缘它已经发生了，已经成了事实了，那你不可能回过头去你改变它呀，是不是？怎么办呢？前世业今世补。咋补啊？多做好事儿，多做善事儿，多积善缘，多积功德，就这么补。不过呢，在这个争名逐利的人世间，又有多少人是明理的呢？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它需要很长时间，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5年、10年、20年，不断的修，不停的修，持之以恒的修下去，把嗔恨、烦恼、自私、诽谤、傲慢、疑惑这些东西通通的都给他丢到脑袋后边去，从身上给他摘下来，脱下去，撕碎了，最后从心上，从最深处把这些坏的、不好的、已经扎根的这些坏东西从根源上给他挖出来，给他扔到地上，用火把它烧成灰烬，让这些控制你的坏思想，这些坏东西灰飞烟灭，魂飞魄散。这样啊，你就成就了。就算没成，至少你也为未来世积累了深厚的德行，也有了资粮啊，为自己、为父母、为儿女种下一片福田。做好人，行好事，自得七分，他人获三。所以说呀，不管做多少，只要是好的、是善的，你就做，你自己得到的一定是最多的。你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哈，有的呢是嘴上说的多，但是不动手、不动脚，也就是说做的少；有的人呢，一句话不说，就俩字儿，真干。这样的人呢，他积了福报了，积了口德了。光说不做的那叫愚痴，光做不说的那叫智慧。有了大智慧，那才叫智者。你看，就像我经常提起的马总，他就是后者。他呢是叫智者呀，有大智慧的人。他平时的话吧特别少，但是呢做的很多。他是典型的光做不说这样的人。有时候吧，我就夸他，我说马总啊，对于积德行善这些事儿，对于人这一辈子应该咋活这个事儿，我说你可是太有智慧了，你悟得太透彻了。其实这些话吧，真的都是发心的在夸他，那都是实话。每次我夸他，他都会跟我讲，他说孙老师啊，你这样说不是帮我，反而是在害我。你的夸赞让我产生了傲慢心、虚荣心，夸人就是害人。你没听师父说过吗？常做劝人言，不说夸人话。我做的呀，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不做的就是我不应该做的。至于说我做的事儿是好是坏，是不是利他的，我自己心里呀最有数、最有谱，我有我自己衡量的标准。以后啊，您可别再夸我了，请嘴下留情吧。啊，所以后来呢，我反复掂量，我反复思考马总说的这番话，他说的没错啊。按照师父的开示，的的确确是这样的。看来我还是修的不好，还不够，啊，很惭愧，真的还得向马总多学习。马总的善根呢，扎得太深了。这个呢，和他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 家庭教育、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曾经跟我讲过这么一件事儿，啊，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呀，他们家没拆迁之前，在正阳街那个地方啊，啊，有一个平房，他们家住在那儿。他说我们家胡同口总有一个流浪汉在那附近溜达，捡饮料瓶子，捡矿泉水瓶子，啊，在那个垃圾箱里边啊，来回的扒拉找吃的找喝的，有的时候翻出一块面包、半根火腿肠啥的，也不管过没过期，不管发没发霉，狼吞虎咽几口就下肚了。他说那个胡同口正对着我家，所以流浪汉的一举一动我妈呀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一次马总在家呀打开碗柜准备呢拿筷子，发现这个碗柜里边放了一摞一次性的饭盒啊。马总说，我就问我妈，妈呀，你买这么多饭盒干啥呀，都是一次性的，这东西能用着吗？我妈就跟我说了，你吃你的饭吧，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但是马总说了，我妈越是让我不管呢，我对这个事儿就特别好奇啊。从那之后呢，啊，马总说我就背地里啊偷偷的观察他。他说我发现每次我们吃饭之前，我妈都会拿出一个一次性饭盒，然后装上满满一大盒热乎饭菜，我们家吃啥就往这个饭盒里边装啥。等到这个流浪汉呢来到我们那个胡同口的时候，我妈呢就把饭给他送过去。这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连着两年阴天下雨雷打不动，时间长了，那流浪汉和我妈呢就熟悉了，到点儿啊就上那儿等着去。有一天我妈病了一次，发烧，发烧了就没去胡同口，就没去给她送吃的，一连三天她没看着我妈。没看着我妈呀，她可就着急了。后来呢，我们邻居啊有一个刘姨啊，老邻居了，这刘姨啊就跟她说了，说你别找了啊，老马太太病了。没想到这流浪汉真听懂了，赶紧转身跑到了包子铺，用卖废品的钱买了一屉包子，然后愣头愣脑的就进了我们家。马总说，当时我在屋里头给我吓一跳，我妈呢躺在床上看着这个流浪汉手里边拎着包子，我妈当时就坐起来了，嘴里呀一个劲儿的念佛号，然后说呢，可怜的孩儿啊，你这是干啥呀。哎呀，我当时听马总说完这个事儿吧，我就一下子想起了我妈帮助那个流浪女人的事儿了。我就觉得马总的妈妈跟我妈太像了。我虽然没见过这位一片佛心的老人家，但是我觉得他就在我的眼前是一样的。可能也是我们娘俩有缘。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咱们德良方的事儿，大家知道最近一直在商量这个事儿哈。前一段时间呢，就因为德良方这个事儿，我去总公司开了个会。会议结束之后，马总跟我讲，孙老师啊，您要是没什么别的安排，您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到我家去坐坐，喝点茶，吃口便饭，我亲自给你下厨。我说马总啊，我知道您每天也是一摊事儿，也挺忙的，谢谢您一片心意，我可不去了。看我拒绝了之后啊，马总就说了，孙老师，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不是我特意邀请您，是我妈呀一定要让我把你请到家里来。他说他天天听你的节目，就想看看您。他总跟我说，讲的可真好，说话声也好听，心眼还好，总想着别人，总替别人考虑。 这闺女啊长得肯定不赖，啥时

0: 等会儿他来了，你把他请到家里来，我就想见见他本人到底长啥样。所以说，这老人家呀，还怪有意思的。马总这么一说呀，我觉得呢，既然老人家有这个意思，那我要是再推脱的话，就有点不近人情了。然后我说，那我就去吧。我要是不去了，老人家不乐呵，那我不就造业了吗？其实说心里话哈，我也想见见这位善良的老人家。在去马总家的这一路上啊，老人家打了能有四五次电话，就问我们走没走呢，到哪儿了啊，还有多少时间到家呀，啊，打了好几次。最后呢，老人家又叮嘱马总啊，说你们一进小区就打电话震我一下啊，我提前把水烧好，你们一进屋就能沏茶，水果我早都洗好了，就等着你们回来了。挂了电话，马总就跟我说，孙老师啊，你瞅瞅，你在我妈心目当中的地位那可太高了，我妈盼你来都盼成啥样了。说完了，我俩就笑。马总家呢在三楼啊，我们刚到门口，这门就打开了。门里啊，站着一位白白胖胖、慈眉善目的老人家，右手挂了一串佛珠，真的跟那个画像上画的那个大菩萨呀一模一样的。老人家一看见我呀，双手合十，跟我讲：“哎呀，丫头啊，可把你给盼来了！我一直从门镜往楼道看着呢。”我听着你们上楼了，我就给你们把门打开了，快快快快进来。听老人家这么一说呀，把我弄得怪酸的。何德何能，让一位80来岁的一位老人家这样盼着我来，等着我来呀。如果这次我不来的话，我真是愧对老人家对我的一片心呢。进屋之后，我刚坐到沙发上，这老人家就一个接一个的往我手里边塞吃的，一会儿塞香蕉，一会儿塞苹果，过一会儿又塞颗橙子。我接了这个接那个，放下这个又接那个。哎呀，之后呢，我就讲啊，我说娘啊，您给我一样行不行？啊，这个我是根据当地的习俗吧，啊，马总的老家呢，这个管老人家呀。第一次去做客哈，朋友同事的母亲呢啊都叫娘啊，所以我也就入乡随俗嘛。我说娘啊，您给我一样行不行？您让我先吃两口苹果，我先解解渴。老人家听了，笑的呀眼睛眯成缝了，捂着嘴呵呵呵的笑，跟我说：“丫头啊，娘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亏着嘴，头一回来家里，可千万别见外啊。”我赶紧说，我说娘，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您这不是折煞我了吗？马总啊，经常跟我提起您，我感觉咱们娘俩还挺有缘分的。我说您呢，就跟我自己个儿的亲妈感觉一个样。老人家凑过来跟我讲，哎呀，你这丫头啊，在广播里边听，这声咋那么好听啊？我一直在心里边想，你长得啥样，肯定跟一朵花似的。我想的没错，你真长这样，你瞅这小脸一看就是善念。说完之后啊，他眼睛还一直盯着我看，从头到脚的看呢，给我看的都不好意思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坐着了，手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脚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我说娘啊，你可别这么看我了，你这是要给我相面呢。听我这么说完之后呢，老人家又笑了啊，跟我说，我给你相什么面呢？我这辈子呀，啥都随心，最不随心的就是没生个闺女，生了三个大傻小子。你要是我闺女多好啊！我说娘啊，那你就把我当闺女吧。老人家听了，乐得前仰后合的，一个劲儿的说：“我哪有那个福哦？”但是老人家呢，很开心。我喝了马总泡的白茶，也吃了老人家给我做的拿手菜，但是因为我来的实在是太匆忙了，路上 也没来得及给老人家买点啥。我觉得呢，这个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做得不到位。那我得想办法弥补啊。我就从包里呢，掏出了500块钱，想塞到老人家的手里。我说，娘啊，这是我孝敬您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少啊，您喜欢吃啥您就买点啥。老人家一把把我的手拽住了，然后呢把那钱呢往回塞，跟我说，丫头啊，娘不缺钱，我总听你的节目，你一个月呀挣不了多少钱，隔三差五的你还总资助那些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人，这个钱呢打死娘都不能收。说完了他拽着我呀，就把我这个手啊往我自己的兜里塞，那意思这钱你放回自己的包里。旁边的马总啊也跟着帮腔，那什么叫帮腔呢，就是也跟他的娘啊说一样的话。他说，孙老师啊，您这份心意啊我妈肯定是装到心里了，但是这个钱真的不能收，你要是真给他钱呢，这老太太该上火了。所以我当时吧就特别为难，我不知道该咋办了，我不知道该咋说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马总看到我这样，马上就打破了这个尴尬，他说，孙老师啊，您对老太太的这份心意呀，我们心里领了就行了，如果我妈不收这个钱你就觉得不踏实，那我做主啊，把它捐到咱们的药库里边吧，这样是不是你心里也踏实了，我们心里也舒服了。你看这有智慧的人呢到啥时候都是有智慧的。我说，那好吧，那就按您的意思做。临走的时候，老人家把手上的那个佛珠啊摘了下来往我手里送，说，孩儿啊，这串五瓣金刚娘都捻了十几年了，你看油汪汪的都有加持力了，好多人跟我要我都舍不得，但是我看着你呀，我咋这么稀罕你呢，咋看咋喜欢，今天呢这个当做见面礼，娘呢把它送给你，你成天那么累，你没事呢你就捻一捻，你捻一捻呢就能静心了，就不那么累了，而且呀，它还能加持你医术越来越高，治好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哎呀，我就赶紧说，我说，娘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十多年的老物件了您自己留着吧，就算是没有他的加持啊，我的医术该提高我还得提高，好事儿我能做的我还得做，您这份心呢是最大的加持力。我说，这个呀我可是受不起呀，您快留着吧，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说完这个话，我就拽着马总赶紧往外走。我们总说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呀，马总的大德、大善、大爱，还有马总的善根、善缘，和他母亲的言行和作为，和他母亲对他的教导，绝对是分不开的。我也是最近这几天才知道，老人家知道我们要办德良方这样的活动之后吧，他把一个存着96000块钱的一个存折交给了马总，说什么呢，说，儿子，你们不是在搞救助吗，在帮助人吗，我也出份力，你把零头给我留下，把那个整头啊你都取出去，把那90000你都拿出去捐到你们的药库里头。马总跟他讲，说，妈呀，您还是自己留着吧，我们药库啊是有点困难，库存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的。但是他老人家呢还是坚持，说什么呢，你们做的是好事儿，是帮助别人的事儿，多一个人伸把手，那不就跟滚雪球一样吗，越积累越大，越滚越多，我也伸把手那怎么了。所以这位老人家的境界呀，可不是平常人能比的。如果能有更多像马总老母亲这样的人能参与进来， 我想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和谐的。有时候我总在回想咱们的德粮方，咱们的药库，这里边的每一分钱、每一毛钱、每一块钱，不管是多少，是多是少，都是大家的一片心，都是大家的一份爱。所以想想啊，我就激动。为所有张罗德粮方、为我们药库出钱出力的大伙儿，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啊！我觉得我们药库里边装的不仅仅是那一盒盒的德粮方，更是一颗颗通红通红的心呐、啊。每次走进库房，我感觉那里边的空气都是充满正能量的，药的香味儿。那是大家的爱心幻化出来的香味儿，那个感觉呀，真是前所未有的。好在呢，咱们德粮方所有的细节基本上都敲定了，也就是明天后天的事儿吧。所以说，一直听节目的，平时啊细心点儿，别落下，及时收听节目就行了啊。这两天一定要连续关注。好了，今天吧，我就不和大家多说了。导播抓紧时间把电话接进来吧。导播都跟我示意好几次了，电话等的时间太长了，好像都排上队了哈。好，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孙老师啊，
0: 哎，你好，
2: 孙
0: 欢
2: 老
0: 迎
2: 师，
0: 你。
2: 您好。哎呀，今天跟您通话真是太高兴了，
0: 太高兴
2: 老
0: 了
2: 师。
0: 啊。
2: 我今天呢，借这个通话的机会啊。向您汇报我那个健康的情况。我现在健康啊，就是大有进步啊。我感恩老师，是
0: 说说您的进步吧，我看看有哪些进步，
2: 吧？
0: 什么情况？
2: 我今年呢72岁了，我叫呢张玉兰。孙老师，我说说我以前的病吧。我在30多年前吧，那时候我年轻啊。然后呢，每天洗澡吧，洗完澡以后就把电风扇就放在腿上吹，我觉得那样特别凉快。平时啊，放电扇吧，我也爱放在腿上，
0: 哎呀，那不行。
2: 腿下边。哎呀，我不懂啊，告诉您一次嘛，啊，就这样啊，时间长了以后，哎，就得了那个风湿腿病。这一疼啊，就是30年呢。在这期间呢，后来我腿疼啊，我也吃药啊，也有时打封闭，但是呢，只是缓解，吃那个止疼药吧，也是伤胃啊，伤什么的。后来我都72了，今年就这几年吧，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腿病啊就更加重了。孩子啊，给孝敬，给孩子孝敬啊，给我买这个理疗器，那个理疗器，给我买那个各种那个腿贴病的，这哎呀都不管事儿，只是缓解。从那个去年开始吧，我的左腿呀，就时常肿。这个左腿肿呢，就左下腿肿，肿一直肿到脚面。
0: 一直
2: 那
0: 肿，
2: 表面呢，红的就像个小馒头似的。哎呀，也下不了地呀、也走不了路，这个腿上啊，就像绑了那个沙袋一样。哎呀，就非常非常的那个，给生活太不便了。那个柴米油盐呐，都是孩子给买。有时候孩子工作很忙啊，他没有家庭啊，我看着也心疼。有时腿呀、稍微不肿的时候呢，我就下楼啊自己买一点菜，少买个点儿，就忍着疼啊去买菜。哎，我告诉您，上楼的时候啊特别艰难。我住在4楼吧，别人呢1分钟就可以下走到楼下，可是我呢得用10多分钟，下一
0: 下不
2: 节，
0: 去劲儿。
2: 然后另一个腿并上，然后呢并齐了。再下一趟，那条腿再并上，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往楼下蹭。因为我那个菜市场呢，离我家呢，也就在我家对过，一过马路就到了。 到了菜市场，离我最近的摊位，不管它贵贱，这个菜好与坏，我都买一点，因为我不愿意去再多走一步路，就腿疼到这种地步。然后我买了菜回家上楼，啊，上楼也是音响也是特别的艰难呐，一气儿劲上楼以后，哎呀，买了那点可怜的菜呀、放在地下，自己就躺在床上，啊，捂着腿呀、就疼啊，然后自己也恨自己，谁让自己那这么不知啊，那么愚痴啊，
3: 好多人都不了解，都不懂得，到老了生病了才知道，原来自己啊犯了很多的错误，都是这样。
2: 对，我只能是自作自受啊，是那能怨谁呢？自己造的业自个儿受呗。所以啊，我就腿就一直成我生命的一个障碍。那个另外一个病呢，就是哈，我就捡主要的病说，其他的小病我就不跟您说了。就是我第二个病就是顽固性的失眠。我在23岁那年呢，我的父母啊。在半年之内突然都病死了，双双的病死，在半年之内家里就是那么大的打击，当时啊我特别这个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我接受不了，哎呀，就导致我啊整夜的失眠，种下这么一个根儿，几十年过去了啊，就形成了顽固性的这失眠症，每天几乎啊就靠安眠药入睡，可是我的腿也疼啊，吃完了安眠药呢，有时睡着了，哎呀，半夜腿疼起来了，哎呀，坐起来就得揉腿，那时候我也泡了一点药酒，哎呀，下地弄点药酒啊，就扶腿搓搓搓，哎，搓热了哈，腿有点缓解了，但是我这盹儿也过去了，我这一宿就甭睡了，早晨起来呀、晕头转向啊，哎，对生活啊也不怎么感兴趣，因为那个头也晕，心里也难受，所以啊这几十年呢，哎，我告诉您孙老师，我就非常就在这病苦折磨着我呀，我特别对生活没有兴趣，
3: 是吧？
2: 我在床上躺着，然后啊我听到了广播，无意中啊也是跟您有缘，哎，就听到了您的广播，您的讲座，我就这样连续听了啊，将近2个月。我听明白了，您的那种治病的理念呢，而且您呢哈啊不是在光是说的吃药啊，那个让大家买药，而是呢不断救大伙的这个生命吧，而且还让大伙的慧命得到了拯救。哎呀，我想您这不但要治病吧。还能救人，救人的心，哎呀，我就再也不犹豫了，我决定吃，我吃了德良方，吃了不到一个月，半个多月，哎，我就发现我的腿呀、就慢慢的消肿了，就那个不亮了，就慢慢好像有皱纹那个意思了，这个这脚面上的像馒头似的这个肿啊，哎，从它那开始消的，慢慢的就消了。哎呀，走路呢，哎，比以前呢就轻松了，就是哇，我心里特别高兴，哎，然后我又第二次又买了德良方，哎，我一下子更好了，又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啊，哎，我的腿啊就再也没肿，哎，自个儿不肿了，就下楼了就可以，挺自如的了，下楼也快了，哎，提了东西吧也多了。因为那时不敢提了东西，就是怕腿负重，腿疼。后来我自己、能提得上一袋面，10斤面啊，我能提得上楼了。哎呀，我太高兴了，
3: 太高兴了，
2: 太高兴了。哎，我就哎半卖的买菜，买大白菜，有时候买2颗大白菜，我也能上楼了。
3: 好，我就和您交流到这儿，也希望老人家越来越好吧。我们再见了。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1对1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0: 弃固本，滋补肝肾，
1: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你好，孙老师。
3: 哎，你好。
4: 我今年吧65周岁。
3: 嗯嗯，
4: 我把这个我的情况说一下。我是、一个是皮肤瘙痒
3: 啊，
4: 还有一个是这个胃反酸
3: 啊，
4: 完了还有一个是这个腰间盘突出，
3: 嗯，
4: 还有这个动脉硬化后遗症，有左侧身、那个胳膊腿不太好使。
3: 嗯，
4: 还有2个月之前，骨头摔折了。
3: 哎呦，现在卧床呢，是不是？
4: 对对，大概我就这些病症。你看我
3: 现在最急于解决的是什么？最急于解决的是什么？
4: 我想早日起来啊！我现在是
3: 就想早日起来。嗯，
4: 对啊，我现在是骨头摔折了，现在正痒呢。我这个骨头摔折了吧，还不是干啥，我加的钢板固定的。
3: 嗯，
4: 这么回事儿。
3: 嗯，那需要时间呢，这个事儿还真不是着急的。但是
4: 对啊，
3: 有一点就是你在整个这个休养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给骨骼足够的营养，它才能后期恢复的好。
4: 啊，
3: 嗯，
4: 对啊。
3: 嗯，
4: 我现在养了已经有2个多月了。
3: 自我感觉怎么样？有感觉吗？现在？
4: 不好的是吧？我这个头些日子有一个不到一个月，20多天之前，我又在家又摔了一下，摔了一下拍了个片子吧。那大夫说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3: 嗯，又摔到这儿了。
4: 对，这肯定摔到这儿啊。但是就说他大夫看片子之后说问题不太大，但就说那你得、还得慢慢养。但是外面现在是疼啊。
3: 现在只能卧床，也不能站立，是不是？
4: 对啊，能起来，能起来，现在是能起来。
3: 嗯，但是那个，不敢着地，
4: 可以
3: 吃硬，不敢吃硬。
4: 可以，也可以，但就说呢，这个排完片子，医院大夫说呢，你就是还得加强那个休息，躺着，尽量别起来。
3: 嗯，
4: 这么说的。
3: 嗯。嗯，
4: 我是意思啥？我就说那个，你看孙大夫这个。用这个德良方说的我这些病症有什么能管用吗？
3: 它必然有积极的影响，必然有积极的作用。
4: 哦哦哦，
3: 嗯，这是必然的。因为那个骨石或者说像其他的骨
4: 折，我摔折了。
3: 嗯嗯，就是不管是哪块骨折，不管是哪块骨折，你记住了，实际上在它骨折的那一段，就那个过程中，整个人的肾气就已经开始往外掉了。人吧是有一个自我修复能力，自我自救能力啊。这个地方好了，折了，赶紧的把肾气调过来，往这儿走来修复你的骨头。所以我为什么讲就是有一些外伤特别伤身的，就像你看举例子来讲，比方说一个很好很健康的一个人，你突然给他做个大手术，你把他肚子给他割开，你会发现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他身体弱的就不得了了。
4: 哦，
3: 为啥呢？气泄出去了。
4: 哦，
3: 气泄出去了。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
4: 老百姓说的气元气了那个。
3: 对呀，你伤骨头也是一样啊。
4: 哦，
3: 伤骨头也是一样，他也是要把这个气往过给你调，来弥补这个伤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就是谁康复得快谁康复得慢。

0: 考验的是谁呀？考验的是原来你身体的底子厚不厚，原来你身体当中的肾气足不足。但是从你种种的这个症状上来讲，从那个比方说皮肤瘙痒，皮肤瘙痒为什么会痒？那个是属于虚邪贼风在体内，还是自身正气肯定是不足的，头晕迷糊这些都。
1: 皮肤瘙痒是多年的了。
0: 那就体内有气虚啊！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多年的皮肤瘙痒，主要考虑就是气虚造成的，然后呢，身体有邪风啊，有风邪呀、啊。还是你正气不足啊，所以说就是你这个股骨头快死，后期的康复，你别指着多快，因为你本身正气呢确实是不够的。如果说这个时候能吃得良方，是再好不过的了，再好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合首乌，能入五脏，能把肾气提起来，肾气提起来之后，也就等于是提高你自己的康复能力和修复能力，一定会缩短你这个康复周期，所以这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我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吧，我担心的不是说你后期的恢复怎么样，因为你只要有正气在，后期恢复不成问题。但是我现在担心是你自己能不能进行正规的康复，正规的锻炼。因为你这个地方吧，它断了，它愈合了，那么你后续你再配合比方说这个一些关节的屈伸呢、内旋外旋呢、外展呢、内收啊，或者说你这个进行肌肉锻炼的时候，你做的够不够，你做的正不正规。如果这个要是做的不正规的话，即便是股骨头它以后愈合了，那么可能你以后在行走啊，在站立啊，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会受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第一个呢，你定期的到医院去复查，让大夫看看你这个后期恢复的怎么样，临床需要用一些方法，需要用药，那么该用啥就用啥，肯定是对这个有帮助的。那么第二个，多和医生来咨询我这个到底该怎么进行康复训练。咱们在家养着，我觉得大家不要走进误区，说在家养着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家一动不动那就养着，不是的。该做一些锻炼的时候，比方说到什么时期开始做这个锻炼啊，怎么做，幅度多大，做多长时间，我认为这个你要让就是给你看病的这个主治医生啊给你做详细的指导。只要他指导的好了，你配合的好了，然后再有足够的正气，这个后期恢复就不成问题，就不用担心。
1: 现在这个医生他也没说呀，没告诉这些个东西，咱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去锻炼。
0: 现在可能是在愈合期，愈合期的话呢，可能就是让你就是不要那个，不让动，所以这个肯定是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一些锻炼？这个大家也做，我给大家做个科普普及哈。你比方说为什么要进行肌肉的功能锻炼呢？因为股骨头这个地方受损了之后，相应的髋关节就会出现疼痛，那么这个时候人体本能的就减少这个肢体的活动了，对吧？你说我这受伤了，哎呀我不能动，那么你本能的就减少它的运动量了，那自然而然的它这个肌肉功能就下降了，所以时间久了肌肉可能就会出现萎缩啊。所以当你完全愈合了之后，石膏去掉了之后，那么就可以进行锻炼了。比方说肢体直腿抬高啊，以及往侧后方向去伸腿啊，或者是各个活动的这个抗阻力，也这都可以加强这个肌肉的这个弹力，加强肌肉的这种这个灵活度，能够使肌肉呢逐渐的恢复弹性，防止萎缩。也就是说这些锻炼必须要有，就怕没有，就怕做的不对，就会影响后期康复。那这难倒不难，但是要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方法啊。好，我就说这么多吧，有事再打电话，我们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0: 哎，欢迎啊。
3: 尊敬的孙老师，
0: 你好。
3: 你好啊。
0: 我听到了。
3: 尊敬老孙老师你好，今天有机会与你通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0: 好的。
3: 这个好长时间了已经。
4: 是吧？
3: 哪都求到今天的你这个通话，真的感谢你啊。
4: 嗯，
3: 我现在呢向你汇报啊，我们老伴吃了德良方，向你这个汇报一下。
4: 好的。
3: 是吧？这沈老师啊，
4: 哎，
3: 我现在和你汇报啊，我老伴呢一切身体啊一直不好。
4: 嗯。
3: 他这个呢憔悴得很。
4: 嗯，
3: 这个呢全家人呢都很着急，所以呢我们呢也是疾病的乱投医啊。
4: 嗯，
3: 听着别人讲什么药的有用呢就买什么药去，这个呢效果呢并不好，钱呢也花了不少。
4: 嗯，
3: 后来呢我们在听了这个江苏广播电台啊，那个广播就是你讲的这个德良方讲座啊，所以呢每天听了这些之后啊，所以就下决心啊就买那个德良方。
4: 哦，
3: 这个呢是德良方，到现在呢已经有10多个月了。
4: 嗯，
3: 他呢他这个肠胃呢，这个老伴的这个肠胃啊一直不好，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
4: 啊，
3: 当时呢最严重的时候呢，真正呢是叫吃什么东西呢就吐什么东西，是吧？这个吃什么东西呢就拉什么东西，这个大便呢也不是太正常。
4: 嗯，
3: 这样一来呢，所以这个晚上啊放了一夜的这个隔夜菜啊，我们江苏这边也有个习惯，早上热一热就吃，但是他呢这个吃过之后呢去吐，是吧？真是呢上吐下泻。
4: 啊，
3: 这个早就死了。所以大米饭呢，我们江苏这边的吃的大米饭是吧，一般都是以大米为主了，是吧？不是像东北那边啊是高粱啊什么东西，大米饭呢吃的呢也很少，基本上是吃那个面食，玉米条啊为主。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大便呢一天呢吃蚂蚁呢都有5、6次，所以呢很不正常。
4: 很不正常。
3: 这个拉屎人也很碎。是吧？
4: 嗯，
3: 他的个子呢有1米7高。
4: 嗯，
3: 按照来讲，这个孙老师这么高的个子的人，体重应该是相适应了，是吧？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呢，这个体重当时呢只有95斤，你想这个人再瘦小的很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3: 在整体的就是浑身无力。
4: 嗯，
3: 人还显得呢很老气，是吧？
4: 嗯，
3: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了这个德良方。
4: 嗯，
3: 效果呢确实好。有好多人就问我们了，你这个你们这日期用过没有啊？我讲我们日期没有过，只是从广播上面听到来的。
4: 啊，
3: 这样一用过之后呢，日期的这个上吐下泻呢，哎，就逐渐呢就好得多了，
4: 就好多了。
3: 晚上哎好得多了，晚上剩下来的那隔夜菜呢现在你也是照样可以吃了，
4: 嗯，
3: 是吧？冰箱里的菜呢，他也敢吃了。日前家冰箱的菜拿出来以后就扫一扫，他都不敢吃，
4: 嗯，
3: 是吧？而且呢，这个食欲呢，现在呢也很好。
4: 嗯，
3: 现在每天早上呢，都能吃到2个包子，是吧？口味已经呢很好了。但是日前呢，每天早上呢，只能吃1个包子。
4: 嗯，
3: 中午呢，哎，那你现在呢，中午也能吃点米饭了，是吧？
4: 嗯嗯，
3: 他出去，现在呢，人呢，也出去长胖了。
4: 嗯，
3: 现在就沈老师啊，现在呢，他这个身体呢，长了114斤了，114公斤，哎，长胖了吧？原来只有97斤，
4: 嗯，
3: 现在长了114斤了。
4: 嗯，
3: 所以呢，现在这个排便呢，这个也好。基本上呢是早上一次，最多嘛也只有2次吧。
4: 嗯，
3: 所以他这个就，所以这个其实用了这个德良方，要确实我们的这个感觉呢，这个效果是明显的很。
4: 明显的。
3: 现在呢，现在他出门啊，一出门，人家呢见他以后呢，都在夸他，怎么长得这么好啦，是吧？是不是脸上红光满面啊，是吧？人还精神得很。
4: 嗯，
3: 人家问他你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
4: 嗯，
3: 总是呢告诉人家吃的呢是德良方。
4: 哦，
3: 所以呢我们想呢德良方真是呢不认识， 古镇市呢它也来得快，所以就所以我们现在很相信啊，政府做百病五啊，是吧？
4: 嗯，
3: 还有一个好消息，什么什么向你报告，他以前的那个血脂啊很高，人总是呢没有精神，容易犯困，整体的呢都是哈气连体的。
4: 哦，
3: 那每年一年一度啊，老年人吃惊，结果呢血脂呢现在呢也不高了。
4: 嗯，
3: 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4: 在正常
3: 这样一来呢，我们现在也不要担心他这什么脑梗啊，
4: 哦、
3: 是吧？哎，放心的很呢。
4: 嗯，
3: 同志呢，现在我们身体呢很好，他这个身体啊、
4: 嗯、
3: 很好，还能呢出去干点活什么的，是吧？这样一来呢，我们这四东西呢，我们都是感谢孙老师啊，
4: 嗯、
3: 感谢你这个初中出这个发明的这个德良方。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都要感谢你啊。
4: 客气了，不用谢。
3: 孙老师啊，他现在不但自己在确诊德良方、
4: 嗯、
3: 有时候呢遇到有身体不好的人啊，他也是呢热情的告诉他们，你们呢也可以呢去吃这个德良方，把身体养养好、哦、是吧？这个呢也是我们也这个宣传，是吧？
4: 嗯，
3: 这个是
4: 对对对，
3: 其实我们是自己自身的这个体会，所以向外面宣传、
4: 嗯、
3: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呢、
4: 嗯、
3: 也是我们呢给孙老师做了一份微薄的这个贡献吧，是吧？啊，就是、
4: 嗯、
3: 所以呢我不想、啊、真是太感谢孙老师了。
4: 嗯，不客气不客气，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其实老人家吧，最初是源于您的一份相信，我经常说这个话、
3: 啊、
4: 我说这德良方啊，您不相信他再好和你没有关系、
3: 嗯、
4: 这是因为你选择、哎，你有这个收获是很正常的，我相信啊，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德良方益肾养元方收获健康的啊，我也会希望不断的做出努力吧。谢谢老人家
3: 的
4: 信任，然后你们多关注广播，有什么事儿啊您就打电话啊。
3: 好，
4: 我们再见了。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5: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6: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5: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6: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5: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6: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5: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孙老师您好。
4: 啊，欢迎您啊，您请讲。
7: 啊，您辛苦了。
4: 没关系。
7: 今天您跟老师通话很荣幸。说起来跟老师真的很有缘分。
4: 哦。
7: 老师讲的第一堂课我就听到了。
4: 哎呀，老听众了。
7: 啊，非常幸运。觉得老师人品好，医德高尚。每天我都听老师讲课。在电波里、
4: 啊、
7: 能听到老师。

0: 讲德良方和健康知识，真的是一种享受，感到挺有福气的，
1: 是吗？
0: 老师讲的正气足百病无，这个理念我非常的赞同，
1: 是吗？
0: 我是吉林省四平市的朋友，姓郭，今年68岁，吃德良方8个多月了。从开始吃是早中晚各4粒，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跟老师说说。
1: 那就好。
0: 原来我有那个冠心病，体检的时候是那个肺主动脉硬化，每年春秋两季，就是犯心脏病，心慌气短，浑身无力，冒冷汗，特别是早上7、8点钟的时候。心跳得特别快，100多下。早上也干不了活，净老伴做饭。哎呀，净躺着的时候很多。总是浑身无力，犯病更厉害，不犯病也是浑身无力，心情非常的烦躁。吃德良方以后呢，现在好多了。因为8个多月了，心不慌了，气不短了。心脏也稳，也比较平稳了。现在的，每天都跳80多下。
1: 80多下，
0: 非常的好。最使我欣慰的是浑身有劲儿了。能干家务活了，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接小孩、给孩子们做饭，都非常好，心情也好起来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我还有颈椎病，经常头晕。严重的时候吧，就得那个平躺着。坐着的时候，这个脑袋就得靠墙，不靠墙支不住。就是脖子风池穴那根筋特别硬，还疼。不知道什么疼，什么时候躺够了起来，稍稍就是缓解一点。通过吃德良方，大有好转。头不晕了，不用躺着了，
1: 不用躺着了，
0: 不用躺着了，心情也好了很多。现在呢，头不晕了，还能上菜市场买菜，天好的时候还可以出去打打太极拳。真的非常感谢老师哈，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为百姓造福哈，治好了这么多疑难杂症哈，给老年人带来了健康，解除了病痛，还给更多的家庭带来了欢乐。
1: 好，那这样了，我们再见了。
0: 好，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 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六七十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有特殊大领导请我，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到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 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你也挣不来1亿，两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中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10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啊，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儿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2样3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 留有空间，它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 中药在熬制过程中

0: 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五熬，用大火熬两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两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两时辰。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一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 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一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五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一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来个重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一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膏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10分钟，大概在喝完老膏7-8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的解决肠梗阻。我就拿了4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4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膏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这位患者现在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膏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膏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

0: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吴老好，好欢迎你啊！我这秦皇岛市山海关，我姓刘，叫刘俊德。我呢，2006年得的心梗。2006年得的心梗，2016年办回病就支架了。支了3个架。但是我用这个老膏啊，原因是我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性脊髓颈痛。他说要手术的话，说我年龄太大不行，不给做。这我就挺着，他说你回去就得吃点止痛药。那挺着我挺不住啊。那家成天正躺着，在床上躺着，还得半拉身躺着，在坐下来也是半拉屁股坐埋埋床，妈屁股都坐血印了。哎呀，没办法，后来呀，我老伴儿，就听着胡老的讲课，说这个胡家老膏啊，能恢复本源，有病治病，没病养生。
2: 没错。
1: 哎，所以我老伴儿就上心了，他就买上了。所以说呢，我的腰间盘呢，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是走我得推个小车走，拄棍也不行，走个10了步啊，腰酸累的，这前后胸都出汗。
2: 你看看，
1: 所以说喝这个老膏以后呢，这个基本上推小车能走了，能走挺远了。现在我天天呢是骑到这个代步车溜达去，老年代步车溜达去。晚间睡觉啊，原来是骑晚间要翻身的话，得先趴那儿跪下来，完了再翻身。现在呢，基本上能翻身了。
2: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快呀、是吧？
1: 这个挺好。然后，感谢胡老。
2: 好，这是您的福分的，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我的福分也得跟胡老挂缘呐。
2: 主要是您的福气，使用对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完了，我说说我老伴儿。
2: 好的。
1: 我老伴是糖尿病，30多年了，大腰能有35、6年了。他的糖尿病啊，血糖是开始时候都是将近30、27、8个。所以就住院，得了糖尿病就住院去了。到了那儿就周大夫就告诉打胰岛素，开始打的是洛和宁，后来升级了打了洛和瑞，现在呢是打的肝经。晚间一天打一次，晚间打，睡前打，是打了18、9个，17、8个这样。没喝这个药之前呢，血糖是偏高的。吃了这个药以后，血糖比较稳定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1: 餐前是5点几，餐后呢11点几、12点几。这个血糖保持的比较好，喝了以后。30多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神经官能症。那时候因为某种原因

0: 受点刺激，啊，说神经可能症，吃骨灰素吃2年多，便秘，是挺厉害的。现在便秘呀、啊，吃啥药也不管事儿，什么汤药啊，上医院开的汤药啊，啥这个吃老了这药啊，不管事儿，实在拉不下来了，就用一管开泰露。哎，这一年这开泰露用的多了，哎，
1: 哦，
0: 那还有个种心衰现在吃心脏药呢，
2: 啊，像您老伴儿这些疾病啊，啊，神经官能症啊，啊，心衰有些问题，咱们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很快的来解决您这个疾病的问题，没有问题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使用的对这些个病人太多了啊，所以很有希望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的。
0: 那是挺快的，是用8-9天、10几天，然后4-5天就见效。
2: 因为对老年人的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越来越好。没有问题，
0: 嗯，
2: 啊，
0: 好好，哎，谢谢胡老，谢谢啊，
2: 好，别客气，
0: 好，再见，
2: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
2: 好，欢迎您。
4: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2: 哎，好的，您请讲
4: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2: 嗯。
4: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啊。
2: 嗯。
4: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2: 哦，
4: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2: 嗯，
4: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2: 嗯，
4: 这个西药吧，
2: 嗯，
4: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吧，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2: 嗯，
4: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2: 嗯
4: 嗯，
2: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4: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呢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4: 哎、
2: 是吧、
4: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2: 嗯、
4: 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2: 嗯、
4: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2: 啊啊，
4: 痰一咳出来、嗯、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2: 太好了。
4: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嗯、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2: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4: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啊、
2: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4: 嗯、
2: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4: 嗯、
2: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4: 嗯、
2: 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4: 嗯、
2: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4: 嗯、
2: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4: 对的，
2: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啊？对的对的，胡老、
2: 嗯、
4: 真的，哎呀太好了。 哎，
2: 哎，
4: 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哎、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2: 你看看
4: 哎，太好了、
2: 啊、肺功能好了、嗯、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4: 哎哎、
2: 这是不容易的、
4: 哎、
2: 您说对不对啊？
4: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2: 哎、
4: 现在都不疼了、哎呦、
2: 哎、
4: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2: 您别客气、
4: 哦、
2: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4: 哎、
2: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4: 嗯、
2: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4: 嗯、
2: 您说呢？
4: 太好了，
2: 啊、
4: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4: 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2: 好，别客气，
4: 嗯、好吧，
2: 坚持用吧，啊，
4: 是的，是的，
2: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
4: 嗯，
2: 维护健康的方法。
4: 是的，
2: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4: 嗯、
2: 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
4: 嗯、
2: 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 哎，
2: 哎，
4: 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2: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4: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2: 哎，好，谢谢您。
4: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2: 多联系吧，
4: 谢谢
2: 啊。
4: 好的
2: 好，
4: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2: 好，
4: 谢谢
2: 再见、
4: 嗯、
2: 好，再见，
4: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哎，
2: 欢迎您。
1: 你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2: 是吗？啊，
1: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1: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 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5: 嗯嗯嗯。
1: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啊、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5: 哦。
1: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两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5: 嗯嗯。
1: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5: 嗯。
1: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5: 嗯。
1: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5: 啊。
1: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5: 嗯嗯嗯，
1: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呢是在105。
5: 嗯，
1: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5: 哦，
1: 天天吃药，
5: 嗯，
1: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5: 嗯，
1: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5: 啊，
1: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
5: 啊、
1: 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5: 嗯，
1: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5: 那可不是吧。
1: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
5: 嗯、
1: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5: 嗯、
1: 走不稳，就怕被摔了。
5: 那
1: 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5: 啊、
1: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
5: 嗯、
1: 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
5: 嗯、
1: 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
5: 嗯、
1: 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啊、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5: 嗯，
1: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
5: 嗯、
1: 哎呀，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5: 嗯，
1: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5: 嗯，
1: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5: 嗯，
1: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5: 嗯，
1: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5: 嗯，
1: 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5: 啊、
1: 哦，特别的
5: 范围。嗯，
1: 哎，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5: 太好了，
1: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
5: 啊
1: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5: 嗯，那很正常了啊。
1: 哎，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5: 啊、
1: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5: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
1: 嗯、
5: 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1: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
5: 嗯、
1: 你说下个楼吧、嗯、也稳当了， 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

0: 那也好多了呀，这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1: 啊、
0: 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高，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
1: 那可不是，
0: 心眼里啊，他感谢你胡老。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啊、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高，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
1: 哎、
0: 谢谢您。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到，寇准来到高王近前，呼延庆把头低下了，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到京城这么折腾。他人老了就好生气，你这一折腾，你把高王爷举家莽莽可都连累了。如果王教虎进来看见了你，高王爷四通访谈，举家莽莽也得被杀。你说，你这孩子该不该揍啊？
13: 是，老人家，您说的太对了。怎么办？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连累高王爷，我这就从后花园逃走，从哪儿来的还从哪儿出去，不连累高伯伯。住口！你说这话我更生气了。你往外一跑，就得被人抓住，就得叫人家碎尸网络。你有意思，我们对得起双王强罪吗？你叫我们不得啊！你那有什么办法啊？不过你这小子还真有出息，不大点个岁数就敢大闹京城，
12: 了不起，可以后不许你来了。高王爷说，行了行了，真是老小孩啊，快想办法啊。怎么办呢？你跟我等什么妖精？我恨的就是你。王觉虎想要搜服你，为啥不叫进去？为什么不让进？那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无私也有弊，就该让他进来。他要进来把胡延庆抓走怎么办呢？那胡延庆是活的，你就让他抓去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啊？你应该呀，脑子好好想一想，跟我来学。你让他进来，就让他脑袋掉下去。
4: 哦，寇大人，我懂了。一会儿开开大门，叫王角虎进来，我一剑把他宰了。住口！谁给你出这个主意？不你出的吗？我多早叫你把他一剑给杀了？杀了他，你能活得了吗？他的老丈人庞文，还有皇上，能饶了你吗？
12: 我说老爷子，刚才可是你说的，叫他进来，要他的脑袋，就不能让他活。你看我杀你还不同意，我多早叫你这么杀？自古文人杀人不用刀，要借刀杀人。
4: 借谁的刀杀王焦虎？
12: 借皇上的刀。
4: 皇上听咱的吗？
12: 得了得了，你别绕弯子了，你就说吧，该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要有主意，我能跟你说吗？哦，你没办法，谁说我有主意了？我也没有办法。
4: 哎呦，我说寇大人呐，你呀你呀，你可真气死我了。
12: 你没主意你训我干什么呢？他不慢慢想吗？
4: 一旁的三公子高猛说话，这么办吧，为了保住胡延庆兄弟的性命，为了不连累居家满门，我从后墙跳出去，冒充胡延庆，把敌兵引走，不就没事了吗？寇准一捋胡，上下看看高猛，一看这个小黑脸儿，油盒锃亮，两只大眼睛，又瞧瞧胡延庆，好了好了好了，我老头子有办法了。行了行了，都不用着急了，我有办法。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王焦虎啊，这是个爱千刀的，他在京城欺男霸女，横行霸道，光告他的状纸就有这么厚一摞子，都在开封府，可是谁也扒不倒他。就他这次，咱们要了他的性命。
12: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了我也听了，我当真的。你就说眼下怎么办吧，别说那么远的了。
4: 富儿过来，哎，好好，您说吧。双天官寇准就在高王爷的耳边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你看行不行啊？
12: 哎呀，寇大人呐，我可太服你了，太高了。
4: 好，按计行事，别着急，光把计策定好了，人家装不装圈套还在两说着。一会儿你到外边，他要是这么这么这么说，你就那么那么那么讲。汪江湖要是那么那么那么说，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说，这么说那么说那么说这么说，你都说对了，他才能够自投罗网。
12: 哎呀，这我也记不住啊。
4: 你要记不住，咱就算没那么宗事儿了。
12: 对对，能记住能记住，我记住了。那你快准备吧，我给你帮忙。
4: 好了，就这么，他们在里边赶紧按计策行事，这才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起仙饵钓金鳌。
12: 王焦虎不知道在门外还高兴呢，顶盔挂甲太沉了，把这盔甲全都卸下去，换了一身软靠，那八只虎也全换了便衣，都肋下配着腰刀宝剑，在门前走来走去，等了好半天，大门吱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咣，分为左右。寇准笑笑呵呵地走出来了，再看高王爷气势汹汹跟在身后。寇准来到切近，
4: 王将军，我好话说了三千六，怎奈这高王爷他是一点儿也不听，真没有办法，我呀不管了。
12: 哎，别不管呢，你再跟他说说，
4: 我说他不听，他说里边没有胡延庆，
12: 有啊。
4: 高王爷说有什么？
12: 我说没有，你非说有，你非要搜，我要不搜，我卷了寇的人的面子，也卷了你的面子。我问你，我叫你搜行，里边要没有胡延庆怎么办？
4: 没有。
12: 要是有呢？有，那我私通匪寇，我把脑袋给你。那么要没有呢？
4: 话赶话可就挤到这儿。王小虎一想，不能没有，我叫军兵看得紧紧的，这个人没跑出去，他能飞呀？在里边，要是没有，我把脑袋交给你，怎么样？咱们来个打赌击掌，
12: 好啊！我还怕你不成？
4: 寇准乐了，太好了！你们两个打赌，还需要个中将人，我做证人。你们俩都是军中人啊，军无戏言。这么吧，咱立个军令状，高王爷，你乐意不乐意啊？
12: 高王爷说乐意，好，立。王小虎，你立不？
4: 这，王小虎一想，你别看嘴上晦气，说完就不算数，一点办法没有。白纸写黑字，真要写上了，真又搜不着，我这脑袋给他，那不敢。
12: 我，寇准说怎么了？不敢立了。
4: 哎呀，王将军，你站立呀，不立军令状你要吃亏的。若是抓住了胡延庆，那高正生要是不承认，你可就没有办法了。有这个军令状，有。

0: 一挣，你可就占了便宜了。
1: 对，好，
0: 立，写吧。那好，我给你们写。
1: 高王爷一摆手，把老家人高旺叫出来，叫家丁抬出一张桌子，就在大门前台阶下放着，拿来了笔墨砚纸，文房四宝。砚台里倒点水，高旺给研研墨，随后把纸铺好了。双天官把袖子挽了又挽，讲笔告诉我，
0: 我可要写了，你们可别后悔。
1: 高王爷说不后悔，你写吧。
0: 好了，
1: 笔走龙蛇写完了，往里放，
0: 来吧，掐字画押。
1: 高王爷刷刷刷画了押，摁了指纹。
0: 王江虎也签字，
1: 摁上手押，随后扣准。中间人也签上名，摁上了手押，拿起来，
0: 好了，这个归我了。王家军，搜府吧。
1: 嗯，弟兄们，走。这人呼啦就往里闯啊。高王爷把路一横，
2: 慢，不能进去。
1: 嗯，
2: 你怎么又反卦了？
1: 不是，进去行啊，你们这么多人进去我看不住，万一有个手不利索的到里边烧点拿点，谁负责呀？
2: 我高锦虽然不够敌国之父，但是三代世袭王爷，甭说别的，拿根草棍也值个千八百两银子，要丢了呢
1: 也好。这会儿新的话，这真损呐，拿我们当贼了。王江虎说，
2: 不会的，我手下没有那人，没那人看不透，不行。这么办吧，不能都进去，最多进十个人，你要同意你就进，不同意不许进府。
1: 王江虎一想，十个人也不少，
2: 行，
1: 好，听你的。点手把八只虎叫过来了，连他九只虎。
2: 我说，就咱们九个人进去，到里边注点意，长点眼睛
1: 啊。
2: 小心点。
1: 明白，您放心吧，元帅，有我们在身旁，不会出事儿。
2: 好，高王爷，我们去九个人行不行？
1: 可以。
2: 高旺啊，
3: 哎，老奴在，
2: 你给他们带道，他要搜上哪？你就领他上哪儿去，搜查完了到大厅给我回信儿。
3: 哎，是是是。
2: 高王爷一回头，
1: 寇大人还没吃早饭呢吧，
2: 走到大厅喝杯茶，吃点点心。
0: 哎，我正想解解馋呢，走吧。
2: 这俩人先进府走了。王小虎告诉高旺，老家人头前带路。
1: 好，
2: 高旺前边走，王小虎领着八只虎腾腾腾上台阶，撞过影壁墙，刚往后边转，猛一抬头，哟，可把这小子吓坏了。
1: 怎么？
2: 只见影壁墙后边站着两溜人，正是高王府的亲兵卫队，一个个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1: 嗯，
2: 在后边站着三员小将，高个的穿白带素，中间的穿红挂绿，后边的是个黑小子，浑身穿青，遍体挂噪，把他吓一跳。嗯，一看这三个人狠狠地盯着他，恨不得把他吃了。
1: 是不是这高锦要关门打狗啊？
2: 哎，老家人。
1: 哦哦，什么事儿？
2: 我知道谁呀？
1: 哦，您不认识啊？
2: 看着那三位没有？
1: 是我们的少王爷，
2: 那个脾气啊比老王爷还厉害呢，
1: 这伙人呢邪乎着呢。
2: 刚才你要闯府门，三位少爷就把这伙人都调来了，要和你拼。多亏呀，寇大人给你说和，不然不定出多大事儿。不过这阵你别害怕，老王爷有令，谁也不许捅你一手指头，你只管跟我走。
1: 哦哦哦，是是是。
0: 你看。咱们先搜哪个宅院呢？
2: 竟有多少院？
0: 前院、中院、后院，还有花园呢。
1: 王小虎一想，
2: 高锦方才的口气很硬，他敢赌人头，是不是他不知道胡延庆跳到他的家里了？胡延庆是偷偷的藏在这院。要是这样的话，我先搜后花园，
1: 好吧？
2: 到后花园去。
1: 哎，好好。
2: 穿廊过煞，进了角门，前边

0: 是高王府的大花园。王巧虎一看，哎呀，太好了，桃花开，李树放，争香斗艳呐、啊，桃红柳绿，满园春色呀、啊，嗯，太美了。真要是抓住呼延庆，把老高的人全都杀了，我在我老丈人面前走个后门，叫他跟皇上说上，就要把老高家这片宅子都给我，那也是应该的，论功行赏嘛。哎，不对，抓不着呼延庆，这话都算白说。对，来给我搜。这八只虎呼啦就散开了，什么树林后边、花丛里，又是假山石的后边，前后左右这通找啊，什么也没有。随后他们绕过一片桃树林，前边是杏林，再往旁边一拐，嗯，眼前是个大水塘啊。水塘的中介是天然的一个小土堆，半天然半人工，在土堆上盖一个小阁楼。哎呀，这阁楼盖得太漂亮，一半在水里，一半在上边，红绿的琉璃瓦铺顶，红色的花格栅栏墙，画的花花绿绿的，什么花草人物啊，特别精美。从这个小阁楼啊到岸边，有一道木桥，曲径通到了小阁楼呢，很精致。嗯，好漂亮。他一低头，哟，发现水边上有一个家家在那洗衣服，他一扭脸儿，瞧见了王小虎，惊慌失措，赶紧把衣服拧吧拧吧，身上一搭，顺着桥就进阁楼了。随后到了里边，咣当门一关，嘎楞锁上了。呀呵，这个人见我跑什么呢？心里有鬼，来，跟我走。他把八只虎调过来，一起腾腾腾腾腾奔着阁楼来，来到了门前。抬头这么一看，上边有一块匾，在门楣子呢，黑匾金字上写玉宝阁。王巧虎也没走脑子，没合计玉宝阁是什么，他伸手推门，嘎楞里边滑上，开门，里边没动静。他告诉老家人高望，哎，把门叫开。哎，好好好，丑啊，开门，丑，王将军来了。里边有人答应，哎，哗啦，这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门分左右，王巧虎里个人呼就冲进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哟，太漂亮了，三面都是用木架搭的小格，一层一层的，每个格上边都放着奇珍异宝，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玉石雕刻的各种人啊，哎呀，光辉夺目啊。靠墙呢有一张小床，床上躺一个人，蒙头大睡，上边盖着锦被。王巧虎三步两步来了，谢金一伸手刷就把被给撩了，低头一看，哟，躺着个黑小子，浑身穿着黑缎子裤褂，脸皮油黑油黑，睡得呼呼的。啊，呼延庆这是跑累了，来呀，把他给我抓住。过来两只虎上前一伸手，砰，就把这黑小子给拽起来。起来，
1: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嘛欺负人，耽误我睡觉？
0: 小子干什么？就干这个，来吧，你给绑上了。王巧虎来到谢晋，心里高兴。呼延庆，
1: 呼延，哎，
0: 他说个呼延两字，自知失口了，把话又咽下，头低下了。呼延怎么的？
1: 说呀，昨天晚上报字号，你报的多响亮啊！
0: 什么双王呼延丕显之孙，呼延守用之子呼延庆，怎么说了？
1: 你怎么不说了？
0: 他咣的一拳打在孩子的眼睛上，立刻呼，眼睛肿了，这孩子哭了。再看老家人和那个家丁啊，站在一旁低着头，谁不说话？王巧虎抓住了呼延庆，心里高兴，这才注意往屋里又扫视了一圈。他一看屋里东西啊，甭别的，就各种玉石雕刻的这个玩意儿都没见过， 什么八仙人、寿星老、麻姑上寿啊，各式各样的，还有周鼎、秦尊，那现在说都是古董。你别看王九虎钱不少，好多没见过。这小子本来就是强取豪夺的货，见着好东西不伸手，心里拱足难受。他一看这些东西，哎呀，我这辈子也弄不来呀。今天我抓住胡延庆，平南王就算犯法了，他居家满门一被抄，这些东西就得充公，我一样也得不到手。哼，不拿白不拿，拿了白拿。各位，拿点儿。这小子犯病了，他又怕高望和那个家丁看见，告诉瞎虎把他们推出去。这瞎虎把这俩人推出去，门带上，心里明白。所以王小虎挨个货架走，看好的往怀里拽。是啊，他把这衣冠上抻了抻，抻个大兜，一样一样的挑完了。再看前胸五鼓出这么大，八只虎在后边看着呢，着急呀、啊，心想主人呢，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你吃稀的，我们喝汤啊，不能不让我们拿呀。王小虎挑的不得理，冲他们一努嘴儿，嗯，这下呼就上去喽。你也抢，我也拿呀，都打起来了。除了像珊瑚那样大个的没拿，余者都花了光。刚才呀、啊，一个利利索索的，现在都鼓着肚子，好像有几个月身孕的妇女，划了完了，推着罪犯胡延庆往外就走。奔大厅，来到厅里一看呢，高王爷和寇准在那喝茶呢。王小虎蹭蹭的进来了，高王爷，我已经抓住罪犯胡延庆，你伏法吧。人在哪儿呢？你推进来我看看，在这儿呢。走，把那黑小推进来。高王爷抬头一看，先是一惊，啊，这，你。王小虎一看，真的。有什么话说啊？把脑袋给我吧，咱可立军令状了。寇准说，对对对，军令状就在我这儿。既然是抓住胡延庆，高王爷你可说话算数。哎呀，寇大人错了，这不是胡延庆，是我三儿子叫高猛。嗯，他是你儿子。王小虎说，不对，你儿子刚才在外边站着呢，这是胡延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呀就感觉呀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

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啊，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2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2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2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2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支一小支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2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

0: 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啊，这个气呀，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呀，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呀，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的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在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 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啊，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呢，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器的器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10万8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5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 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儿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按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呀。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儿，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3、500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呀，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儿，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 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就能补这股正气。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羊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羊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啊，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 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这里面有个人叫赵雅芝啊，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叫刘晓庆，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那叫陈小春，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精，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羊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啊在这10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羊胎盘治病，甚至是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羊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羊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只一小只的，这一小只一小只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6只。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羊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羊胎盘，可是呢 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羊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最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球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羊胎盘，而我们用的羊胎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羊胎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羊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的行不行？十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羊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而这种奴隶主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剥削这帮奴隶呀。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啊，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主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 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我们藏族人民呢，迎来了解放。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呀就流传开了。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啊，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上个3、4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呀，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呀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啊，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儿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 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

0: 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呀，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的。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儿“优颜诺”。哎，你拿到这六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两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支，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了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儿，一份儿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每天呐都听你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支持啊！
4: 哎呦，您讲的那过正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呢啊！
0: 啊，
4: 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
0: 你看，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4: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4: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
4: 啊，
0: 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4: 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好好，你说。
4: 哎，我呢就是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怎么说呀？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0: 哎呦，怕冷。
4: 我特别怕冷。
0: 哦，那尿多不多？
4: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0: 哎呀，那你看，那就对了。
4: 这不是您说那羊胎盘不大气吗？所以说我就想用。
0: 我跟您说一下吧啊，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啊。
4: 不正啊，说错了。
0: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好？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
4: 那我就等着。
0: 哎，好，你等着。
4: 嗯，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4: 嗯，
0: 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6支，然后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1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 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4: 嗯，没事儿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
0: 对，
4: 能治病就行。
0: 对对对。
4: 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0: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
4: 嗯嗯，
0: 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4: 好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都
4: 好好
0: 好好好，哎，再见。嗯，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竞争采风，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文化知识啊，那得说这样的老先生最差了。这个
6: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
5: 什么叫这样的老先生最差？像您这样的，
6: 我有文化基础，书看的不少
5: 啊。您啊，
6: 那是
5: 还看过书呢。
6: 哎呦，看多了。
5: 不是我瞧不起您
6: 啊，
5: 随便问您个问题您都不知道。
6: 那不一定，
5: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
6: 哎呦呵，
5: 知道吗？
6: 啊，你甭说我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5: 三国
6: 啊，
5: 水浒
6: 啊，
5: 西游
6: 是，
5: 红楼，
6: 对，四大名著
5: 最好的
6: 啊，
5: 您认为是哪本？
6: 那还得说是三国演义。瞧瞧，
5: 你看看，
6: 看过没有？
5: 这跟我想的还真是一样。
6: 那当然有点学问。
5: 这《三国演义》的作者是？
6: 那好，罗贯中啊。
5: 你瞧，
6: 其实《三国志》是陈寿写的。你瞧这，看过没有？
5: 你看看，
6: 你瞧，
5: 行啊，
6: 啊，
5: 还真看过三国。
6: 那是。
5: 那这样，当着各位问您一个三国的问题。
6: 你随便问。
5: 《三国》这一部书啊，
6: 啊，
5: 好多的人物。
6: 是啊。
5: 能耐最大的是谁？
6: 啊，三国里边，
5: 哎，
6: 能耐最大的。
5: 对，
6: 你问我，
5: 嗯，
6: 我告诉你得有点意思，
5: 啊，
6: 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我独到的见解。
5: 是吗？
6: 你看看，这别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边能耐最大的，
5: 嗯，
6: 司马懿。你瞧，
5: 不是，那你得说出理由来。
6: 那当然，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啊，
5: 嗯，
6: 最后归司马去了。对不对啊？司马懿能耐大呀，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司马懿有能耐。
5: 司马懿有能耐，
6: 那当然了。
5: 司马懿有能耐，他怎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诸葛亮摆空城计
6: 啊，
5: 司马懿大兵来犯，叫愣没敢进空城啊。这都不算
6: 啊，
5: 他往回走到半道上想明白了，想回去
6: 啊，
5: 山头上打出旗号来了，赵子龙
6: 是
5: 赵老将军
6: 啊。
5: 司马懿一瞧这旗子，仗也不敢打了，抱头鼠窜
6: 啊。
5: 他有能耐，为什么看见赵云的旗号他就跑啊？
6: 是啊，
5: 怎么有能耐？
6: 他是那
5: 说呀，怎么有能耐？
6: 这要他这里边是他得看见赵子龙就得跑啊。
5: 啊，
6: 那他这里边这个三国，
5: 您想好了再说。《
6: 三国演义》里边，他这能耐要说大，
5: 嗯，
6: 那能耐大，那得说是赵云。
7: 赵云
6: 能耐大呀，
7: 赵云
6: 长坂坡呀，七进七出啊，那家伙赵云常胜将军，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7: 那是、啊、
6: 赵云能耐大，
7: 一说就是长坂坡
6: 啊，
7: 两说就是七进七出。
6: 对啊，
7: 赵云能耐大，
6: 赵云能耐大，
5: 赵云能耐大，长坂坡七进七出
6: 啊，
5: 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呢？张飞要是不拦着，不就让曹操逮着了吗？
6: 啊，
5: 能耐大，干嘛让人断后？
6: 是啊。他是得让张飞断后啊！
5: 你不是能耐最大吗？
6: 是，那是不是这要能耐最大？能耐最大，那得说是张飞啊！张飞能耐最大，
5: 张飞能
6: 喝着张飞了不得，猛张飞啊！
5: 哦、
6: 好家伙，喝到党阳桥，战吕布，让张飞能耐大极了！
7: 张飞能耐大
6: 那是，
5: 张飞能耐大。

0: 他这里边还是曹操能耐大呀。
1: 曹操
0: 那当然，人就称魏王了。
1: 曹操能耐大，赤壁鏖兵怎么让周瑜杀个望影而逃呢？
0: 哟哟，
1: 这都是我们同学，知道吗？这个，我们一块研究三国。
0: 那照您这么一说，那是他是周瑜能耐大呀、啊。
1: 周瑜能耐大，命丧巴丘，他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0: 那是诸葛亮能耐大呀、啊。
1: 诸葛亮能耐大，三分归一统，怎么归人司马懿了？
0: 是司马懿能耐大呀、啊。
1: 司马懿能耐大，见着旗号怎么不让赵云给吓跑了？
0: 赵云能耐大呀、啊。
1: 赵云能耐大，干嘛让张飞给人断后啊？
0: 张飞能耐大呀、啊。
1: 张飞能耐大，干嘛仨人打人吕布一个？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呀、啊。
1: 怎么我能耐大了？
0: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这说明你看书我不求甚解。
0: 我看的挺热闹的。
1: 不成
0: 啊，
1: 这个能耐大，那能耐大
0: 啊，
1: 全不对。
0: 这能耐都不大。
1: 对了，
0: 那这里边谁能耐大？
1: 知道吗？
0: 不知道了。
1: 向我请教。
0: 哟，你知道
1: 研究三国吗？
0: 哎呀呵，那你给说说。
1: 说说吧。我给怎么着？
0: 你给说说
1: 啊。我给人说说。
0: 说说。
1: 我凭什么给你说啊？
0: 你知道吗？你给说说。
1: 我知道就应该给你说说。
0: 知道你就说说。
1: 我这个学问是你给供的吗？我那套三国是你给买的吗？
0: 我不是那疼儿女的人。
1: 怎么说话呢？
0: 凭什么我供你上学啊？
1: 是凭什么我知道得给你说说呀？
0: 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就应该给你说说吗？
0: 那你知道就说。
1: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呢。
0: 啊，
1: 对不对？你小时候学相声
0: 啊，
1: 也这么学的
0: 啊？
1: 哎呦呵，刘宝瑞，那珍珠翡翠白汤你会哈？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说。
0: 这是挑眼的，这个
1: 你大街上给人打成道，你不还得给鞠个躬呢吗？
0: 啊！
1: 哎呦，先生，我上火葬场怎么走？对不对？
0: 您可太损了！
1: 什么叫损呢？
0: 不是您
1: 凭什么我知道就给你说了？什么态度？
0: 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办？
1: 鞠个躬啊！
0: 啊，
1: 这是小能耐，
0: 是是，
1: 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鞠个躬，
1: 哎。干嘛您这
0: 鞠躬啊？
1: 您这是瞪着了，这是
0: 怎么了？
1: 这不鞠躬都不会鞠啊？
0: 这不是这鞠躬了？
1: 鞠躬得两手贴裤线
0: 啊，
1: 鞠90度大躬
0: 啊。
1: 王先生
0: 啊，
1: 对不起
0: 啊，不要客气。
1: 谁给谁鞠？你给我鞠躬啊？
0: 哦，我给您鞠躬。
1: 嗯。
0: 这不是90度吗？
1: 您这不吊孝来了吗？
0: 怎么了？
1: 给谁鞠躬啊？
0: 给您鞠躬啊。
1: 那你看着点我呀。
0: 我看着您呢。
1: 嗯、啊，哎，瞪我，你看。
0: 我看着您呢。
1: 还得乐着点啊。
0: 还得乐着点。
1: 嘿、哎、什么德行啊？您这是
0: 乐一点啊？
1: 乐你都不会乐呀、啊？
0: 这不是乐了吗？
1: 哎呦，乐呀
0: 啊！
1: 你得是心里乐
0: 啊，
1: 发于内而行于外
0: 哦。
1: 似乐似不乐
0: 啊，
1: 似想乐又没乐出来
0: 啊。
1: 左眼睛哭啊，右眼睛乐
0: 啊，
1: 哭的那眼睛还得吧嘚吧嘚掉14.5对的眼泪。
0: 您给我来张相片怎么样？您说这我乐不了这个，
1: 您就乐一点，
0: 乐一点，
1: 哎，发自内心，
0: 发自内心的
1: 学习能耐，
0: 打心里边，
1: 哎，
0: 啊、
1: 哎。给谁鞠躬呢？
0: 给您鞠躬呢。
1: 知道我有能耐吗？
0: 知道您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
0: 您有折腾我的能耐。
1: 什么叫折腾你的能耐？
0: 你折腾我半天了。
1: 本来要问什么呀？
0: 问您这三国里边谁能耐最大呀？
1: 你问呢？
0: 啊，您说三国里边谁能耐最大？
1: 哎，你这个态度
0: 啊，
1: 这是学习的态度。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
1: 从今往后了。高的天棚，矮的板凳
0: 啊，
1: 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0: 是
1: 有一位提出来了
0: 啊，
1: 哎，这个三国里谁能耐最大呀？
0: 啊，
1: 大家伙目中一视，你言我语。这个时候您，王文林先生，您站出来了。

0: 啊！
1: 我叫个人，这话当当当当这么一说，
0: 啊、
1: 大家伙一听罢了，
0: 还得是说相声的 啊！
1: 他愣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2: 三国里谁能耐最大？
0: 小岳岳。

0: 客之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今儿来的这么些朋友
3: 是
2: 都是捧您来的，您的专场
3: 啊，
2: 您得给各位说说吉祥话。
3: 什么吉祥话？
2: 您就从恭喜发财开始往下接，
3: 从这个财字开始找。
2: 对，
3: 那接到哪句呢？
2: 哎，还接到恭喜发财呀、啊、
3: 从恭喜发财的财字开始绕，
2: 再到恭喜发财，
3: 还得绕回到恭喜发财。
2: 行吗？
3: 这容易，张嘴就来。
2: 等会儿没说完呢。
3: 什么？
2: 还是这句话，各位都捧你来的
3: 啊，
2: 你得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3: 当然
2: 这中间大水词儿可不行，恭喜发财喜，恭喜发财止，中间每一句都得是吉祥话，行吗？
3: 不是，每一句都得是吉祥话。
2: 你要说不上来他们就说了。
3: 我来
2: 啊，
3: 当仁不让，
2: 当仁不让
3: 啊。
2: 好，
3: 找吉祥话是吧？
2: 每一句大家都得鼓掌啊。好，吉祥话
3: 头一句是什么？
2: 头一句恭喜发财，
3: 最后一个字是
2: 财。
3: 从财开始找吉祥话、
2: 哎、
3: 啊。
2: 对了，
3: 找一句特别吉祥的。
2: 嗯，
3: 如果我说出来吉祥，大家鼓鼓掌好不好？
2: 哎，
3: 财财财财财财，哎，
2: 嗯，
3: 财死你。
2: 对，
3: 很吉祥。
2: 不是谁鼓掌，还我看看啊，还要喊吉祥的，踩死我算吉祥？
3: 大家都乐了，
2: 像话吗？
3: 娱乐大众，
2: 拿我当蟑螂是吗？
3: 你叫小强？
2: 还小强？还不行，您得讲好的吉祥话、
3: 啊、好的吉祥话，
2: 真正的吉祥话。
3: 财财，哎，
2: 嗯，
3: 祝各位，
2: 祝各位
3: 财源茂盛。
2: 嘿，
3: 你看
2: 好，财源茂盛。
3: 嗯，
2: 盛
3: 剩下你，
2: 嗯，
3: 盛况空前，
2: 嘿，形容今天啊，
3: 嗯，
2: 前程
3: 似锦，
2: 锦上
3: 添花，
2: 花好月圆，
3: 圆圆满满，满心欢喜，喜气洋洋，扬鞭跃马，马到成功，恭喜发财。现场的即兴表演，
2: 行了，
3: 脱口而出。
2: 行了，
3: 不是干嘛、
2: 啊？您还鼓掌呢？
3: 嗯，
2: 这都看不出来啊，后台背好了的词儿啊，上台来当一说，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我吗？刚才到后台给我跪下了，
3: 胡说八道。
2: 您待会儿一定得说这恭喜发财啊，别的词儿我不会，这词儿我背六年了都，
3: 不是。那依着你怎么办？
2: 依着我呀，
3: 啊，
2: 我随便说一个字儿，你绕到这恭喜发财行吗？
3: 就是你提一个字儿。
2: 对了，
3: 我绕到恭喜发财，
2: 还得很快的啊。
3: 没问题，
2: 行吗？
3: 没问题，
2: 我随便说一个字儿。
3: 你说，
2: 一，这字儿就难，
3: 是什么？
2: 一，
3: 看出什么叫北大毕业的了吧？他认识一，
2: 这一你别看它是一，
3: 啊，
2: 这是最简单最复杂。一你往后接什么？
3: 一绕到什么？
2: 绕到恭喜发财呀、
3: 啊，听着，
2: 嗯，
3: 一，
2: 嗯，
3: 一，一等战功，
2: 恭喜发财。哎，你这赶上了 啊！我再跟你说一个，
3: 哦，
2: 二等战功，
3: 恭喜发财。
2: 哎，你看，三。
3: 三等战功，
2: 恭喜发财。
3: 孩子都会了，
2: 还孩子都会呢，观众都明白了，
3: 这都是你提的，
2: 观众都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2: 为什么我提这个呀、
3: 啊、
2: 在后台求我来着。哎呦，德亮，你就说到三啊，别往后说四，四等战功没这个词儿。我说
3: 啊，
2: 你绕
3: 啊，
2: 这算能耐吗？
3: 那你说怎么办？
2: 今儿来这么些观众呢，观众随便提一个字儿，你绕到恭喜发财，这算能耐？这是现场的，对不对，各位？
3: 好吧，来吧，来吧，来吧，
2: 嗯，
3: 你说让观众随便提一个字儿，
2: 随便说一个字儿，
3: 让我当场绕到恭喜发财。
2: 对了，
3: 你就服气了。
2: 哎，
3: 拜拜。
2: 哎，等，回来。怎么了这是？干嘛呀、啊？
3: 喝口水。
2: 别喝水，观众都等着呢。你看各位都有提的了。哎，我就这样啊。别让你丢人，
3: 怎么着？
2: 托付
3: 啊，你托付，
2: 我给托付啊、
3: 嗯。
2: 各位，等会儿啊，先别鼓掌哈、啊，先别举手。张德武确实有学问， 今天又是他的专场，各位得看他的真正的能耐，所以您呢千万得找那个最偏僻的世人不认识那字儿，最好康熙字典上都没有的，最好网上都打字都敲不出来的那个，咱们让他绕怎么样啊？啊，怎么着？哪个？臀部的臀。哎，先绕这臀字儿，臀字儿绕到恭喜发财。
3: 提什么字？你提什么字？
2: 提臀啊！
3: 你提臀
2: 啊！
3: 提臀。
2: 嗯。
3: 收腹。
2: 嗯。
3: 向前看。
2: 我这做操呢，是怎么着？
3: 臀字没成语啊。
2: 那管不着，你有能耐呀、啊！你先编一个，气死孔圣人。
3: 那咱可以音同字不同吗？
2: 啊，也行，是臀字就行，
3: 是吗？
2: 哎，
3: 臀字是吧？
2: 臀，
3: 臀，
2: 臀，
3: 臀，
2: 臀，
3: 屯兵百万，
2: 还真绕上来了啊！
3: 哎，
2: 万，
3: 万里挑一，
2: 一，
3: 一等战功，恭喜发财！
2: 不是，这怎么这么快就一等战功了？这个，不是，这样啊，咱们捡那个最难的那个字儿，好不好？您再说一个啊。那位说滋儿，是滋儿吗？滋儿，嘿，有学问，
3: 滋儿是吧？
2: 滋儿，
3: 滋儿哇乱叫，
2: 这个词儿用得很恰当。嗯，叫，
3: 叫声很大，
2: 大，
3: 大红大紫，紫气东来。你看这词儿。
2: 哎，
3: 紫气东来，
2: 好，
3: 有典故。
2: 什么典故？
3: 老子骑青牛出函关，紫气东来。
2: 别说了，
3: 紫气东来，
2: 来
3: 之能战，
2: 战，
3: 战之能胜，
2: 胜，
3: 胜利锣鼓，
2: 鼓，
3: 古往今来，
2: 又来了，来，
3: 来者是客，
2: 客，
3: 客随主便，
2: 便。
3: 变化万千，
2: 千，
3: 千辛万苦，
2: 苦，
3: 苦尽甘来。
2: 哎呀，来了你就走不了啊！来，
3: 来者不拒，
2: 拒，
3: 拒人千里，
2: 礼，
3: 礼尚往来。
2: 又来了，
3: 来者不善，
2: 善，
3: 善者不来。
2: 行喽，这回出不去喽。哎呀，来了你就别走了。
3: 来来往往，
2: 往
3: 往事历历，
2: 历
3: 历党为公，
2: 公
3: 恭喜发财。
2: 好。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0: 为里面，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六七十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有特殊大领导请我，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到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两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中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 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百十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啊，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它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他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 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膏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膏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2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第五天文熬， 熬两时辰。
2: 嗯，

挺火。第六天午熬，熬两时辰。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五十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糕。老糕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糕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五十，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五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五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五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一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五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一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

0: 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儿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1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 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五分之一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膏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十分钟，大概在喝完老膏七八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肠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膏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这位患者现在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膏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膏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地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 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吴老好，好欢迎你啊！
5: 我这秦皇岛市山海关，我姓刘，叫刘进德。我呢，2006年得的心梗。
0: 哦。
5: 2006年得的心梗，2016年办回病就支架了。
0: 嗯。
5: 支了3个架，
0: 嗯，
5: 但是我用这个老膏啊，原因是我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性脊髓颈痛，
0: 嗯，
5: 他说要手术的话，说我年龄太大不行，
0: 嗯，

0: 胡椒老高啊，能恢复本源，有病治病，没病养生。
1: 没错。
0: 哎，所以我老伴儿就上心了，他就买上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的腰间盘呢，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是走，我得推个小车走。
1: 嗯嗯。
0: 拄棍也不行。哎，走个十了步啊，啊腰酸累的，这前后胸都出汗。
1: 嗯，你看看，
0: 哎，所以说喝这个老高以后呢，这个基本上推小车能走了，能走挺远了。现在我天天呢是骑到这个代步车溜达去。哎，老人带不车，溜达去。
1: 哎，
0: 晚间睡觉啊，原来是起晚间要翻身的话，得先趴那儿跪下来，完了再翻身。现在呢，基本上能翻身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快呀，是吧？嗯，
0: 这个挺好。然后，感谢胡老，呵呵，
1: 好。这是您的福分的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我的福分也得跟胡老挂缘呐。
1: 主要是您的福气使用对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完了，我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
0: 我老伴儿是糖尿病，30多年了，大腰能有35、36年了
1: 啊。
0: 他的糖尿病啊，血糖是开始时候都是将近30、27、28个。
1: 哦，
0: 所以就住院，得了糖尿病就住院去了。
1: 啊，
0: 到那儿就周大夫就告打胰岛素，开始打的是洛和宁，后来升级了，打了洛和瑞。现在呢是打的肝经，晚间一天打一次，晚间打，睡前打，是打了18、9个，17、8个这样，没喝这个药之前呢，血糖是偏高的，吃了这个药以后血糖比较稳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餐前是5点几，餐后呢11点几12点几。
1: 嗯嗯嗯嗯。
0: 这个血糖保持的比较好，喝了以后。30多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神经官能症。那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受点刺激，然后得了神经官能症，吃骨灰素吃2年多，便秘是挺厉害的。现在便秘呀、吃啥药也不管事儿，什么汤药啊，上医院开的汤药啊，啥这个吃老了这药啊，不管事儿，实在拉不下来了，就用一管开泰露。哎，这一年这开泰露用的多了，哎，
1: 哦，
0: 他还有个种心衰，现在吃心脏药呢，
1: 啊，像您老伴儿这些疾病啊，神经官能症啊，心衰有些问题，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很快的来解决您这个疾病的问题，没有问题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使用的对这些个病人太多了啊，所以很有希望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的。
0: 那是挺快的，是用8、9天、10几天，然后4、5天就见效。
1: 因为对老年人的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越来越好。没有问题，
0: 好好，谢谢胡老，谢谢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

0: 糖胡加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加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2: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加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2: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2: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2: 有将近30年了。
1: 嗯，
2: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2: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
1: 哦，
2: 医院没有，有有，哎，就住院治疗。
1: 嗯，
2: 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2: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吧以后就容易，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过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哎，
2: 那
1: 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2: 哎，就是就是，哎，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加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2: 哎，
1: 效果多快呀，
2: 哎，
1: 是吧？
2: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1: 嗯嗯，
2: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2: 痰一咳出来，嗯，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2: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1: 嗯，
2: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2: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2: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2: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2: 嗯，
1: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2: 嗯，
1: 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 相当严重。
2: 哎，
1: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2: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啊，
2: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啊，
2: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2: 好了，
1: 坚持用吧啊。
2: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2: 嗯，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2: 嗯，
1: 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
2: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2: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2: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2: 谢谢
1: 啊，
2: 好的，
1: 好，
2: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
2: 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你好，
3: 哎，
1: 欢迎您。
3: 你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那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啊、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那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1: 啊，
3: 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那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呢是在105。
1: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3: 天天吃药。
1: 嗯。
3: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1: 啊。
3: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
1: 啊，
3: 都说这血压好， 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吧？
3: 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给摔了。
1: 那
3: 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迷糊。那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这用上三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这见效还是挺快的。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那
3: 特别的
1: 范围。
3: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太好了。
3: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那很正常了。
3: 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3: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3: 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呢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没错。
3: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感谢你胡老。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 就是这么一

0: 个道理
1: 啊。这回您呐、啊、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高，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2: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你、
1: 哎、
2: 谢谢你。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再见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6: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7: 职业技能竞赛，
8: 我们在场，
9: 我们在场，
10: 我们在场，
11: 我们在场。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5: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